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网络上，人们喜欢用祛魅来表达自己的清醒，而祛魅一词的原意是用理性和科学来解构一切神圣事物。然而，当一切超越的事物，尤其是神性被消解，人也就没了敬畏，而没了敬畏之心，人就失去对生命深度的感知力，空虚就变成一种无法被任何娱乐填满的存在主义焦虑。虽然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们可以用短视频、消费和工作来对抗无聊感，拒绝承认有比物质更高的存在，却无法面对灵魂深处的叩问。表面上，人因忙碌而没有时间思考终极问题，可实际上，很多时候人却是刻意的掩饰或回避内心的空虚，以及只能在物质循环中感受到的厌倦。与现代人打着无神旗号，将自我放大到如神的位置相比，保罗时代的雅典人则是多神到连卫士之神都要拜的另一个极端。但本质上，这两者都是因错置了神的位置而导致的意义危机。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的行程。那么内容就包括了在腓立比被囚的保罗和希拉在狱中传福音，就是禁足来归主，帖撒罗尼迦的骚动，以及使徒们在庇利亚来传道等故事。好，路加他就特别突出了保罗在腓立比传道期间成为信徒的三个人，就是极有影响力的女商人吕底亚、被鬼附的使女以及狱卒。你看，福音就影响了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了，那么在今天呢也不例外。好，在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中，算命啊是很普遍的，人们会用很多迷信的方法来去预言啊将会发生的事。那么这些方法呢，包括讲解大自然的预兆啊，甚至与死人的灵魂来去接触。那么这个使女就被邪灵来附身，以说先兆和替人算命来使他的主人去获利。啊，虽然这个使女所知的是来自巫鬼，但是她所说的却是真的。那么为什么巫鬼宣告有关保罗的事会让保罗感到厌烦呢？假如保罗接受巫鬼所说的话，那么在保罗看来呢，便是把福音和邪灵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了，那么这样呢便会破坏保罗他所传扬的信息。所以你看，真理和邪恶呢是不能够相提并论或者是混为一谈的。好，保罗和希拉被脱去衣服受鞭打，而且收在监里边，双脚还上了木狗。尽管他们落在这样不如意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们却仍旧赞美神。那么其他囚犯呢都在听他们祷告唱诗。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我们都是应该来去赞美神的。别人呢也许会因为我们的见证而去接受耶稣。好，木狗它是由两块木板以铁夹子连起来制成的，留有仅可以让脚踝穿过的孔。那么犯人的脚呢放在下边的木板上，上边那块木板就盖下来锁住囚犯的脚。有时候呢，囚犯的手腕和脚踝都会上木狗。保罗和希拉他没有犯罪，他们是守法的公民，但却被当作是最危险的囚犯，而且双脚还上了木狗，以防他们逃走。好，那么这个禁足想提刀要自杀，因为如果囚犯逃走了，那么禁足他就需要承担该囚犯的罪行了。当那位禁足知道自己的真正境况和需要之后，他就冒险去寻找这个答案。保罗和希拉就简明地讲出了福音的经义，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就可以来得救。那么当我们认耶稣为主并且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救了，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像这个禁足一样的来充满喜乐了。好，保罗和希拉很看重家庭整体，因此呢他们就帮助禁足的全家都领受了救恩。然而并不是单靠禁足的信心就使他全家得救，他们都需要全部的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和那个禁足一样的来去相信主，那么这样他们全家才可以得救。所以祈求神使用你来向家人去传讲耶稣以及福音信息，那这样呢让他们都可以来相信主耶稣。好，保罗他没有接受释放而离开，因为他想要教训那些腓立比的官长，以及保护其他信徒免遭同样的对待。那些官长呢，他们就查出保罗和希拉是没有罪的，那么就释放了他们。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呢，表明信徒是不应该受到迫害的。好，一个罗马公民拥有某些特权，那么这些腓立比的官长呢，就感到害怕了。这是因为鞭打罗马公民，这个是违法的。而且呢，保罗和希拉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审讯。好，帖撒罗尼迦是马其顿最富庶和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在保罗探访的城市当中，他的教训呢，就吸引了一大群上层的社会人士。那么这还是第一次。他建立的教会呢，与日俱增。但是根据《使徒行传》的17章1到10节经文的记载，那么在主后的50到51年，他被一群暴徒给逼走了。那么后来保罗就派提摩太回到了帖撒罗尼迦，了解那里基督徒的情况。

0: 那么不久呢，保罗又给那里的信徒写了两封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劝勉信徒要忠心啊，不要听信假师傅的话。好，会堂是供犹太人聚集在一块儿做教导和祈祷的地方。只要有10个犹太男子，那么就可以成立一所会堂了。保罗他惯常的做法就是，只要是犹太人允许，他就会在会堂里边来讲道。那么经常有很多非犹太人来参加这些聚会，来听保罗去讲道。啊，保罗在会堂里边讲道的时候呢，他很有智慧的用旧约圣经做开场白，解释弥赛亚如何应验圣经的话。由已知的事呢，就慢慢的转移到未知的事上。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讲道的技巧。那么当我们为基督做见证时，也应该由听众所知道的事来开始，先肯定他们所知道的事实，然后呢，再引导他们去认识耶稣以及真理。好，犹太领袖没有驳斥保罗和希拉的讲论，但却因为他们受到拥戴，他们就心生嫉妒了。犹太领袖制造这一次骚乱的动机呢，是因为个人的嫉妒心，而不是因为教义的纯正的问题。啊，我们对耶稣他的认识呢并不多，只知道他接待并且保护了保罗和希拉，并因此而被抓。所以耶稣呢，他只是众多无名英雄当中的一位，他忠心地做好了自己的本分，帮助福音广传。由于耶稣他的勇敢，保罗和希拉就可以更加有效地来去侍奉神了。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侍奉神的时候，你未必会引人注目的，可能只会得到痛苦和迫害。但是神要使用你，你的勇敢和信心将会改变很多人的生命。那么你愿意为神所使用吗？好，你看这些初期基督徒呢，他们就被称为是搅乱天下的。你看福音的能力就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了，就战胜了社会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了，就打开了监狱的门，就推动人真诚的来互相关心，并且激发他们来去敬拜神了。所以福音并非只是改善计划或者是鼓励善行，而是又真又活的在改变生命。我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鼓起勇气求问神如何使用我们，把福音传遍整个世界吧。好，你如何评价一些讲道和教训呢？比利亚人他们自己打开圣经查考真理，要确定他们所听到的信息到底对不对呢？所以呢，你要常常将你所听到的和圣经所说的来去做比较。一个真正宣讲神信息的传道人或者是讲师，他所讲的绝对不会和圣经背道而驰的。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17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好，雅典它是世界文化中心，人们每次提到雅典呢，就会想到那里的文化了。但是雅典也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城市，雅典的偶像数目呢，比其他地方的偶像数目还要多。只要听到新奇神秘的偶像，那么雅典人呢，就会为其建造寺庙和祭坛。保罗在雅典等候希拉和提摩太的期间呢，看到满城都是淫乱和愚昧的偶像，他就无法忍耐了，于是呢，就和旧约先知耶利米一样啊，不得不传讲神的道。耶利米书20章9节经文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好，那么试想一下保罗在市场上来回走的样子， 他是一个制造帐篷的人，我猜呢，他在那里可能在卖帐篷，他一边卖一边传福音，那么听的人呢，就越听越有兴趣了。好，《使徒行传》的17章18节经文记载说，还有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好，伊比古罗派的哲学呢，宣扬享乐主义，斯多亚派他们则鼓吹禁欲主义。那么这两学派的人呢，都来啊，想听一听保罗说些什么。保罗说了很多，他们觉得保罗在胡言乱语啊。保罗的论点呢，对他们来说很新奇。主耶稣和复活的道对他们来说呢，就像外邦人的神一样。那么这些希腊哲学家呢，他们就听不懂保罗所说的。我认为保罗所说的对他们来说呢，太深奥了。在当时，哲学在雅典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但是他们呢，想要听保罗说一些新鲜玩意儿啊，全当娱乐。啊，《使徒行传》的17章19到21节经文说，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好，亚略巴谷，那么希腊语原文的意思就是阿瑞斯的岩石，是一块特别的岩石，偶像庙呢盖在上头，那么建筑物呢是高高的啊，矗立在岩石上头。那里的环境呢很优美，有漂亮的建筑物和雕像，但是满城的人都在拜偶像。亚略巴谷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北，在古罗马时期作为雅典刑事和民事案件的高等上诉的法院。好，伊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呢，就把保罗从市场上带到这里来了，要保罗去说话。那么这些希腊哲学家们就说了，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你看，他们想多听一点，他们好像在黑暗当中来去摸索一样。他们比加拉太人、腓立比人、帖撒罗尼迦人还要更加糟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懂得很多。那么世上最难接受神的话以及福音的人呢，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人了，因为他们自认为啊自己不需要神，认为穷人或者是他们的朋友啊才需要福音。那么今天呢，有些教会里的所谓的资深信徒，他们的行为很卑劣，他们活在罪恶当中，但却不知道他们其实和神的道已经背道而驰了，他们才是真正的需要救助的。唯有耶稣才能够救人脱离罪恶，使人的生命变得有意义的。好，雅典必定是有很多的闲人啊，他们不工作，什么事都不做，只爱闲聊啊，提出虚无缥缈的新理论和新观念。人类这个大家族呢，都很喜欢辩论，他们假装懂得很多，但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们其实不知道宇宙当中最要紧的事是什么。保罗对希腊哲学家的讲道呢，是最伟大的讲章之一。好，《使徒行传》的17章22节经文记载说，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好，保罗开口就称呼众人说：“众位雅典人呐。”好，接着又说了：“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那么敬畏鬼神这个翻译呢，不能够充分表达保罗他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凡事都很虔诚。雅典人很虔诚啊，到处都是偶像。雅典人和希腊人所拜的偶像呢，多到是数不胜数的，有各种大神和小神，而且每样东西呢都可以变成偶像。保罗就说了，他们对偶像很虔诚。有人说，为什么要派宣教士到外国去呢？那里的人有自己的宗教。我猜保罗到雅典去的时候呢，也有人会问他，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呀？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呀。我猜保罗会回答说了，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有太多宗教了。 今天呢，我们教会有很多人需要丢掉他们的宗教，那么这样他们才能够认识耶稣。又有人说了，人呐，太邪恶了啊，不值得被救啊。那么真正的问题就是，他们以为只有行为端正的人才能够被拯救，他们以为啊自己很虔诚，很有价值，无可指摘了。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有责任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人的，因为没有基督的生命就是失丧的。那么这就是保罗要去雅典的原因了，因为雅典人他们需要听福音的。好，请注意，这次保罗他没有去会堂，他在雅典没有跳板，他用大师级别的口气说：“众位雅典人呐、啊。”那么接着呢，就指出他们很虔诚，可惜拜错了对象。好，《使徒行传》的17章23节经文记载，保罗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好，保罗说：“我观看你们所敬拜的。”保罗看到雅典人在拜偶像，注意到他们的祭坛、偶像和寺庙，保罗就说：“我看到到处都是偶像，在其中呢，还有一个祭坛，上边写着‘喂食之神’。”那么在雅典呢，有喂食之神的这个祭坛，就表示雅典人他们很开放，他们不想漏掉任何一个偶像。如果有人在雅典对他们说了：“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我所拜的那个神的祭坛呢？”雅典人他们就说了：“啊，这个祭坛呢，就是你拜的那个神呢、啊。”于是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喂食之神的祭坛来去拜自己的神了，而且相信呢，这就是为他的神而建的祭坛。也可能呢，他们承认有一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很多异教徒承认在他们的偶像背后呢，有一位永活的真神。他们不认识这位真神啊，不知道怎么样去接近他。保罗呢，他就用这个信息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他想要和他们来谈一谈这个喂食之神。保罗呢，要告诉雅典人这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到底是谁。那么这种打开话题的方式呢，不像外交家。那么既然雅典人认为他们是无所不知的，而这些哲学家呢，整天啊都在聊天，就像我们在大学校园里边所看见的哲学家一样，那么现在呢，保罗就开始说到这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了。那么这位神是谁呢？保罗说他是创造主。好，使徒行传的17章24到25节经文记载，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好，那么神在旧约里边说得很清楚了，虽然他叫以色列人制造会幕和圣殿的样式，但是神他并不居住在其中。列王记上8章27节记载，所罗门在奉献圣殿祷告时提到这个事实，他就说了：“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你看，所罗门他知道神他是创造主，永活的神他不会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头的，人反而活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当中。那么人怎么会想到要神住在一个屋子里呢？好，雅典人用自己的想象和方式呢，来祭拜这个喂食之神。保罗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神才不需要你们建造祭坛或者是献祭物给他呢，神他不需要你们的任何东西，神他是有怜悯并且施恩慈的神，他赐给你们生命气息，并天上的日月星辰供给你们每天所需。好，雅典人他们是拜太阳神的，他们说太阳神阿波罗亚每天驾着马车在天上啊飞来飞去。保罗说太阳是神所创造的，这是神给你们的礼物，创造主他是永活的神，他把万物赐给你，还要给你救恩。神不仅给你物质方面的需要，也给你属灵方面的恩典。好，使徒行传的17章26到27节记载，保罗他继续说，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好，保罗进而就论到人类的起源了。他说人类呢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就是亚当。神不单创造人类万族，也制定了个人的年限，并定准各族所住的疆界。他赐下无限的恩典给人类，我要使这些人呢来去寻求神，希望他们可以得着救恩。其实神离每一个人不远的，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方方面面呢，都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他不但是创造我们，他更时刻在我们身边的。好，使徒行传的17章28节记载保罗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好，保罗没有称雅典人是神的儿子，而称他们是神所生的，他指的是神的创造以及人透过创造和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里所说的呢，不是多神论的观念，保罗不是说每一样东西都是神，不是，保罗是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源自于神的，而且呢，神比他创造的宇宙还要更大。保罗他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们是神的受造物啊。好，使徒行传的17章29节经文记载保罗说，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好，人不应该拜偶像，保罗就告诉雅典人了，神他是创造主。那么接着保罗就继续的辩论说，假如人是神所生的，那么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呢好像金银石的偶像一般，因为这些偶像呢是人用手艺啊心思所雕刻出来的，他们没有人伟大。这些偶像呢可以说是由人所生出来的，然而事实却是是神创造了人类啊。啊，保罗就意识到雅典全城的人都已经陷入到偶像崇拜当中了，他便把论点呢就集中在认识独一的真神之上，有条不紊的向有学问的听众来去讲道。保罗的讲道分为三部分，第一就是树立正确的神学观念，这个是当务之急。那么第二，保罗就表明神和人类之间呢是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那么第三，保罗就指出拜偶像的虚无，敦促人去悔改，证明救世主就是将要再来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对于什么都信的雅典人来说，他们需要在众神之中找到真神，但对于用无神论来刻意麻痹神经的人而言，也许只有经历某种深刻的破碎，比如失去、疾病或极度的孤独等等，才有可能打破物质万能的幻觉，重新唤醒对超越者的感知。无论是拜了太多假神，还是干脆否认神的存在，只要人心未将安息的位置归给赐生命的主，人就注定要承受空虚的折磨而不得安宁。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 我们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块儿在这宝贵的时光中享受天父爸爸的爱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

0: 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亲爱的小朋友，上帝既是那样的爱我们，我们岂不应该更加和兄弟姐妹、同学互相帮助，彼此相爱呢？上帝爸爸对你我的爱是不按我们的外在条件来选择是否要爱我们，而是完完全全爱我们原本的样子。他是那位按着我们本相接纳你我的上帝，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上帝不会说，因为你功课不好，我不爱你；你长得不比别人好看，我不爱你；你人缘不好，我不爱你；或者你常生气，我不爱你等等。爱你的天父上帝，他总是耐心的用爱来等待你在他里面慢慢的改变，并且越来越成熟懂事。因此，亲爱的小朋友，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爱自己喜欢的人很容易，但如果今天是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但当我们常思想上帝也包容爱我们不完全的地方时，我们岂不是也当张开双手去接纳这些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呢？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上帝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将这节经文背下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

0: 斯图亚特和温斯顿是我的好邻居。有一年夏天，我们在他家的后院举行一个庄严的仪式。从此，他们就变成我的兄弟。他们是浸信会的教友，和我不同教派。他们的奶奶现在也成了我的奶奶。我自己的奶奶在两年前就过世了。有些星期天，妈妈会让我和他们一起上教堂。我们好喜欢听尤拉奶奶唱歌，她的声音像低沉的雷，也像甜美的雨。我们每次走路去教堂，又走路回家，穿越学院街时，她会抓紧我的手说，就算我们像体面的人那样上教堂，我也不能让你走到那些飞快的车子前面，要不然你会被压得扁扁的。经过柯丁斯基的帽子店时，尤拉奶奶会停下来，看着橱窗里那些漂亮的帽子，叹口气，再继续往前走。我们呢，都叫那些星期天为吃鸡肉的星期天，因为尤拉奶奶总是用炸鸡当晚餐，配上熏肉、高丽菜、一大锅的黑眼豌豆、饭、火腿、甜椒、整碎的玉蜀黍和烤过的牛奶鸡蛋面包。某个星期天，我们看着他扇着纸扇，把烤鸡的味道扇得到处飘。他脸上挂着笑容，皮肤发着光，好像在想着什么似的叹了一口气，告诉我们一件我们早就知道的事，那就是柯丁斯基橱窗里那顶复活节的小软帽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帽子。我们三个人对看了一眼，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想做的事就是将那顶帽子送给尤拉奶奶。斯图亚特伸手到后院那棵许愿树的树洞里，他拉出了一个很旧的医药盒。我们屏住呼吸，数着我们存了好几个星期的钱。我们得有更多更多的钱，才能在复活节前替尤拉奶奶买那顶帽子。也许我们可以问问柯丁斯基，看看他需不需要人帮忙清扫店铺，这样就可以凑足不够的钱了。斯图亚特说。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耶，在一旁的温妮担心地说。那家店铺的主人是个古怪的老人，从来不笑，看起来好像很小气。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决定要去试一试。第二天，我们抄捷径到了帽子店后面的巷子，一群大孩子正在那儿大吼大叫，好多蛋从我们眼前飞过，打在柯丁斯基先生的后门上。大孩子跑走的时候，门猛然打开，柯丁斯基先生瞪着我们大叫，
1: 你们这些孩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不是我们啊，斯图亚特别想解释，但柯丁斯基根本不听。
1: 你们就不能让我安静地过生活吗？看我打电话告诉你们的奶奶。
0: 柯丁斯基，他一边用手指指着斯图亚特的脸，一边叫着。过了不久，当我们回家时，尤拉奶奶在客厅等我们。尤拉奶奶，我们没有丢蛋，是那些大孩子做的。斯图亚特心急地说。此时尤拉奶奶说，
2: 先告诉我，你们在他店后面做了什么事呢？
0: 此时的我们因为不能说实话，只能站在那儿一直的哭泣。尤拉奶奶注视着我们好一会儿，她说，
2: 亲爱的孩子啊，我相信你们，打从你们小时候，我就教你们要诚实，既然你们说没做，我就相信你们。这件事真的很糟糕。
0: 尤拉奶奶继续接着说，
2: 那个可怜的老人吃了很多的苦，不应该被人家这样的对待。他以为蛋是你们丢的，你们就得改变他的看法，让他知道你们是好孩子啊。
0: 隔一天，我们在我家厨房想了又想，斯图亚特说，
3: 他认为蛋是我们丢的，我们要怎么样说服他呢？
4: 他根本不喜欢我们嘛。
0: 温尼斯撅着嘴说。蛋，我轻声说。
3: 蛋，
0: 斯图亚特问。于是我从厨房抽屉里取出一根蜡烛，一个油木把的小漏斗和几包黄、红、黑色的染料， 此时妈妈在一旁帮我教两个男孩怎么用爸爸的方法画彩蛋，因为在老家他们都是这么做的。我们先用热蜡在蛋壳上设计图样，上了颜色后再把蜡给融掉。我们把蛋放在篮子里，虽然有些担心，我们还是大步走进柯丁斯基先生的店，把蛋放在柜台上。柯丁斯基扬起眉毛，生气地看着我们，然后眼光落到篮子里。
1: 学习吧，
0: 柯丁斯基用俄罗斯语轻轻地说，意思是谢谢。
1: 是复活节彩蛋啊，
0: 他一边仔细地看一边说，
1: 我离开家乡后就没见过这种蛋了。
0: 此时我们告诉柯丁斯基先生说，我们并没有用蛋丢你的门。柯丁斯基先生看了我们一会儿，说道，
1: 哦，你们竟然有勇气过来，了不起。
0: 他两眼闪烁，嘴角微微往上弯，露出温柔的微笑。
1: 来吧，跟我一起喝下午茶。
0: 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聊天，吃栗子蛋糕，喝浓茶。柯丁斯基先生告诉我们他的生活，我们也告诉他我们的生活。最后我们鼓起勇气地问他打工赚钱的事，他很抱歉地说没有工作给我们，而我们没有告诉他我们需要钱的原因，因为好像不太恰当，我们都觉得很失望。此时柯丁斯基先生说，
1: 我敢说这些蛋跟我的帽子一样漂亮。
0: 斯图亚特、温妮和我互相看了一眼。
1: 复活节就快到了，
0: 柯丁斯基先生说道，
1: 一定会有人喜欢这些蛋，你们就在我店里摆张桌子卖蛋吧。

心爱的小朋友，柯丁斯基先生的提议是不是很棒呢？到底这群小孩亲手所画的彩蛋将会卖得如何呢？佳佳姐姐这就要请小朋友持续锁定明天的爆米花节目，继续来听送奶奶一顶帽子的故事咯。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降临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失去起初的爱心，自以弗所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的相关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我们在本篇信息中一起分享四个重点。第一，书信的收信人。第二，对基督的描述。第三，对教会的诊断。第四，对教会的要求。你知道是什么造就一个伟大的教会吗？美国某教会发展协会曾经对来自39个不同宗派的8600名信徒进行调查，以衡量教会中爱心照顾的比例，了解新约的人不会为他们的发现感到惊讶。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我对这调查所得出的戏剧性统计数据吓了一跳。以下是调查结果：成长的教会更加彼此相爱，并更爱参观者。无论哪个宗派被引证，结果都相同。在他们所表现的爱的程度上，成长着的教会所表现出的爱比生命停滞不前的会众高出 35%。 不管教会的神学观、宗派和位置如何，彼此相爱的教会总是吸引更多的人。人们在分析教会数字的成长或萎缩的原因时，通常关注如教牧领袖、教堂设备的吸引力、位置、自由或保守的神学立场和传福音的热情等因素。但是一个新的上升的趋势显示，上述因素对教会的成长与萎缩没有丝毫影响。反之，人们在教会中经历到爱和接纳更为重要。比起那些在停滞不前的教会的会众，在成长中的教会的会众从他们的班级和小组中经历到的爱要来得多。约翰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写道，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读到教会由于失去了爱心而失去了在世上的影响力。如同启示录一章十九节所概述的一样，启示录第二章以本书三大部分中的第二部分为开始。你还记得启示录第一章引述了凡你所看见的事情，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将他看见的意象告诉了我们。在第四章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一个未来的以后必成的事的意象，那是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本书卷的结尾。但是夹在第一章和第四章之间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以后必成的事情。这些事是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息，它们含有对你我所生活的现今时代的神圣启示和劝勉。启示录八分之一的内容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因为这些书信的运用具有时代性，因此我们查考他们的时候需要认真仔细。如果我们要得到上帝想让我们从七封书信中知道的事情，那现在就有三种研究这些书信的不同途径。首先，我们必须从 最初接受这些书信的教会团体来理解他们。这些书信是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真实信件，我们不应该因着知道这一点而感到惊讶。他们是写给七个真实的教会，这些信件的收信者记述在启示录一章十一节。这七个教会都收到了约翰在圣灵感动下所写的书信。约翰写的这些书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每一封书信都以我知道你的行为开始，每一封书信都有一个特别的应许，得胜的如何如何。七封书信都有同样的结语，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封书信都以一段关于耶稣基督的描述开始，以便满足那个教会的需要。对这些教会而言，重要的是接收这些书信的教会都是根据他们的地理位置的次序。在你的地图上，他们呈一个圆圈。如果你有地图可以查看一下，你会注意到这七个教会在地图上呈一个圆圈，一个小的圆圈。从以弗所教会开始，这是我们将探讨的第一个教会。你可以这样跟随地图去看，这些教会在启示录中是以同样的次序出现。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接收这些书信的教会是真实的教会。其次，我们也要明白这些信件的个人应用。这些信件是写给七个真实的教会，但他们也有各自的用途。我们必须清楚这些书信的个人应用。对每一个信徒来说，这些书信都具有个人价值，因为他们描述了各时代不同类型的基督徒。各时代的每一个教会一直都有以弗所基督徒，各时期的每一个教会都有老底家基督徒，各时期的每一个教会都有腓拉铁非基督徒。仔细读这些书信，你就能像主的透视目光一样，穿透教会的外表，细查特定教会的特点。你诚实的话将会说，我知道有人像那样，或者你可能会说，那正是我的写照。明白这些书信的个人应用，就可以凭着这个去测试各教会在上帝眼中的真实属灵状态。上帝对外在的事物不感兴趣，我们不认为上帝喜欢读我们年度报告，但上帝渴望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教会的实况。如果你停一停，回想我们的主的画面，他如同审判者站在教会当中，目光如炬，穿透教会的外表，透视教会的核心，将它实际的光景显明出来。因此，当我们研究这七个教会时，我们得到的不仅是约翰或者其他信徒对他们的评价，并且得到全能上帝对他们本质的评价。借着谨慎遵从这七封信的教导，现代教会面对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全体会众必须诵读每封信。约翰不止把一封信送给以弗所教会，然后把其他六封信带走，把一封信送给士美那教会，然后把其他六封信件带走。但是约翰写了包括这七封信在内的整本启示录，并且他给这七个教会中的每一个教会都送去了全部的七封信，以至于七个教会中的每一个教会都能从所有七封信中得到教导。今天我们很荣幸拥有这七封信，借此我们明白教会该如何运作。我们不仅要明白接收这些书信的教会和他们个人的应用，同时也要明白他们的预言性的应用。很多解经者，尤其是最保守的前千禧年派的解经者，相信启示录第二章的七个教会。现在仔细听，从属灵层面上代表教会按连带顺序的发展历程。因此，以弗所代表初期信徒使徒教会的特征，老底家教会是耶稣再来前将出现的末后教会。从以弗所开始 历经各个教会，到老底嘉教会为止，每一个教会都代表了教会生命历程的某一个时期。很多人说，我们今天处于老底嘉教会的时期。在有关七个教会信息的结尾，我们将分享教会的预言性信息。我已经学习这些内容很久了，使我心灵得到很大益处，并且知道这些教会明确的代表教会从五旬节到被提的七个时期，使我深感震慑。我们必须要从预言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教会。现在借着所有教会的简介，让我们深入研究学习以弗所教会。这份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形容它为没有爱心的教会。首先，第一个重点，书信的收信人。

被称为亚细亚的名利场，它是世界的宗教和经济中心，一个大都会，穷人、富人、有教养的人和文盲、工匠和商人汇集之地。城里屹立着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戴安娜神庙，神庙内有大剧场，可以容纳24000人。神庙一度是罪犯的庇护所，所以城中充斥着偶像和异教，这就是经济中心的以弗所。这座神庙也是亚细亚的银行，存储大量金钱。因为人们怕经过神庙中的某些地方，所以将各种钱财存放在那里，是绝对安全。那里也是一座非常精美的艺术馆，阿佩利斯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画像就挂在神庙的画廊里。在庙里紫色的帷幕后面，就是戴安娜生育女神的淫荡画像。这个城市从这个女神像的制造和销售中获得很大利润。这里异教兴盛，这个城市犬马声色，异教盛行。以弗所是各种虚假异端和迷信活动的温床。保罗进入如此一个环境，在那里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保罗在他从哥林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第一次访问以弗所，在他第二次传道途中将百基拉和亚居拉留在那里。亚波罗在那里教导过信徒。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时，在以弗所待了3年。根据《使徒行传》19章10节，他传道的成果是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保罗完成第三次旅行传道回家时，会见了以弗所的长老们，和他们做最后的道别。那是在《使徒行传》2章17到38节。这段经文记述了这位属神的人与他牧养的人做最感人的话别。我们所熟知的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该教会的信。当保罗在以弗所完成他的使命之后，他提拔提摩太做该教会的牧者。他给提摩太写2封信，都称他为以弗所教会的牧师。当提摩太完成使命后，可能是使徒约翰做以弗所教会的牧师。我们正在查考和学习他的书信。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离拔摩海岛最近的教会就是约翰牧养过的教会。当他在以弗所时，他遭监禁并且被放逐到拔摩岛，在那里写下了上帝给他的启示。这启示如今就放在我们面前。第二个重点，关于基督的描述。当主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时，他首先向教会启示他自己。还记得这七个成一个圆圈的教会，约翰在拔摩岛上，而耶稣在众教会中间，或说众教会围绕着他。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荣耀的人子在七个教会中间。当你开始读这些信时，有些事令你震惊。耶稣基督向七个教会说话时，他利用在第一章的意象，就是向我们启示他生命的某一个方面，并且应用到最需要哪一方面的教会上。让我举其中2、3个教会做例子。给第二个教会士美那教会的信中，在2章8节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这句引自1章17和18节，这是第一章里主的意象。现在它被应用于士美那教会，因为那是该教会最需要的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士美那教会正遭受苦难，他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死了又复活了，因而不必担心他们的苦楚。因为他们只要知道耶稣基督正掌管着一切就足够了。继续看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在2章12节，耶稣被称为那有两刃利剑的，那是1章16节的一个画面。在2章
18节给推亚推拉

0: 教会的信中说道，他的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这是引自1章14和15节。你可以自己看其余的内容，查考了所有的教会之后，你会发现在每一封写给教会的信前面都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描述。这和第一章中耶稣基督的部分意象是一致的。这显明一个很有活力的真理，耶稣基督是一切，他能满足我们一切需要。书信中提到他在我们需要时帮助我们，我们只要认同和应愿他。以弗所教会也是一样，因为第二章给以弗所教会使者的信里写着，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在这份书信中，耶稣被描绘为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拿着希腊文的意思是权威的拿着。耶稣通过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对那个教会说，不管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你们都在我手中，我管理你们，你们在神圣审判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下。这是他对该教会的指示。第三个重点，对教会的诊断。这封信根据第一章的意象对基督做了手术的描述，接着第二件事就是对教会做诊断。审判主如同用听诊器探测教会内部的工作，诊断教会是否健康。每一个教会都必须接受诊断，经诊断后通常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这份信充满了以弗所教会的好消息。实际上，以弗所教会可能被推荐为年度教会，他符合资格，应该得到奖励。若有牧师受邀请来牧养这样一个教会，假如排除掉最后那一项，他一定会立刻抓住这机会。第一，这是一个活力充沛的教会，这是个超级进取的活力充沛的教会。书信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是个做工的服侍的教会。虽然七封书信的开始都出现我知道你的行为，但这对以弗所教会尤其重要。约翰透过圣灵用耶稣的话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服侍的教会，一个做工的教会。这表示以弗所教会忙碌有活力的做主的圣工。我们在所传的福音中常常淡化行为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想让它牵扯到救恩的福音里。我们虽然做对了，你看到福音没有和行为混合，但你明白行为是基督徒生命的重要部分。尽管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上帝救我们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可以为他做工，服侍他。而以弗所教会曾是蛮有活力的教会，他们充满能力，很积极做工，他们的年度报告激动人心。你很想读到他的内容，圣经说，上帝的话语通过以弗所教会传遍亚洲。由于这个活力充沛的教会努力传福音，各地的人们都听到基督。我曾听说过这个事情，这可能代表很多教会。年度报告说，没有新信徒，没有人受洗，没有礼物给宣教士。在结尾处写道，请为我们祷告，好让我们可以忠心到底。许多教会都是如此，并没有远全的成果，但以弗所教会却充满活力，积极做工。第二，这是个奉献的教会。圣经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在第三节，第二个词是劳苦，这是指竭尽全力的劳动。他们付上代价去侍奉，这个词有疲倦的意思，他们因在教会里做工而劳累。传道人常常面临这个事，有些人每周和家人共度40至70小时后才在教会服侍。我很乐意服侍主，但悲哀的是参与的人极少，竭力投入的少数人都很劳累。这就是以弗所教会的见证， 他们忠于上帝的工作，是个蛮有活力的、乐于奉献的教会。撒母耳记下24:24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上帝。”以弗所的圣徒能够祝福人，因为他们愿意为上帝流血舍命。他们奉献自己，不怕长时间投入上帝的工作。今天的悲剧是，教会的信徒都不想服侍，不想为主做任何事，只想在会众中隐姓埋名。他们推脱没有时间，太难，不能放弃一切事，还有付出额外的时间。但在以弗所的教会中，从没有这个问题。他们蛮有活力，乐于奉献，勤劳做工。第三，这又是个果断的教会。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和忍耐。”请注意，忍耐在这信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出现在这里关于服事，另一次在后面关于受苦。启示录2:3说：“你也忍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在第二节有关忍耐和服事，在第三节则是关于忍耐和受苦。他们能忍耐，也受了苦，承担着福音事工的责任，这就是忍耐。他们默默承受并一直保持前进的动力，并不仅是为耶稣受苦或觉得压力沉重。不，这些信徒坚忍不懈，绝不放弃。事实上，研读《使徒行传》19，就看到以弗所信徒面对严峻的敌对，因他们持守基督的真理而遭到责难，被憎恨，被藐视。但这些并不能拦阻他们坚持不懈地做主的工。他们努力不懈地宣讲真理，贸易工会试图把他们驱逐出城，但他们为基督站稳立场。有人写道，忍受逼迫比坚持服事还要困难，在压力下你很难坚持下去。我喜欢读施布真的作品，非常受益，我敬爱他，若能认识他多好。但他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但他是我进天堂见上帝之后第一个想见的人。我希望和他交通，因为他感动我的生命。我那学生听他的讲道，我已经读了好多好多遍，我已把他伟大的帐篷布道的讲章编辑成册子，他的讲道至少有一部分成为我每一周的祝福。下次我将和你分享他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好，这次我们讲到这里，在下次节目继续谈失去起初的爱心，致以弗所教会的信。请记得在同样时间再来收听这个节目。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林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聆听。在昨天呢，我们聊了，因为我们先被神听见了，毫无保留的，完全被听见、被看见、被接纳了，所以我们需要学习来听见别人。今天呢，让我们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如果想要学习聆听，最好的那位老师是谁？因为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基督为了向我们沟通交流，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他的爱，真的是将沟通成就到极致的地步，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所以今天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真儿发现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仔细去看，耶稣常常会问问题，有些时候呢，甚至是让我们觉得说，你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吗？主耶稣，为什么你还得问呢？他明明知道是谁摸了他，他明明知道谁有什么样的问题，他还要问，你要得医治吗？刚刚是谁摸了我？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等等。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有一位瞎子来到耶稣的面前，所有人都知道他看不见，耶稣当然知道，耶稣既看得见，他也明白这个瞎子的具体的处境，但是耶稣却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哎呀，这句话不是明知故问吗？但是耶稣却要问，因为这个时候耶稣知道一个人的需要和让这个人亲口说出他的需要是完全两件不同的事情。那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他要让我们确定的知道我们被听见了。让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的第24章，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呢，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正在往以马忤斯去，他们心里面充满了痛苦、失落、感伤，他们甚至应该是对这个世界、对他们自己的人生，甚至很有可能对主耶稣也挺失望的，因为他们原本以为跟随着耶稣就是那位能够救赎他们、救赎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弥赛亚，没想到耶稣死了。他们此刻并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一边走啊，一边就很难过地谈论着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把它放到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就很有可能是谈一谈战争啦、股票暴跌啊、某个国家又对某一个国家有不公平的政策啊、我们现在目前正在经历的逼迫啊等等，总之就是非常非常让人没有盼望的一个现实的光景。正在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他没有一上来就说，嘿，你们搞错了，你们怎么现在还没有信心？他先问说，你们走路的时候正在谈论什么事呢？这两个人就站住了，脸上带着愁容，他们就开始一点一点地告诉耶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他们的期待是什么，他们现在的困惑是什么。其实从我们读圣经的角度来想一想，你可能会觉得很好笑，因为此刻他们面对的这个对象正好是他们所谈论的对象，他们在告诉耶稣，解释给耶稣听到底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是什么事。耶稣自己当然比他们更清楚了，但是这一刻耶稣说，哎呀，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我难道不比你们更清楚吗？他没有，他让他们说，他先听他们讲故事，不断地在聆听他们，然后才开始向他们解释圣经。真儿觉得太宝贵了，因为这一段的经文直接活化了约翰福音1章14节告诉我们的，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救恩的事件，永恒的神子耶稣基督真正的成为人，进入到我们的历史当中，住在我们中间，而且这个大写的道、大写的话语是先道成了肉身的，
我们不能简单的说聆听就是道成肉身，因为道成肉身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完成，但是他的道成肉身却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入的爱人的方向。真正的爱不是站在一个轻松容易的方便的自己的世界里面，向别人的世界里面去喊话，去提供答案，去提供建议，去提供观点。不，真正的爱是愿意靠近，愿意进入，愿意理解，愿意在对方的世界和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把我们自己的脚穿在对方的鞋子里面，然后说，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我想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我想要明白。这件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想要理解。所以真儿喜欢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聆听，就是聆听实际上是操练走出我自己的舒适圈，走出我自己的世界，进入到对方的世界当中。暂时不要去强调自己的立场，只是要认真的去理解。哎，请注意，我在这里说的不是要去同意，而是认真的去理解，因为理解和同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比如耶稣完全理解了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但是他后来用经文的解释纠正了他们。真正的聆听不是说啊，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啊，我特别的同情你。不，真正的聆听是，我告诉你对的之前，我愿意认真的知道你现在正在哪里，并且我愿意进入到你的地步里面去。正儿发现啊，无论是我跟先生沟通还是我跟儿女沟通，我比较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通常都希望别人先听我们说，不是吗？啊，你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这是我们最常讲的话。但是主耶稣却让我们看见了另外一种次序，我先听你把话讲完，我先靠近你，先就近你，先成为你的一员，然后呢，我去理解你，我用30年的时间活了一个完整的人生，然后我才向你说出上帝想让你说出的话。如果你有儿女，儿女从学校回到家，把书包一丢，说啊，我受不了了，我再也不想去读书了，我不想去学校了。这一刻呢，做父母亲的你立刻的反应是什么？哎呀，你是不是功课没做好？是不是跟同学发生冲突了？哎呀，你这个人呢，就是这么容易放弃，甚至可能说你不应该有这么负面的想法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做美好的见证等等。但是，我们是否这一刻会问孩子，发生了什么事？你愿意跟妈妈说一说吗？现在你这一刻是什么感受呢？我们很容易提供答案，但是我们却不容易聆听。所以今天让我们来转换一下次序哈，我们先建立关系，建立信任，先学会聆听，然后呢再去引导，先理解，然后再去纠正。所以让我们来操练这件事情，学习问我们至亲的人这三个问题：发生了什么事了？第二个问题，这件事对你来说，你最难受的点是什么？第三个问题，你希望我现在怎么帮助你，怎么陪伴你？千万千万记得啊，不要问完这三个问题，然后立刻接上10个答案。哦，现在轮到我讲了，你讲完了，啊，终于你讲完了，现在该轮到我讲了吧。如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花了30年的时间仔细的聆听所有的人在他生命当中各个关系各个层面的各种各样的冲突挑战痛苦难受，他并没有施行神迹，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很久忍耐的先学会暂时离开自己的世界，走入到另外一个人的世界当中，理解他在哪里，陪他慢慢的走向真理，
好吗？让我们这一周就操练只是问这三个问题。在真儿的婚姻门训课当中，我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沟通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你沟通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问题，那你就每一次都希望立刻解决。但是沟通的目标成为爱，成为把神的爱，把神的福音活化出来的话，诶，你就会发现你强调的不再是技巧，你强调的目标是我有没有让对方清楚地感受到我与他同在，我在用基督的爱爱他，我愿意很久忍耐地陪伴他。因为爱绝对不是急着把答案强塞给对方，像填鸭一样的让对方一口气吃成一个基督里的大胖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爱是道成肉身，是愿意进入到对方的世界，哪怕明明知道答案，我们也不急于提供。就像耶稣明明知道，但是他仍然问，他明明可以直接说出对方的问题，他仍然愿意听。哪怕从人的视角来看就是多此一举，但是耶稣却提醒我们，你要多走一里路。所以这个愿意的操练呢，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操练爱。因为真理只可以在爱心里面才说得清楚，所以在圣经里面强调我们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而爱呢，是从聆听开始的。就让我们从这一周开始来认真的操练聆听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走进真爱住我家。我们呢要来谈一谈对方是不是值得我们将耳朵借给他，对方是不是一个值得被聆听的人。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大家好，到咗恩语同路人嘅时间啦。今日志文咧请嚟嘅嘉宾咧，佢喺生命里面咧经历咗就系好多嘅神嘅恩典啦。咁啊，无论喺健康啦、喺事业、家庭咧，都系非常之蒙福噶。佢就系 Carmen 姊妹啦。Hello， Carmen 你好。
2: Hello，
1: 阿伯
2: 你好。
1: Hello， 嗱 ，Carmen 咧而家咧就喺加拿大嘅 Calgary 啦。咁啊 ，Carmen 咧其实自细咧喺香港长大啦，咁啊去过美国留学啦，之后咧又喺香港同埋澳门咧系发展佢事业嘅。咁啊而家咧就一家人咧喺呢个 Calgary 定居嘅。咁今日不如咁啦，就由 Carmen 咧自己亲自都同大家分享佢生命嘅故事嘅。Carmen 啊，而家你喺 Calgary 嘅生活点样啊？习唔习惯啊？因为我知道你都系新移民啦，咁啊都系几年嘅时间系咪啊？
2: 是啊，其实来了这里将近三年的时间了。今日我就可以讲话都几好啦，之前大家头过一两年都真系都几辛苦啦。咁而家开始慢慢适应啦。尤其是我啲小朋友呢就好鍾意呢边呢比较简单淳朴嘅生活啦，读书又冇乜压力啦。而家呢反正呢正正就係加拿大呢天气最靓嘅时间。即如果大家认识加拿大嘅 Calgary 呢都知呢度啲天气变幻莫测嘅，一日四季，但系而家系周围都好靓啊。咁但系我发觉咧，我哋嚟到呢度咧，最大嘅改变反而唔系去适应个天气，系我自己要去适应一个新嘅生活节奏咯。因为以前成日都好忙啊，开会啊，做嘢啊，即系一日十几个钟乒乒乓乓噶嘛。咁而家咧就要静落嚟，啲学习同自己相处咯。
1: 是因为香港人的脚步都是比较步伐是快一点的。来到加拿大真是两种的生活的节奏。你会享受哪样多一点？你即是喜欢工作还是喜欢即是慢活的生活？
2: 其实我都挺极端的。有一段时间呢，即我一回亲工呢，其实一穿亲那件回工衫呢就好像拍了个掣上了身都充满了活力，是这样冲的了，冲到不记得了放工时间。但是来到这边呢，其实当我要安静的时候呢，原来我又好享受嘅，即系可以多啲去听下自己嘅声音，听下神嘅声音啦。
1: 我都睇过咧一个关于即系你嘅故事啦，喺文字嘅书本上边啦。咁其实你喺原生家庭嘅背景咧，对你而家嘅性格咧，有冇啲咩特别嘅影响啊？
2: 其实都真系颇大嘅。特别系因为我本身系出身于一个单亲家庭啦。八岁嘅时候好细个，啱啱我自己第二个细佬就啱啱出世嘅时候咧，就父母开始分开啦。而且我哋经历咗一个好艰难嘅生活条件啦，当时嗰个经济环境好差好差，即系人哋香港人讲话屋村女大就已经好似有少少鄙视，其实我住嘅地方连屋村都不如啊，因为我哋系住木屋区大嘅。而且咧，父母离咗婚之后咧，妈妈嘅身体就一直都好差，即系由我八岁开始，佢成日都系瞓喺张床上面嘅。咁每一次佢一病咗嘅时候，佢拉住我就同我讲：阿女女，你千祈千祈唔好靠男人，嗱，穷咧都要有骨气啊吓！妈妈咧条命就唔会长噶啦，但如果我真系死咗之后，你会变成孤儿噶咁。咁我每一次一听完之后咧，我真系心里边好惊啊！一十岁八岁的小朋友，你听完这番说话之后呢，我可以做得些什么？很无助的时候呢，我就跟自己说，哎，不得了，在妈妈临死之前呢，我快点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我必须要变成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才可以生存和可以照顾到我自己的弟弟，因为我抱着那个是 BB 来的嘛，即我大我弟弟八年。我就好驚好驚，咁啊拼曬命咁樣去學嘢啦、做嘢啦，好勤奮啦。咁我又好想去 please 我媽咪，即係佢成日都好唔開心，成日都喊。咁我自己又好驚，每日夜晚見到佢瞓喺張床，我會好驚佢死咗，所以成日走埋去咧，揾隻手指試下佢個鼻。你仲有冇呼吸㗎？跟住自己又匿埋喊。咁所以咧，我當時咧由細到大，我都會覺得咧，我一定要做一個好有用嘅人。我一定要好叻，结果慢慢咧长大咗咧，就久而久之形成咗自己嘅性格，原来好强啊！
1: 咁你觉得当时嘅即系环境咧，系一个推动力，令你即系继续系去发掘更多即系生存或者系生活嘅机会啊？又或者会系一个压力嚟嘅咧？
2: 嗱，好老实咁讲啊，即系如果以今天嘅职场咧，见到一个咁样性格嘅人咧，即系我带住呢一种性格进入职场嘅时候咧，我乜嘢都靠自己。亦都確實咧，喺呢一種性格嘅驅使之下咧，喺職場上邊我係跑得好快，咁亦都得到好多嘅機會。嗱，例如都好老實咁講，如果你係老闆嘅話，有個員工，你俾一份人工做兩份人嘅嘢， 永遠不 say no， 亦都永遠就係目標必達嘅。咁我相信你都會特別去即係重用佢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好感恩，就係神俾咗我，雖然有咁嘅性格，就進入咗職場之後，亦都俾咗我走咗一條好順暢嘅路，由基層。好短時間十零年咧，我就晉升到去一個管理層啦，負責帶領團隊啊，亦都參與咗好多好多大型嘅項目啊、交流啊等等。咁但係咧，呢一種咁嘅性格咧，其實就你淨係耷低頭做嘅啫，我淨係 task oriented， 但係就永遠係忘不了人嘅關係咯。同一時間咧，即係我自己亦都好想滿足自己屋企人嘅生活條件啦。咁一邊工作，我就當時其實我就冇讀過大學嘅，即係冇機會去讀啦，根本冇錢讀啦，應該講。咁所以咧，我就為咗補足自己呢一方面嘅缺乏，我成日覺得呢一樣嘢係俾人睇唔起啊，或者我缺失咗好多機會嘅一個原因，咁啊不斷去進修嘅。久而久之咧，因為你咁搏命啦，咁我又加入咗一間全新喺香港成立嘅跨國公司啦，個責任越嚟越大。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工作俾到我好好嘅發展啊，經濟條件越嚟越好啦。咁但係我又發覺咧，當我經濟條件越嚟越好，我俾屋企人嘅供應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原來大家對喺金錢上邊嘅需求咧，亦都同一時間越嚟越多喎。咁每好多时咧，我哋喺家庭里边咧，大家家人嘅关系啊，有啲乜嘢嘅拗叫，有啲咩嘅问题产生咧，我就唔想纠缠，我亦都唔想冲突，我就会一句，我冇时间同你哋去搏，冇时间同你哋去争拗，咁我就会样样嘢都尝试用钱去解决。即系我成日觉得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啦，问题系我又冇咁多钱俾你哋啫嘛咁。
1: 咁喺呢个咁样嘅情况底下，你遇见主耶稣未嘅嗰时？
2: 未啊，
1: 仲未遇见，
2: 唔识噶。其实小学嘅时候，我系读基督教学校嘅，曾经有一段时间好乖巧咁，成日翻学校嗰啲团契。但系之后我冇啦，我一进入职场嘅时候，我咩人都唔识，我净系识钱嘅啫。
1: 咁几时开始改变咗你？因为同钱有关嘅关系而去改变咗你嘅生活定系谂法啦，定系因咩事而发生咗咧？
2: 我谂亦都系因为钱。坦白咁讲，钱系即系带俾我安全感嘅同时间咧，其实原来我骨子里边我自己一直埋藏咗有好几十年咧。当我爸爸离开我哋嘅家庭嘅时候，因为当时离开得都几难堪嘅，因为爸爸系一个病态赌徒，系俾妈妈攞把刀扛住条颈送出门口。但系爸爸同我的关系好。好到一個地步就係我到今時今日我仲記得佢同我之間互動嘅一啲片段回憶啦。佢其實真係我偶像，佢亦都係第一個咧話俾我聽有耶穌呢個人嘅。佢係我三四歲，佢就帶住我揸住一啲嘅聖誕卡咧，著住一件棉襪仔挨家挨户去送俾人。但我當時我唔知係咩一回事。咁但係呢一種情況留咗喺我心裏邊之後咧，我其實原來一直欠缺咗一份我自己好珍惜嘅愛嘅渴求，即係呢一份愛係。我第一手是在我爸爸身上得到的。咁纵然呢是的，我在事业上面我生活好富裕，发展好顺利，但我成日都唔开心的，即是我睇返以前自己啲相都几丑样的，由细到大都冇一张识笑嘅相的。唔知去边度搵快乐，睇好多心灵鸡汤都帮唔到自己，睇好多笑话又唔识笑。咁於是乎呢，我就去寻求好多刺激，譬如话我会开快车啦，好中意去饮酒啦，同朋友夜晚饮到半夜三更，翻屋企瞓一觉，第二朝再开工啦。你以为自己咁样系幽皮一族嘅一啲好时尚嘅生活啦？但系我瞓醒之后嗰刹那，我又觉得好空虚。其实你越玩你就越空虚，即系喺人群堆之中，你仍然觉得自己好 lonely。我都有谂，点解世上我揾唔到有一样嘢可以俾到我任何嘅满足感？可唔可以 long lasting 少少咧？唔得嘅。咁所以咧，我就開始走咗去。

0: 但系咧，佢突然之间有一日同我讲：，喂，嘉文，我听日唔得闲同你玩，我听日要翻教会。咁然之后我望住佢，好愕然，你都好愕然，系咪？即系以我嘅形容，
1: 系。
0: 喂，你平时讲嘢又难听又衰格，你系似一个翻教会嘅人咩？你咪成日同我去劈酒噶嘛咁。但系点解你会翻教会咧？我就好奇啦。然后我问佢。你都翻得教会，你呢种人都得，咁我得唔得？我可唔可以跟埋你一齐去？咁所以喺好奇心嘅驱使之下咧，佢就带咗我翻香港嗰间国际神召会IC。咁但系佢翻咗一次，佢就转咗去第二间教会。但系嗰一次嘅经验咧，对我嚟讲咧，好 shock。shock 地方系咩咧？就系、是、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都会在这与你空中相会。小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话想和佳佳姐姐分享，都欢迎你随时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除此之外，小朋友，现在你也可以在救恩之声的网站上线上收听佳佳姐姐制作的爆米花节目。今天是我们音乐咕咕中的单元，不过在和小朋友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前，让我们一样先进入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来听恩佳小朋友今天要问佳佳姐姐什么样有趣的问题咯。
1: 生活
2: 生活
1: 生活
2: 生活放大镜，
1: 你来问我来答。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少年白和老年人的白头发有什么不同呢？
0: 诶，小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白头发不见得长在老爷爷和老奶奶的头上，很多时候白头发也会长在一些年轻人的头上。那么长在年轻人头上的就叫做少年白。那么少年白和老年人的白头发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另外要知道的是，在这个世界上，
1: 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的皮肤颜色不同，
0: 是因为体内有黑色素多寡的关系。那么黑色素就像是决定肤色的染料，而头发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黑头发是因为黑色素比较多，白头发是因为黑色素比较少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会长白头发呢？那少年白又是什么呢？老爷爷老奶奶长白头发是因为老化的现象而造成黑色素减少才会长出白头发。那么少年白是指年轻人黑头发中掺杂着白头发。其实老人的白头发和少年白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男生女生长白头发的年纪也差不多。不过青少年时期的男生出现少年白的情况比较多，但老人较早出现白头发的比率则以女性居多。那么如果你是在40岁以前出现白头发，大部分呢是因为遗传的缘故。除此之外，如果你压力太大的话，也容易长出白头发哦。那么说到这，小朋友你一定会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长白头发呢？其实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预防长白头发的方法，不过有些人建议说可以常按摩发根来促进血液循环，使发质变得柔软，或者吃些海带和高钙的食物来减缓白头发的生长。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音乐咕咕中。
3: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0: 起去寻找哆瑞咪小精灵的讲踪。
1: 音乐咕咕周，一起来倾听。佳佳姐姐很开心又能够在这里和你分享一首诗歌，守约诗词爱的主。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小段歌曲吧。

跟随你，跟随你从早到夜里，我的心跟随你，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歌颂你，从早晨到夜晚，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上帝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主，他定义爱我们就爱到底。你是否也愿意用爱的行动来回应天父上帝的爱呢？接下来佳佳姐姐要来与你分享的一个小故事是孝敬父母使你

0: 从前有一个国家闹饥荒，地里都长不出农作物，粮食非常的有限。于是国王就下了一道严苛的命令，这命令上写着，由于粮食严重缺乏，所以凡是国内年轻力壮，能为国家开垦荒地者，都可得到粮食。至于年老体衰的老人，对国家毫无贡献，应该处死。不论男女，如果有藏匿老人的行为，一经查获，一律通通处死。国王的消息一发布，有一家三兄弟，他们家有个年老的父亲。当他们听到国王发布这样的消息时，十分的痛心，但他们向来敬爱父亲，便冒险藏匿老父亲在地洞中，整整过了一个冬天，都没有被发现。春天到了，是播种的时候了。父亲将一袋珍藏很久的种子交给儿子，儿子们把种子给种了。不久，种子发芽，秧苗渐渐长大。其他的邻人看到了，也纷纷地跟他们要了些种子种。过了没多久，他们的种子也发芽，秧苗也一株株地渐渐长大。渐渐地，整个国家的土地都长出了农作物，饥荒已经过去了，人民不再饱受没有粮食的痛苦。这件事情传到国王那里，当国王得知改变国家命运的人竟然是一位老人将珍藏很久的种子交给儿子的时候，国王充满歉意地对这一家的三兄弟说，
1: 是我错了，我不该这么的不尊重长者。而你们这些孝顺的孩子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得到所需要的，我实在感到非常的羞愧。
0: 这件事情之后，这位年老的父亲和他三个儿子就在国王的右边，以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帮助国王，使他们的国家日渐兴旺，也不再有饥荒的景况了。

亲爱的小朋友，在圣经中十诫里有一个诫命是关乎孝敬父母的，那就是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因为在十诫中每一诫都吩咐人不可做什么，但唯有孝敬父母可以得福，所以才会说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小朋友，爱你我的天父爸爸，他也希望我们要孝顺父母。以下有几点是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首先是要感谢父母的生育之恩，第二是要奉养父母，在父母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照顾他们。第三是听从父母，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就如同听从上帝，不让父母担心。再来是要让父母分享你我的成就，也就是今天当我们有好的表现时，我们要和父母一起分享，因为我们今天会有这么好的表现，也别忘了是因为父母在背后支持我们。最后一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勇敢的补锅匠约翰·班扬的故事。在上一集中，我们说到约翰·班扬到达农舍准备讲道，无论是班扬还是来听到的弟兄，都听说治安法官会派来警员捉拿班扬。农夫几乎希望班扬决定那天不讲道，如果这些警员真的出现在他的院子里，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三集。
3: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4: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5: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
4: 他也飞走，山坡开满野百合。
5: 故事人生，
2: 他试图再一次改变补锅匠的决心，但是约翰·班扬决定不屈服于治安法官挥舞着的权力。他们进入低矮的谷仓，那里已经聚集了40个弟兄。班扬立即走上那简陋的讲台，但是部分聚集的弟兄试图说服他不要举行敬拜。班扬不会被吓住，他说道，来吧弟兄们，放心吧，不要动摇，我们的目的很单纯，我们不应该因传讲神的话语感到羞愧。敬拜以祷告开始，并唱了一首赞美诗，然后班扬拿出圣经，翻到约翰福音9:35，他给听众朗读了这节经文。这是主耶稣问那个生来就是瞎眼之人的问题，你信神的儿子吗？班扬正要开始讲解这一节经文时，谷仓的门突然打开了，警察局长跨步而入，后面紧跟着4名警员，径直走向班扬所站的讲台。领头的是个矮胖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棍子，作为其权威的象征。农舍的主人快速起来，跑向讲台，向班扬低语，要班扬跟随他通过一道秘密的门逃走。当警察局长走向讲台时，班扬对着这个农夫摇摇头，他们有计划像懦夫一样逃走。警察局长用棍棒指着一个同僚，那人拿出一张长长的文书，大声宣读，尊敬的治安法官弗朗西斯·温盖特大人首令逮捕住在贝德福德的补锅匠约翰·班扬，他违反了法律和国王禁止集会讲道的圣旨。读完了文件之后，他命令班扬离开讲台。补锅匠平静地待在原地，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正在侍奉我的主，我必须顺服主的命令而不是人的命令。警察局长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回答，十分愤怒，他对着其中一个警员喊道，凯斯，把这个家伙拘留起来，让我们看看谁是这里的权威。凯斯立刻抓住传道人的肩膀，要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班扬没有抵抗， 但只是拿着他前面展开的圣经，严肃地看着他。当班扬这样看着他的时候，凯斯脸色变得煞白。班扬对此评论道：请看，这个人面对神的话语是怎样的战兢。警察局长咆哮道：这是最后一次。他因气急败坏脸涨得通红。以国王的名义，我命令你离开讲台。班扬问警察局长：我可以跟我的朋友们说几句道别的话吗？令警察局长欣慰的是，这40个人仍然平静地坐着，他觉得可以答应班扬的请求。如果这些人决定攻击他和这几个警员，那会发生什么？他可不愿去想。现在补锅匠正在讲话，他说道：弟兄们，如果我们现在蒙召为如此有价值的事业受苦，那就是神的恩典。受逼迫比逼迫人要强得多。他接着对听众说了许多话，直到警察局长对班扬的长篇大论失去耐心为止。他抗议道：现在够了，跟我们走。班扬快速跟一些朋友们握手告别，然后跟着警察局长。当这群人来到治安法官的家时，警察局长敲响了门，要求跟温盖特先生讲话。对方回答道：他出去了，明天才能回来。这事情就好玩了，现在他要怎样处理这个囚犯呢？警察局长不知道怎么办，他大声问道：难道温盖特先生忘了今天约翰班扬要被关押起来吗？是的，他当然知道，温盖特先生记得这事，但他确信班扬不敢来讲道，所以他照常出门去了。警察局长抱怨道：那就糟糕了，我现在该如何处理这个家伙呢？山塞尔没有监狱，如果他把班扬带回自己家里，他得整晚盯着，他根本不想那样做。然后卡斯尔曼先生走上前来，他说道：先生，我是卡斯尔曼，贝德福德的马车制造商，请允许约翰班扬跟我一起回到贝德福德。为他求情，我向你保证他明天会回来。为了证明他的诚意，他给了警察局长一些钱作为担保。看到丈夫健康毫发无损地回到家里，贝蒂多么高兴呀。但当约翰告诉他第二天一早他还得回山塞尔时，他的喜悦变成了沮丧。他怀疑地问道：约翰，你还是真的要回去对吗？补锅匠简单地回答道：亲爱的妻子，我已经答应了，我必须遵守诺言。尴尬的案件。第二天，当警察局长看到卡斯尔曼的马车停在家门前时，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约翰班扬跟他的两个朋友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平静地坐在马车里。警察局长告诉他们：你们几个，我们马上去治安法官那里，请跟我来。温盖特先生已经到家，班扬跟着警察局长走进法官的办公室。温盖特先生问道：你把讲道的补锅匠抓来了，请告诉我昨天怎么回事。在牲口棚里有一大群人吗？ 当你逮捕他们的牧师时，他们有什么反应？警察局长告诉他全部经过。值得称赞的是，他讲了真相，这使得治安法官不太高兴。他有政治野心，也希望听到人们积极抵制逮捕约翰·班扬，然后他可以向上级报告，聚集来听班扬讲道的这些人是一群暴民。现在他认识到情况正好相反，这些人都是和平的、受人尊敬的公民，他们没有抵抗警察。他继续提问道，所以没有制造任何危险，没有动用任何武器？
6: 没有，什么都没有，温盖特先生。
2: 真的什么都没有？
6: 是的，什么都没有。
2: 所以，是的，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你为什么来这里传道？你应该坚守你的工作。你是个补锅匠，那是受人尊敬的工作，继续干下去。你应该知道法律禁止你把人们聚集起来，对吧？班扬平静地回答道，我走到不同的地方去教导人们，温盖特先生。
6: 教导？有什么需要教导的？
2: 我警告人们要悔改他们的罪恶，爱主耶稣基督，他们必须学习认识他，以他为救主，否则他们就会失丧。并且我没有因为传道而忽视我的工作，我每天努力工作来供养妻子和孩子们。我会确保你不再举行任何聚会，
6: 这是很可能的，先生。
2: 再过两个月你就要出庭接受审查，我可以把你关在牢里直到那个时候，或者如果你有两个朋友同意保释，你可以回家等待你的传票。班扬回答道，我有两个朋友，他们在外面。他很高兴获得自由。警察局长出去叫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他们立刻同意签字做班扬的担保，如果班扬逃跑的话，他们同意支付一大笔钱。保证书已经写好了，但当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准备签署时，温盖特警告他们，如果在保释期间班扬继续传道的话，他们也需要支付保证金。他要求为了获得自由，补锅匠必须承诺不再带领聚会，否则他将被送进监狱。
7: 亲爱的家人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三集就播讲到这里。那么约翰·班扬会同意警察局长的建议吗？他会被投入监狱吗？敬请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四集。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平安。
0: 很高兴能够在圣经导读节目里见到您，跟您一块儿来读圣经。
1: 求神来使用这个短短的15分钟，让我们都被他的话语吸引，愿意更加的认识他，也更加明白他的心意。
0: 对，最近我们刚刚开始查考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上。
1: 没错，我们知道列王记上紧接着撒母耳记上下，也是一本记载以色列国家历史的书。
0: 是的，它最前面的11章圣经都是在叙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的事情。
1: 师承啊，说到所罗门，谁不晓得所罗门举世无双的智慧呢？他这个名字所罗门几乎就是智慧的另外一个说法呀。
0: 对，所以我们念过了所罗门登基的风波，我们也读过了所罗门清除异己的经过，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所罗门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智慧的。刘文呢，请你先念列王记上的3章1到3节，这几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点所罗门当时的背景。
1: 好，列王记上3章1到3节，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丘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
0: 听众朋友，所罗门跟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这是当时一般人常常用的一种政治手段，借着婚姻的关系来表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
1: 不过石成，我们都晓得埃及在那个时代可是一等的强国呀，他们的公主肯定是不会轻易的嫁到外国去的呀。
0: 一点也不错，这就叫我们看得出来，以色列到了所罗门统治的时候已经强盛到连埃及王法老都要另眼看待的地步了。
1: 那么这次的结亲不是叫以色列更加的壮大了吗？
0: 是的，后面列王记上的9章16节告诉我们，先前埃及王法老上来攻取基色，用火焚烧，杀了城内居住的迦南人，将城赐给他女儿所罗门的妻做妆奁。也就是说，法老还把基色城作为他女儿的嫁妆送给了所罗门。
1: 基色就是那个以色列人从前一直想要得到却赶不走住在那里的迦南人，以致一直没有得到的基色城吗？
0: 就是那个基色。这个城的位置是在古代两条主要道路的交叉口上，
1: 意思就是说它的地理位置特别的重要咯。
0: 对，因为从埃及到叙利亚去一定要经过基色西边的那条路，而基色北边的那条路呢，又是从耶路撒冷到地中海的必经之路。
1: 我明白了，现在所罗门居然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了基色，这是所罗门在以后建圣殿建宫殿的时候他所需要的材料，就很方便的从海上经过这条路运到耶路撒冷来了，对不对？
0: 对。至于第二节和第三节所说的丘坛，这个字眼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就是一块地方性的圣所，为了献祭和敬拜而建造的平台。
1: 我记得申命记7章5节和12章3节里，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要拆毁迦南人拜偶像用的祭坛，指的大概也就是这种祭坛吧。
0: 就是这种祭坛。虽然从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也逐坛向神献祭，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以色列人也在示罗在以巴路山上为神筑坛，但是因为这种丘坛往往会叫人把神和偶像的敬拜混淆，所以圣殿建好了以后，神就不许以色列人再在这些个祭坛上献祭了。
1: 不过师承啊，你看第四节说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1000牺牲做燔祭。 换句话说，圣经下面所记载的是还没有建圣殿以前，所罗门到基遍的丘坛去献祭的事情。
0: 对，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所罗门到基遍去献祭，是因为那里有极大的丘坛。
1: 是啊，所罗门要献1000牺牲，这个坛肯定是要相当大的。
0: 不错，可是刘文呢、你注意看啊，圣经在极大的丘坛底下有几个小字。
1: 嗯，我看见了，说的是极大或作出名。
0: 其实这个字眼不但有出名的意思，而且是说到这个丘坛很重要。
1: 为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这个丘坛特别重要呢？
0: 让我们来参考一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了。历代志下的1章3节和5节6节。
1: 我来念历代志下1章3节和5节6节。所罗门和会众都往基遍的丘坛去，因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并且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都就近坛前，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1000牺牲为燔祭。哦，原来示罗被毁了以后，神的会幕和铜坛都搬到基遍来了，难怪基遍那么重要，也难怪所罗门要到这儿来献祭了。
0: 对，当所罗门这样爱神，尽心尽力奉献敬拜神的时候，第五节告诉我们，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
1: 师承啊，这不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所说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吗？
0: 的确是的。那么刘文呢，你想啊，所罗门会向神求什么呢？
1: 他一定就是在这个时候跟神求智慧的。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吧。列王记上3章6到9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0: 听众朋友，所罗门在这里说他自己是幼童，这是一种谦卑的说法，因为所罗门这个时候已经结婚了，而且列王记上的11章42节提到他作王40年。列王记上14章21节说，他儿子罗伯安登基的时候年41岁，可见所罗门绝对不是一个10几岁的小孩子了。
1: 这么说，所罗门接着说，他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意思就是他觉得自己太年轻，没有处理国家大事的经验，对不对？
0: 不错。还有呢，所罗门求神赐他智慧，这个字眼在希伯来文里也可以翻译作分辨的心。
1: 如果这个智慧是为了做判断辨是非，那么我们可以说，所罗门这么求，实在是想要得到秉公行义治理百姓的才能咯。
0: 对，这种能够分辨的智慧，跟世界上很多人所羡慕的绝顶聪明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是啊，怪不得第十节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0: 不仅如此，刘文你看，第11节到第14节，神是怎样答应他的。
1: 我来念念看。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
0: 听众朋友，求富贵求长寿，这是一般人所追求的，是自私的，是为自己做的打算。所罗门不为自己求好处，结果神把一切都给了他。
1: 真是盼望我们也懂得这样向神求啊。
0: 是啊，第十五节说，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而他的智慧也马上接受了考验了。
1: 那就是第十六到二十二节所记载的故事。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怀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的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那妇人说，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
0: 第二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就是所罗门的智慧。王说，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
1: 于是所罗门立刻分辨出谁是孩子真正的母亲了，因为第二十六和二十七节说，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
0: 第二十八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
1: 我记得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有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罗门求了也得到了，假如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向神求，我们也会得到的。
0: 对，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所罗门求智慧，就是那种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做判断的智慧，你就赐给他。主啊，我们也需要这种智慧，让我们能够服侍你，能够服侍弟兄姐妹，能够做成你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也来向你求，我们也来向你支取，我们相信你必定会赏赐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0: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晚风，还有文慧老师在这儿。今天秋分呢、啊？
1: 是的，在秋天的早晨跟您说声早上好，早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看到呢可以冒泡的听众呢，都已经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
0: 不可以冒泡的呢？
1: 哎，我看到有一位新朋友，哎。
0: 叫智贤，
1: 对了，欢迎您啊，智贤啊，好久没冒泡的金钥匙也在，还有胡不归，还有木心老师、望林、应峰、梅姊妹、袁冰、杨保罗、丰德，还有蒙恩、敏敏、白熊、劝位子，还有谁呢？还有谁？我没有点到名
0: 的。这些叫很久没冒泡吗？
1: 哎，我只是顺势点一下而已嘛。那我们的万芳老师呢，已经说了，今天是秋分啊。
0: 对了，这个日长跟夜长连在一起，就是黑暗会慢慢增多，所以呢，也代表这个世界，我们慢慢等待吧。耶稣很快就来了，哇，降临就要来了。
1: 哇，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了？万芳老师突然
0: 灵异解禁。
1: 没有这么样的属灵生命旺盛啊，我好惊讶啊，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是不是有好好灵修祷告啦？
0: 这个就是灵异解禁嘛。
1: 哦，好了好了，
0: 以前的人都这样说嘛，
1: 你要自己这样说自己，我也没办
0: 法。秋分就越来越黑暗，等耶稣来、
1: 啊、
0: 然后冬至就说黑暗已经要过去了，越来越多太阳了、啊，
1: 很好很好。
0: 春分呢就说黑暗跟光明打破军事，
1: 把这个基督教信仰跟咱们中国的二十四节气呢能够呢相混合。
0: 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是老外们说的。
1: 好的好的啊。那分是什么意思呢？分原来就是半的意思，所以刚才呢万芳老师已经说了，秋分就是代表呢昼夜一样的长，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昼短夜长了，进入休息的时候，那就是秋天收获之后，冬天要好好的怎么样呢？
0: 睡觉，
1: 藏要收。那因此呢，秋天呢，除了多出去走走，还有就是呢，开始要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了。那么您知道呢，在秋分的时候不能吃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呢，不要再喝那些冰冷的饮料啦。
0: 刚刚昨天晚上才喝过。
1: 哎，所以今天开始就不要喝啦。然后呢，夏天我们就鼓励大伙儿呢多吃一些瓜果。昨天呢，还记得吗？小云老师跟文慧呢说到呢，有三岁的小朋友呢，在家里常常吃呢隔夜的饭菜，结果呢就中毒了。那我们就说，哎，如果我们带便当的，那怎么办呢？因为也是把昨晚上的菜装进我们的饭盒里，第二天中午在公司吃嘛。那小云老师的建议就是可以呢多吃一些的瓜果，例如冬瓜啊、丝瓜啊、菜瓜等等的。
0: 你们活得真悲哀，要吃肉肉，吃肉肉、
1: 哎、除了肉肉还有这些，你不能光吃肉。那今天秋分又说这些瓜果性寒，所以呢不要多吃，没关系，还是可以把它煮熟了，例如冬瓜呢就加一点排骨，加一点南北杏仁，那就还是很好吃的，能够补的。还有呢，秋天要吃什么？
0: 秋天要
1: 大闸蟹来了，上场了，
0: 胆固醇，
1: 对，但是不要多吃，这是呢在
0: 要把那个心剥出来，因为心很寒。
1: 哇，没想到我们的万峰老师还知道怎么吃嘛。
0: 我都不吃，其实螃蟹太多太麻烦。
1: 文慧也是呢不太吃螃蟹的，
0: 吃蟹膏，还有吃这个蟹肉，这个
1: 蟹肉
0: 小笼包，
1: 我还以为你要吃，
0: 都有人把它拆掉了我就吃了。
1: 是，我明白了，万峰老师不是不吃，是怕麻烦，最好有人把它做好了，还把那些蟹肉都给拆了下来，他就会吃的啊。好了，所以呢告诉大家，今天秋天了，秋分。那我们在秋分的这一天，9月23号安排了什么呢？我们有灵修，接着呢我们的亲子特辑，因应中秋节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来到了第七讲。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讲在家里能不能有大家一起相聚的时间，做啥呢？不是一起刷手机，而是有家庭祭坛呢，家庭活动呢，那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哎， 会有工作坊哦，所以请大家也准备好你的笔记本跟笔啦，好好的记下来。接着就是我们这周的金句，耶利米哀歌三章32到33节，我们会一起来查考。有带导事项吗？赶快摆上来。
0: 有了，我已经看到很多了。
1: 哎，今天是万峰老师呢带领我们祷告的。好，现在我们来灵修。
2: 建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创造与拯救。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九到二十八节选读。
1: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的神的使者移动，走到他们后面，云也从他们的前面移动，站在他们后面。他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一边有云和黑暗，另一边他照亮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摩西向海伸手，耶和华就用强劲的东风使海水在一夜间退去，海就成了干地，水分开了。以色列人下到海中，走在干地上，水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壁。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战车和战车长都跟着下到海中。破晓时分，耶和华从云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军兵，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他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前行。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作战，攻击埃及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海伸手，使水回流到埃及人、他们的战车和战车长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手，到了天亮的时候，海恢复原状。埃及人逃避水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入海中，海水回流，淹没了战车和战车长，以及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到海中的法老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
0: 可能过红海太震撼了，我们就容易忽视了事件中其他的叙述。首先是当中涉及拯救的主题，云在出埃及记里象征上帝的临在、引导和保护。圣经在十四章十九到二十节更生动地描述了云站在以色列人后面，阻隔了埃及的军队，把黑暗分开。此外，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描述神从云柱、火柱中瞭望埃及的军兵，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他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前行。上帝的拦截令以色列人有时间率先走进已经干了的海床，借此拯救他们。第二，是当中有许多与创造相关的主题。云除了分隔以色列人和埃及军队，也分隔了光与暗，就像第一日的创造的时候，神就把光和暗分开。第三，神借着风把海水分开，就像创世纪一章六节和九节的记载，神在第二日把水和水分开，而第三天就吩咐天下面的水要聚集在一处，使干地露出来。过红海的时候把水分开，使地出现的是风。那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也可以翻译为灵、气息，也就是创世纪一章二节说的起初运行在水面上的灵。运行呢，是煽动的意思，就像巨鹰振翅一般，与飓风吹干海水的意象呢，是十分相似的。当初神借创造预备大地，让人敬拜他，但人却犯罪，破坏了与神的关系。但神继续与人互动，当天借着过红海事件，展示他就是当初那位创造主。此外，旧约初期，海常常有邪恶、混乱的形象， 有圣经学者认为创世的时候把水、黑暗等分开，也代表了上帝要取缔邪恶的事。过红海时把埃及军队、黑暗、海水分开，具有相似的意义。神借着过红海展现新创造，为他的百姓预备，保护他们，引导犯罪的人敬拜和走向光明的上帝，远离黑暗和邪恶的事。

过红海事件展现了创造与拯救的巧妙关系，借此认识上帝，敬拜他，经历他的保护，远离邪恶。我能够从神的创造和他的作为中认识他，看到他如何保护拯救我们吗？以色列人虽然当时被引导与邪恶分隔，但后来却一再犯罪得罪上帝。我信主后有远避邪恶吗？神要使我们与黑暗邪恶分开，对我有什么提醒呢？

他来到埃及营和以色列营的中间，一边有云和黑暗，另一边他照亮夜晚，整夜彼此不得接近。出埃及记14章20节。

0: 常年期灵修创造与拯救，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23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全能的创造主，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诗歌，那么回应的或者说
1: 出埃及记十四章，哇，过红海了，冲啊。
0: 嗯，那在这当中我们看到呢，神创造的主权，这个大自然宇宙都在神的手中。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拯救大能。今天当我们在重读这段历史的时候，给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反思，让我们如果对应到今天我个人的生活，你又会有什么样的得着呢？
1: 通常呢都是这样啊，你以为呢他们过红海那个过程呢是很爽的，但是呢在之前呢他们那种的忧虑，那种压力，不如我们死在埃及吧，我出来干嘛呢，我听你做什么，他们就看得自己前面的那种的痛苦，前有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但是看不到神的大能。
0: 万峰老师，我有一点不同意的。
1: 为什么？
0: 你不问我哪一点吗？
1: 嗯，不问。
0: 我
1: 因为我还没讲完，然后不想听。
0: 我不同意的那一点就是呢，刚才万峰老师说，哎呀，我们只看到呢他们走红海，过红海好爽啊。其实呢我曾经呢多次的想，哎，过红海不是一时半刻就走得过去的嘛，对不对？你要想想那些老年人，你要想想那些妇女，那些孩子啊，还要带着什么牛啊马啊羊啊过去，所以过红海不是一下子就过去。而且呢虽然呢这个成为干地，但是也是泥泞满地，所以呢要走红海这条路也不容易。在过的时候你看到两边那些海立起来了，你也会怕啊，万一这个海突然之间如果海水再次的冲过来涌过来，哇，你会害怕的。
1: 埃及人就这样啊，他们过的时候那个泥就变得湿了吗？
0: 什么泥就变湿了，海水就冲过来了。
1: 不是，还没冲的时候它的轮子都在那个，
0: 对的，卡在那个
1: 卡在那里
0: 地里，
1: 就是变湿了吗那个地。
0: 所以呢过红海不爽的，我觉得他们过的时候也是心惊胆跳。那这真的是一条信心之路，而且呢你看到上帝给他们呢学了一次功课之后，第二次呢还要他们再过的时候呢，上帝就给他们提高了一点门槛。第二次过的是什么？约旦河。约旦河的时候不是水分开他们过，是他们的脚要先踏进去，那个河水才分开，所以那个门槛呢就稍微高了一点，因为你们曾经经历过信心的考验，那你们曾经走过红海。
1: 不过呢的确呢对以色列人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不是我们不能说哎呀你不知道神一直在实在保守你吗？但是我们都会这样，真正的面对困难面对危机的时候就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不如就算了算了算了，但是我们要记得神一直都在帮助我们。
0: 也就是说呢，是到绝路了吗？已经到尽头了吗？好，如果真的到尽头，你要知道那就是神的起头啊。好了，早上的7:50，我们要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特辑啦。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2: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0: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2: 让我们一起
0: 用爱托举，
2: 陪他长大。
3: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用固定家庭时间为孩子注入受用一生的安全感。
1: 牧师啊，
2: 哎，你好。
1: 您今天鼓励我们要有家庭崇拜，这一点我绝对赞成。但是啊，
2: 怎么样呢？
1: 要全家人一起做，还真是难哎。因为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段话，说得很朴素，但是字字句句都戳到我心里去了。那句话是这么说的：家里再忙，也要有固定的家庭时间，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聊废话。安全感是孩子一生的底气，成绩差了能补，安全感缺了补不回来。这真是说到我心上了。但是啊，牧师，坦白说啊，我们现在的生活真的太忙了，大人要加班要服侍，孩子放学还要补习写作业，每天回到家累得只想各玩各的手机。这种看似没什么用的聊废话吃晚饭，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甚至到了缺了补不回来的地步吗？
2: 小花姊妹啊，你这个问题问到了现代家庭最核心的痛点。在这个被效率和手机绑架的时代，我们常常把有用的事排得满满的，去把有价值的事给挤掉了。但我要从科学数据和圣经真理告诉你，这段话完全是对的。固定的家庭时间对孩子的生命有三个决定性的底气塑造作用。
1: 哪三个作用啊？牧师，您快给我讲讲。
2: 第一个呢，它在脑科学上是大脑安全感的防护墙。哥伦比亚大学做过一项长达10多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每周跟家人一起吃晚饭5到7次的孩子，未来陷入焦虑、抑郁的风险降低了将近40%，在学校成绩优秀的几率高出了2倍，沾染不良嗜好的风险呢，更是降低了50%到70%。你知道为什么啊？因为全家人坐在一起，不谈成绩，不说教，只是吃吃饭、聊聊天的时候，孩子的大脑会分泌一种素啊，叫做催产素。这个东西能够关掉大脑当中管焦虑和恐惧的部分。这种固定的、可预期的家庭时光，给孩子的大脑啊，建立了最强大的安全感的防护墙。成绩差了，几个月可能就能补上来。但童年缺乏安全感，导致的神经发育问题，长大以后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修补，真的很难完全补回来呀。
1: 哇，每周一起吃晚饭竟然有这么大的保护作用，那这数据真的让我吓一跳。原来我们觉得在饭桌上聊废话是浪费时间，其实是在给孩子大脑做最强的隐形防护。
2: 就是这个道理啊。这就带出第二个核心作用，心理和身份认同定海神针。这句话是说安全感是孩子一生的底气，在信仰上也是对应的。诗篇127篇3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管理产业是需要花时间的，当父母愿意放下工作，关掉手机，固定陪孩子散步，听他们讲那些所谓的唠唠叨叨的校园琐事的时候，孩子接收到的信息就是我是重要的，我比爸爸妈妈的手机、工作、应酬都重要。这种无条件的爱会变成他灵魂深处的底气。将来他进入社会，遇到挫折、批评、被拒绝的时候，他内心的深处有一个固定的避风港。他知道，不管外在的人是怎么样看我，我的家、我的父母永远接纳我，他就不会轻易地被社会的风浪打垮呀。
1: 牧师啊，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啊特别的亏欠。有时候虽然我们全家人都坐在沙发上，但我和孩子他爸手里都拿着手机回讯息，孩子想跟我们说话，我们也只是嗯哈敷衍两句。人在一起，心却是各在各处啊。
2: 哎，这就是现代科技对家庭潜移默化的破坏呀。所以我们需要像旧约里建立祭坛一样，在家里啊建立一个不可挪移的家庭时间。不管是周五晚上的家庭电影夜，还是每天晚上饭后20分钟的散步，这个时间呢，就是一条不能碰的红线。到点了，手机放在一边，大家看着彼此的眼睛，好好的说话。这就是第三个作用了，那就是信仰和爱的代代传承。当你们建立这样的习惯，家庭就成了上帝向孩子彰显爱的第一个地方。孩子先在亲生父母的身上体验到稳定的、不离不弃的陪伴和安全感，将来啊，他来到天父的面前，就能毫不怀疑地相信上帝那永恒的爱。
1: 谢谢牧师，今天回家我就跟先生和孩子开个家庭会议，定下我们家的固定家庭时间，到点儿就把手机关了，好好把这份一生受用的底气存进孩子的生命里。
2: 感谢神啊，愿主祝福你们的家的餐桌成为充满欢笑和温暖的地方。
0: 将餐桌分别为圣，卸下电子产品，让家庭成为彰显天父不离不弃的爱的据点。

0: 晚上七点，饭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饭菜，全家人好不容易坐在一块儿，但这张餐桌上却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注意力攻防战。
1: 爸爸妈妈，今天我们学校合唱团选拔，老师竟然选我当主唱了。
2: 哎呀，是张执事打来的，哎，可能要对对这周团契的流程。哎哎，老公，你先听小华说，我去接个电话啊。
3: 等一下啊。哎呀哎呀，老板在群组里面问明天开会的报表。哎呀，小华，你刚刚说什么什么什么选拔啊？
1: 哦，就是合唱团选拔哦。爸，然后老师就说我那气息稳定，还说还让我的音准还有拍子都掌握得很好。
3: 很好，很棒，很棒。哎，哎呀，这客户怎么这时候改规格的？哎，真是的。
1: 你根本没有在听我讲话。
3: 哎，小华，爸爸在忙赚钱的事，等我回完这个信息啊，你先吃饭好不好啊，乖。
2: 哎，好了，我讲完了。哎，小华，你刚刚说老师选你当什么？
1: 没什么了，反正就不重要。我想快点吃完回去房间写功课了。
2: 老公，你看你，孩子好不容易想跟我们讲话。
3: 哎呀，老婆啊，我也很累呀、啊。我不回信息的话，明天怎么办呢？哎，我们一家人明明都坐在一起吃饭了，为什么孩子还是那么不开心呢？
0: 许多家庭就像这样，我们虽然在物理空间上是坐在一起的，却在数位空间里各自失联。孩子在餐桌上找不到焦点，最终选择退回到自己的荧幕世界里。想要夺回家庭的凝聚力，就让我们一起开启接下来的手机解读区实用指南。命名为手机停机坪。步骤一，手机停机坪。在餐桌旁或者是玄关处放置一个精美的小篮子或木盒子，命名为手机停机坪。每天晚餐前，全家人包括爸爸妈妈必须无条件将手机关静音，放进篮子里。可以让孩子在篮子上画上可爱的飞机跑道，让孩子担任停机坪管制员，负责监管父母有没有偷偷把手机拿出来。步骤二，设定无荧幕30分钟停火协议。不要试图一天之内完全戒断科技，而是采取短时间高专注的策略。承诺每天晚餐开始的前30分钟是家庭的科技停火期，在这段时间里，不管是工作讯息、社群通知还是电话，一律不看不回，给大脑30分钟完全离开多巴胺刺激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眼神接触和共情能力会显著的提升，能够更加敏锐捕捉孩子的情绪变化。步骤三，用餐桌真心话填补空白。收走手机之后，家庭成员可能会面临短暂的尴尬期，这时父母可以主动地抛出有趣的非说教型话题， 来引导对话，例如使用玫瑰、刺和泥土的游戏。怎么玩呢？玫瑰的话题，例如今天遇到最开心或者是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接着刺，今天遇到最挫折最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又是什么呢？最后泥土的话题，例如今天学到什么新奇的知识，或者是对明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期待呢？箴言说，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当餐桌充满了安全感，孩子自然会把真心话留在这里。

0: 帮助孩子从家长做起。
1: 常见的育儿错误，
2: 一二三四五六七，乖乖小孩不生气，闭上眼睛。
0: 为什么小孩那么容易生气呢？
1: 也许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照顾，这是他唯一会用来吸引家人注意的方式。
2: 火焰马上消失，快乐就会跟随我。
0: 线上今天和你一起亲近孩子，
1: 陪伴他们一起成长。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视野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 1.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
3: 早上好啊，今天秋分。
1: 好，万峰老师，我知道了，您真的在感叹呢，时间过得好快。
3: 对呀，九月底了，这个礼拜还中秋呢，今年我干啥去呢？
1: 我再告诉你一个让你有一点更受到打击的消息好吗？
3: 是什么？是你要退休吗？
1: 你不要老是说这个好吗？
3: 这个很打击啊，其他都不打击。
1: 因为我们的听众已经呢被你呢常常说这个说到有点焦虑了啊，我也有点焦虑了，所以不准再说了啊。我要说的是呢，原来昨天呢是2026年剩下最后的100天，昨天走了，那今天就是99天而已。
3: 长长久久还有很久才过。
1: 哎，我就喜欢万峰老师这样，他呢就是呢有点像皮球，你把他压得越紧呢他就蹦得越高，所以呢我稍微打击一下他马上呢满血复活。好了，刚才呢我们就听了小小托举大大成长啊，讲到不可挪移的祭坛，用固定家庭时间为孩子注入受用一生的安全感。那现在什么夺了我们的家庭时间呢？就是
3: 刷手机。
1: 对了，短视频或者是追剧啊。所以呢我们呢今天有个工作坊，就是能够呢在家里呢设计一个手机停机坪
3: 啊。手机停机坪就是放手机充电的那个
1: 也可以。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有停机坪嘛，那些的飞机都停在那，我们也是如此，在家里放一个，哎，回到家，那当然呢如果回到家要他把手机放那呢，可能就等于是有一点变相的没收手机。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今天的工作坊就说了，吃饭时间在餐桌旁就可以放一个漂亮的篮子啦，或者是一个漂亮的一个碟子，那全家人的手机就放那，当然也可以趁机会呢充电，没问题的。
3: 那些漂亮的充电都不快，我不会考虑。
1: 没关系，因为是要给大伙
3: 丑的才快，
1: 要给大伙儿呢就是专心吃饭，所以呢在餐桌旁或者是家里的一个玄关处进来的地方放一个精美的小篮子或木盒或者是碟子，哎，命名为手机停机坪。每天呢晚餐前全家人包括爸爸妈妈哦都必须无条件的把手机关静音啊，就是开静音，然后放进停机坪里头。那当然呢你们可以呢为这个停机坪呢设计，例如呢真的画上飞机，还真的去买那个小飞机模型放在那儿，对不对？然后呢也不用太长，给家里设计30分钟，因为30分钟我觉得吃饭时间差不多了。那么这个你们家可以设计，例如呢晚餐前15分钟就开始啊停机坪启用，然后呢到吃饭大概20分钟，那么就是差不多35分钟啦。每个家庭不一样，你们的全家一起商量， 第一，给大脑休息，不要呢一直留意一些短的视频带来的资讯。第二呢，全家人专心吃饭，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开启话题。今天我们也提到了，哎，可能有些父母呢都不知道如何跟孩子呢讲话，问来问去都是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然后孩子就是蹦出一个字，单字回答，然后父母就停摆了。
3: 好，
1: 对啊，可以啊啊，
3: 老实说我不太想问我老婆在公司怎么样，都是加班嘛，
1: 那
3: 都是开会嘛，
1: 万峰老师
3: 有什么好问的。
1: 万峰老师可以给你呢想象一幅图画，玫瑰刺泥土，好像呢一盆玫瑰花，然后呢你就想象，哎，这盆玫瑰花呢，哎，要有玫瑰，那玫瑰有刺，然后呢还有呢让玫瑰长得漂亮的泥土，什么意思呢？你想想看，玫瑰就代表什么？漂亮、开心。所以你可以问今天开心的事情，你自己也可以先分享你开心的事。所以可以问问你老婆今天呢开心的事，不一定工作哦，开心的事，像玫瑰一样啊，能够呢使我们的生命呢美丽。接下来就是刺。刺你知道呢，碰到就会疼嘛，那就是今天让你不舒服的事、挫折的事、疼的事、
3: 哎呀、
1: 伤心的事。
3: 听这些好累耶。
1: 所以呢，
3: 我说说废话不好吗？
1: 所以要停机坪嘛。好了，哎，刺也可以是废话，为什么？因为刺要修剪嘛，对不对？再过来就是泥土，泥土是什么呢？吸收养分，让玫瑰长起来了。哎，那么这些开心的事、伤心的事或不舒服的事，废话，嗯，那你学到什么呢？或者有什么反思呢？
3: 我通常都是回答都是那样哦，上班挺好的啦、嗯。
1: 没有，今天
3: 上个礼拜天我讲到，我老婆说你讲的怎样？标准哦。
1: 嗯，没有，你可以讲讲，所以你老婆应该继续问你标准啊？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呢？
3: 他知道的了。
1: 可以再问有没有新增加的标准呢、啊？
3: 没有，一直都这么优秀。
1: 如果我们的父母都像我们的万峰老师这样的，还没讲就已经先摇白旗投降的，那这个家庭呢就可能有危险啦。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工作方呢就是提出来，每个家庭你可以因应你家庭的状况呢去设计的。好，记住了没有？记住啊，今天记不牢没关系，你可以向我们索取呢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教养手册。
2: 月亮高高挂在了天上，
4: 同一轮明月不同的时空，但因爱心意紧紧相通。

耶利米哀歌三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透过耶利米哀歌呢3:32-33这两节经文啊，我们可以重新建立对上帝的认识，并且呢学习在困境中做出该有的正确回应。这段经文呢让我们认识到关于上帝的知识。首先呢，他有绝对的主权，环境的顺或逆都在神的手中，甚至呢连忧愁也是神容许临到我们的。第二呢，是上帝是蛮有怜惜的主，他的心肠是非常柔软的。当我们因为犯罪受到神的管教而痛苦的时候，神其实比我们更加心疼呢。
1: 我记得小时候我妈打我，有时候打，轻轻的打，一边打就一边哭，
0: 真的、
1: 轻轻的打手掌的那些。
0: 你哭还是妈妈哭？
1: 她哭。
0: 哎呀，我没想到这样的图画竟然在万峰老师小时候
1: 出现。她哭而已，
0: 所以万峰老师能够长得这么好，妈妈
1: 好看吗？
0: 功不可没。
1: 我长得好看、
0: 功不可没。你看我都被你带走音了啊。好，既然知道呢神是这样的心肠，我们身为他的子民应该如何回应呢？那首先呢，我们不要心存苦毒，也就是说呢，不要在绝望中埋怨神，质疑神的慈爱和信实，这是我们的老毛病啊。更不要呢故意刚硬背叛神，神啊，既然你这样对我，好了，我再也不信你了。或者是神告诉我们，我正在管教你，你要悔改，但是因为我被管教，我就越加的硬着景象不肯悔改啊。那还有，我们要学习静默等候，就像先知耶利米一样，谦卑的俯伏在尘埃中，好好的省察自己的生命。最后呢，我们要学习重新抓紧指望，在最幽暗的时刻依然相信神的怜悯，就如同耶利米哀歌我们所背的23-25所说的。诶，这不是我们背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金句啊。来，
1: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0: 阿们。带着敬畏和信任的心，将自己全然交托给神，然后等候天亮。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你通常的第一反应是向神抱怨，还是愿意安静下来省察自己并等候神的怜悯呢？哇，
2: 早上好。
0: 早上好，蜡烛。
3: 就是我，文慧老师。
0: 哇，蜡烛终于打通了，带着两个宝贝来背金句，是不是？
3: 是的。
2: 好啊，今天能够一起来背。
3: 我先让两个孩子背吧。
2: 好，好，好。
3: 来，你们俩准备好。
4: 在至上16:11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
3: 我把你的问题给老师说。
4: 耶和华是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
2: 怎么创造这个世界的？用他的口啊，用他的话来创造这个世界，因为上帝有大能，他已经设计好了，然后他吹气，这个世界就造成了。
0: 对，那有机会呢，那你就看看呢，《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第一章，那里就讲到呢，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神，然后呢，他一说有就有了，他要有光。

然后他说陆地上呢要有那些的蔬菜啊、水果啊、树木啊、花草，哎，就有了。为什么上帝这么厉害呢？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纪念我们听众朋友的需要。首先我们呢看到明明姊妹呢说她教会呢准备要搬迁呢，请你为他们预备新的地方，可以让他的教堂呢可以有更多人可以未来可以参与，更加让这个地方呢成为一个爱的家园，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在你面前敬拜，也让这个教会的新的地方可以服侍他周边的社区，辐射到周边的范围，让他们都可以看到基督徒在这个地区做的见证。我们也为白熊祷告，感恩他能够回家了，回家的时候过了台风，但是呢又要开始这个预备考试，请你帮助他考这个 IT 这个资讯科技的这个证书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的智慧可以过了那个考试啊。我们也为陪我春夏秋冬祷告，纪念呢他的孩子呢写作业挺慢的，请你继续帮助他每天面对这个作业的时候呢还是有动力去面对啊，因为呢作业每天都有啊，还是对孩子有点压力的。主要我们也为徐姊妹祷告，因为他儿子呢这个礼拜呢要去保险公司上班，请你帮助他真的能够在保险公司学会跟一些客户去相处啊，沟通啊，上一些礼仪课的时候呢可以帮助他去跟这个社交的那个关系比较好，相信可能他对人呢不太会说话，请你保守他。我们也为幸福一号他的那个亲戚呢突然去离世去祷告，请你纪念他的家庭，也请你帮助他们现在回家的那个路，在路上都是一路平安，让他们可以关怀这个家庭，在最后的路程里头与他们同行。我们也纪念丰德那边的闭眼好了，请你继续保守他，在天气变凉的时候还是有你同在，纪念这个 David Parker 中秋节开始要独立计划，请你帮助他真的能够实践。纪念蒙恩要安排这个圣诞小品请你帮助他这个设计，还有跟弟兄姊妹的合作。纪念刚强昨天拉肚子拉到整床都是，请你帮助他的肠胃经常有拉的或者有控制不住的。也纪念佳音姊妹她的孩子学习很累，经常都很累，请你帮助她真的有的调整，请你都一一纪念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与上帝重新开始永远不迟，现在就可以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在这里呢，要祝福真妹的小孙子生日快乐。
2: 对，感谢神啊。
1: 小宝贝要在神的爱以及恩典还有大人们的保护当中快乐健康的成长。
2: 对，他的生日跟文慧老师差不多的时间呢，那就成为好像文慧老师一样啊，这么有爱心的人呢、啊。
1: 好，阿们，
2: 就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秋分啊，不是吗？
1: 你干啥了？你今天真的有一点不正常啊。
2: 好，我是晚风，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Papa, Mama,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继续呢要来分享小蜘蛛侠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会来读诗篇的第60篇，然后继续透过蜘蛛侠还有我们圣经当中的经文以及我们的讨论，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到底什么样的保护才是真正带给我们安全感的保护。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无论是我们躺卧还是我们起来，无论是白天或是黑夜，你都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危难之中，在我们平顺的日子，没有一时一刻你不在我们的身边，荫庇我们，遮盖我们，带领我们。谢谢天父给我们如此的保护，如此贴己的照顾，如此不离不弃的爱。求天父帮助我们今天充满感恩，能够意识到这个真实，也能够活在这个真理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内容。小蜘蛛他谦卑地回答说，我妈妈曾经告诉过我，真正的英雄不是为了逞能得到别人的称赞，真正的英雄是自己哪怕害怕也会选择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其实我心底是很害怕的，我不比你们任何人勇敢和坚强，但真正的英雄就是在害怕的时候，他仍然会选择做出最智慧的决定和最正确的选择，这就是英雄。小蚂蚁和小壁虎似懂非懂，但觉得小蜘蛛真的是像一位大侠一样伟岸呢。小朋友们一起商量好了之后，就由小蜘蛛通知所有的蜘蛛们开始行动，以最快的速度通知整个农庄里的小动物们。如果大家研究过蜘蛛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大约在每3尺的距离就有蜘蛛的存在。蜘蛛大概是世界上除了灰尘之外最容易寻找到的生物了。除了南北极地和极高的山峰或极深的海洋之外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蜘蛛居住的环境。所以让蜘蛛报告消息真的是最合适不过了。果真，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农庄。小蜘蛛通知大家，明天一大早就放下一切其他事情，统统来到大谷仓前面集合。结果到了第二天一早，农庄里的动物们陆陆续续都到齐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小蜘蛛的建议感兴趣哦。小猪就懒洋洋地躺在泥地上， 看着大家积极地讨论着，他欲言又止。小蜘蛛问道，
1: 小猪兄弟，你是有什么话说吗？
10: 小猪觉得众人的眼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就更加不自在了。
6: 我只是觉得或许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你们看阳光明媚，春色正好， 我怀疑青蛙的地震消息根本是不准确的。还有啊，既然不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只是会影响到隔壁的森林，那我们干嘛需要兴师动众呢？到时候即便是真的有地震，这仓房啊这么结实，主人一定会保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提前紧张嘛。
10: 小鸡、小鸭、小鹅却开始集体反对小猪的说法。
1: 不对，小猪，你说的不对，这样不顾别人只顾自己的想法是自私的。如果不帮助保护森林的居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呢就会变成他们不得不骚扰的对象呢。你是想被当作熏猪肉早餐，还是火腿三明治午餐，或者直接变成烤乳猪晚餐？
10: 小动物们听到都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小猪气鼓鼓地回答说，
6: 我才不会被吃掉呢，看看我住的窝是多么的结实，我的身体也是多么的强壮，我的智商是多么的高，我到时候一定要办法救自己，倒是你们这些一口就会被吞吃掉的烧鸡、烧鸭、烤鹅们，先担心自己好了，还有没有自知之明管其他人的闲事呢？
10: 你觉得小猪的话语是不是似曾相识呢？依靠我们自己的判断和能力是人非常习以为常的一种态度，我们通常都会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好坏、利益和得失，加上自我中心的罪性，我们总是不容易相信和依靠上帝。靠车、靠马、靠势力、靠君王、靠才能、靠物质、靠自己、靠他人，而我们最不容易迈出的一步就是依靠上帝。我们习惯性从肉眼看得见的一切当中去寻找保护和安全感，所以我们总是会害怕、慌张而没有安全感。今天的诗篇里面描述了在困境当中呼求上帝拯救的大卫王，他在急难当中的感受，其实也同我们一样，觉得上帝丢弃了我们，不再保护我们，不再搭理我们。但在这诗篇的最后，大卫的笔锋忽然一转，他说，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其实啊，依靠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哪怕我们用尽一切方法寻求内心的平安和肉身的安全，最终我们仍然会发现除了依靠上帝之外别无拯救。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孩子像故事当中的小猪一样，只顾眼前的安乐，依靠自己的判断，却看不到更大的目标和更长远的蓝图。要知道，唯有依靠上帝，才能施展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赦免我常常依靠自己和这个世界，却学不会单单依靠您。求您帮助我从小就学习来依靠您的大能，单单仰望您的怜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的第6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我们依靠人的帮助会怎么样呢？第二，如果我们依靠神又会怎么样呢？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让我们更深地去体会那一个巨大的、强烈的对比。依靠人的总是会失望和失败，而依靠上帝的才能够施展大能。好，愿神赐福给您，让我们把这个福音的大能和复活的大能每一天都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永

0: 今天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合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那我不是您的粉丝吗？所以情人节的这附近，您推出了系列的您的情人节的这个漫画。关于婚姻的争议啊，每一个我都非常的阿门，因为我自己是做这方面的事工，所以我太了解，就是除非是有很健康的、深刻的这个神学的底蕴，否则我们讲婚恋都是讲的很鸡汤文化的，很肤浅的。但是我非常的赞同您，尤其讲到说我们的配偶是个人，如果我们期待从我们的配偶身上得到满足，我们永远都是失望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神以外找任何的安全感和满足感。那这是不是也可以解释，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的旅程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实际上是你们不断不断的要去验证神是你们所侍奉的唯一的目标和对象，你们夫妻两个的婚姻唯一就是为了要去满足他的心意，所以甚至包括你们生养儿女的事情，然后搬家，然后履历，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不断的去简化。因为其实我们也跟你们一样是蒙召的人，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搬迁的过程当中，一次次的被肃清我们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清楚，但实际上却做不到的东西。那您是不是和妻子每一次在你说痛苦流泪的时候，是什么让你们可以胜过？我想这个过程是弟兄姐妹非常想知道的，因为困难我们大家都有，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胜过，还得胜有余，有些人就是持续不断的在幽谷当中呢？你们是怎么胜过的？
1: 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的软弱哈。我们自己会不会焦虑呢？也会焦虑，但是因为上帝信实的让我们一次一次经历他的供应，那慢慢慢慢的这个信心在建立起来，这样。那我觉得，首先我想强调的就是说，首先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哈。我们因为很年轻就出来服侍，我们从23岁开始就过着这种漂流和宣教的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已经习惯了。那跟一般人，他只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买车买房，然后结婚生孩子，然后过一个安安定定的生活，这种，
0: 是，
1: 我们就

0: 点。
1: 是。
0: 然后我们的整个目标还有我们的焦点就比较不会是一般人所追求的这个，所以我想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怜悯吧，然后彭早就把我带出来，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有自己的车，没有自己的房，已经五十几岁了还是没有，所以从世人的角度来说好像就一事无成了。
1: 其实蔡牧师您讲的过程呢更加的让我们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觉得您是太谦卑坦诚的用你的这个漫画的幽默来分享这个过程，但实际上我想告诉你就是说即便是曾经有过的也不会让他放下的时候更加的容易，因为不是因为没有才容易放下，而是其实是神保守了你们让你们少年负恶，这个少年负恶真的原是好的，因为一颗单纯的心神是特别特别特别看重的。那我跟我先生呢是我自己是像你们一样的，就是也是二十几岁就出来服侍就读神学，但我的先生是什么都有了他放下的时候，但是同样我们所要经历的同样的挣扎都是一个就是我到底是以什么为主，这个挣扎是永远不可能因为你有没有而容易或者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神考验的从来不是我们为他放下多少，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我们为他放下，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但他特别看重的就是我相信当听众朋友听到蔡牧师刚刚的分享的时候，我想一颗单纯爱主的谦卑舍己的一颗心就在他的这个很简单的话语当中就跃然纸上，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和保守，就是让你们现今其实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恩赐创造很多的财富的，如果你做一个漫画家，你的妻子做一个服装设计师，那你们可以为孩子创造很多的所谓的物质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看来，我觉得你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为孩子所预备的全部都是可以存留在天上的，这又是许许多多在地上拥有豪宅拥有豪车的人所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和理解的另外一种丰盛，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您的这个分享。讲到您的漫画呢，我又想要替大家发问了，因为这个是大家特别好奇也是我自己特别好奇的，就是什么时候您开始发掘自己的漫画恩赐，我想您不是到了艺术学院吧，应该你从小就喜欢画画了，什么时候发现的，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用于神学反思的实践表达的，然后当初您的这个年代就是您是非典牧师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有没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挣扎，这整个旅程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啊，那你说发现嘛，我觉得我不会用发现这个字吧，因为从小就喜欢，从小喜欢看像哆啦 A 梦啊还有什么老夫子啊，以前香港的哈。
1: 是是是。
0: 对对对。那我除了看之外我自己喜欢创作，而且我不喜欢模仿他们，我就喜欢自己想一些故事啊，就所以我从大概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创作自己的连环图。
1: 哇。
0: 小学一年级。对，但那个时候就是从用圆珠笔在一些普通的本子上这样画了哈，那些也没有保留下来。那后来到了大概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从一个专栏上面学到一些比较正规的画漫画的方式，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买了一些比较半专业的工具吧，去开始创作比较正式的漫画。那画福音相关的漫画是在我信主之后啦，那肯定哈，信主前不可能啊。我是17岁信主，我信主之后我就开始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帝给我一个可以画画的恩赐才华，我现在又从他那里得到了我最宝贵的救恩，那我可以怎样用他给我的才华来把这个最好的祝福也分享给别人。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创作一些短篇的福音漫画，包括什么幸福之神啊朋友啊

0: 等等，有几个不同的 title 啊，我就画了，画了之后也有投稿，然后也有制作成为单张哈，去分派。
1: 是。
0: 后来23岁我就全职服侍了嘛，那个时候毕业之后出来，有长达10年的时间，我没有用画画来服侍。好，
1: 为
0: 因
1: 什么
0: 为
1: 呢？
0: 为什么？因为你刚刚踏进宣教的工厂，你很多东西要适应、要学习的，然后后来又读神学啊等等，结果一放就是10年，从1997年一直到2007年。2007年的时候，我才重新开始拿起画笔来画。
1: 是。
0: 那个时候，本来我是想要画宣教士的故事的，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士，然后我又可以画漫画。我说没有人画宣教士故事，那我来画。所以我当时收集了马里逊的故事。你知道，2007年其实是福音传进中国大陆200周年纪念，
1: 是，
0: 马里逊是1807年到中国的嘛，
1: 是，
0: 所以当时我就想要画他的故事。但是这个工程太大了，你要把一个宣教士的故事画出来，那你要熟读他的生平，然后要分镜、要规划、要画一定的分量，你才能出版。那我当时是在韩国服侍，我跟哪里有这样的时间？但是我一直想要画，但是就是这个工程就不适合我了，当时。
1: 是。
0: 所以后来我就从政治漫画得到了 idea。如果你有看政治漫画的话，就是在一个杂志或者报章上面只有一幅，然后他就画也很夸张，一些政治人物啊，讽刺一些
1: 是
0: 时事啊，这样对不对？哎，我就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
1: 是
0: 但是我不要画政治，我就来画福音，这
1: 信
0: 样，
1: 仰福音，
0: 来画信仰。所以当时就纯粹想要重新拿起画笔，所以开始画，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反正我画了，然后开始有 internet 了嘛，那个时候就开始分享，结果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就这样传出去啊，就传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别人给我一些肯定之后，那我就会创作越多，啊，就一直没有停，一直到现在。
1: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父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1: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0: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父爱不缺席》，
1: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0: 是的，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父爱不缺席的一个起点。首先，父亲要经营好家庭，爱你的妻子，这才是我们爱孩子这样的一个基础。有的时候一谈到男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往往我们想到的都是物质方面的，对吧？
2: 对。
0: 作为一个男人，你给家庭提供了什么样的经济保障，能不能够保护好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他们的人身安全，这是我们想到的。如果这个男人又能挣钱，又能够很好的保护妻子和孩子，我们就认为这个男人有担当，很好的带领了家庭。但实际上这仅仅是男人带领家庭的一个方面，其实更重要的，男人对家庭的带领是指一个男人在神里面他对家庭灵性上的带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其实说到的就是一个男人在灵性上对家庭的带领。这里呢，不是说在探讨一个男人的内在气质啊，也不是说要通过我们心理学社会学上的分析推导出说男人的重要性。其实男人对家庭的带领要回归到圣经里面，这才是根基，就是在于是否遵循了圣经里面对男人的教导。
2: 对，在上帝设立婚姻的时候，神已经给我们做丈夫的交代好了，你的责任就是要爱你的妻子，离开父母以妻子联合。所以说无论是你的事业怎么成功，都没有你的家庭的生活更为重要。
0: 是的，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坚定，有信心信靠神，我们也是属神的人，是基督徒，但是你却忽视对家庭的照管，对妻子的关心，对孩子的关心。无论你怎么说自己你信仰坚定，在外人看来都是失去可信度的。因为就圣经而论，程敏兄刚才也说了，神造男人造女人是让男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就意味着男人身为丈夫和父亲的这种责任是优先于其他各样的事情的，这是神所设计的次序。神创造了婚姻，也创造了家庭的这个单位，他实际上是想让家庭成为全人类社会最根本的一个要素，最基本的单位。试想一下，如果全社会家庭都崩溃了，你这个社会自然也就崩溃瓦解了。但如果说每一个小家都经营得好好的，家庭都很牢靠，那这个社会它就应该是一个健康的社会。那牢固的家庭从哪来呢？是不是也应该是从丈夫要在家中做好他的带领职分做起的？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男人带领的职分是怎么带领好妻子、带领儿女的，强化家庭和睦的。遵照圣经，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丈夫如何带领妻子，后面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丈夫是如何带领儿女的。
2: 保罗描写基督徒丈夫向妻子承担的责任是这样子写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内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到31节。
0: 是的，那大家注没注意到啊？程敏兄给大家读的以弗所书这一段，我们也比较熟悉的经文，这里实际上有一个起点，这条命令说的就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论述了三节之后呢，又重复的说了一下，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事实上呢，整个的这一大段经文的主题讲的就是爱，就是男人对妻子的爱以及基督对教会的爱。其实这就相当清楚的说明，进入婚姻的男人最大的责任实际上就是要爱我们的妻子，这件事是排在首位的。生活中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源于这份爱。那假设保罗并没有举例说出这个爱如何表明出来，其实大家想一想，可能这个男人的爱就奔着千万个不同的方向跑下去了。那想要搞清楚男人向妻子表明的这份爱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想一想我们现今社会对爱的这个概念的混乱的程度，再对比保罗在这段经文中对我们男人爱妻子的这个爱的教导，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对爱的这种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圣经对爱的这个定义了。
2: 嗯，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很多的爱好，比如说这些音乐人没完没了的谱写爱情的歌曲，吟唱人们在交往中，特别是男女的交往中的经历的挣扎，通常都是把爱情定义为来来去去、起起伏伏、涨涨退退的情感。爱情被描述为一种感觉，促使人做出一般情况下做不出来的事情。在流行音乐和世俗学说当中，并不是将爱情刻画成一种牺牲的、委身的抉择，而是一种临到你的事物，陷入其中，或者是使你神魂颠倒的事情。
0: 嗯，
2: 大家说的是等候爱情临到他们，他们对爱情培养一种浪漫的期待，既经不起考验又不切实际。我们想到爱的时候，想的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而不是真正的要求我们付出什么。
0: 嗯，
2: 我们的文化沉浸在娱乐当中，以自我为中心，他所助长的爱情观念差不多全都是远远脱离真正的爱情。
0: 是的，刚才程美兄分享的确实是我们当前属世对爱情的理解与我们圣经里面偏差到底有多大。其实看当今这个社会婚姻破裂的程度和比例，基本上都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与人之间的爱如果不是按照圣经教导我们的夫妻之间的这种爱，真正的婚姻是很难持续经营下去的。大家都把爱当作一种感觉，当作一种对我有益的期待，总是想着我在这段感情中我能得到什么，很少有人想着婚姻当中做出自我牺牲，怎么去关心我的妻子，怎么去关心我的孩子，关心我的家庭，怎么委身在这个婚姻中。
2: 嗯，
0: 在婚姻里边受到了委屈，想的就是不爱我，使我受伤了，不舒服了，感受到了对方对我的冷漠，那就逃开这个婚姻。
2: 嗯，
0: 所以说丈夫应当如何爱自己的妻子呢？以弗所书的5章25到31节的经文中，保罗并没有向世人隐藏这个真理，他用的少的不能再少的字句直接就切入核心的问题，说得非常清楚和具体，做丈夫的当爱他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2: 嗯，
0: 一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爱，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方向和偏好，但是一说到丈夫对妻子的爱，保罗直接就说爱的模范是什么呀，就像基督爱教会那样。
2: 嗯，
0: 丈夫对妻子的爱应当是基督救赎大爱活生生的一个写照，基督对教会的爱 是我们丈夫对妻子爱的一个永恒的标准和模板。丈夫对妻子的爱应该是最像基督对教会的爱的那个临摹的版本。所以说，地上丈夫的角色和本分，其实不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进入婚姻，人为的这个婚姻关系约定而成的，乃是神亲自设计而成的。
2: 而且基督对教会的爱，就刚才这个经文里边，它是舍己的，不是相反的索取。我们都知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取了自己的性命，也受鞭伤，受凌辱。还有一个呢，就是耶稣对教会的爱呢，圣经里边也学到，不是因为教会有多好才会去爱教会。我们做丈夫的也是一样的，我们对妻子的爱不是因为这个妻子怎么的好，怎么的可爱，或者是怎么的漂亮，我们才去爱她。那当这个妻子老了时候，不漂亮的时候，那就不爱了吗？当这个妻子又表现出来不可爱的时候，你还爱吗？所以神就是让我们效法他爱教会的榜样，我们去效法基督。
0: 是的，那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应该是洁净人心的爱。就像基督把整个的教会洁净成为圣洁，那我们也应该把妻子照管好，圣洁的交给神。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像我们爱惜自己的身体一样的爱。就是我们自己身体不舒服了，或者是哪儿疼了，我们都精心的护理自己的身体。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应当一样。丈夫对妻子的爱呢，也是不离不弃的爱。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成为一体呢，就意味着这一体是不可分割的。这也就给了我们丈夫爱妻子具体的这些爱的方向，爱的指引。我们也留到后续的节目中呢，一一的详细的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期待下次节目继续跟大家来聊如何更好的爱我们的妻子。
2: 好，那我们期待下次节目再见，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的探讨这四个方面的爱。
0: 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1: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
0: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1: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0: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1: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灵修主题是在十字路口，经文是箴言书八章一到二节。圣经说道，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一辆光鲜的红色跑车在一个乡村十字路口戛然而停，年轻的司机对坐在路边长椅上的老人喊道，请问你知道去伦敦怎么走吗？
2: 不，我不知道，
1: 老人回答。那你知道哪条路能去牛津大学吗？年轻人问。
2: 不太清楚，
1: 老人说。那你究竟都知道些什么？年轻人讥讽道。
2: 我的确孤陋寡闻，
1: 寡言少语的老人说，
2: 可我从不迷路。
1: 听完这个故事，在一笑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老人缺乏地理知识，但他的回答却蛮有智慧。面对十字路口，就是面对无法回避的选择，如果选择错误，你就注定迷路。所以站在十字路口，我们身边需要一位这样的智慧老人为我们指点迷津。生活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十字路口，每一个都需要我们慎重地做出选择。年轻时，睿智慈爱的父母会替我们做出选择，长大后，我们要学习如何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有时我们会做出错误的选择，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而人生即使到了晚年，我们仍然要面对许多十字路口，许多选择。那时面对选择，我们可能会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百般惶恐，但只要一息尚存，选择就会如影随形，令我们无法回避。幸运的是，在箴言里，上帝早就有言在先，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圣经称这种智慧为会悟、明白、极美的话、正直的事、真理、公义，并无弯曲乖僻。这种智慧不仅指知识，因为许多人可能满腹经纶，却在生活里愚蠢至极。有些人看起来白丁一个，却能向世人展示圣经里的大智慧，这是为什么呢？箴言书九章十节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真正的智慧属于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耶和华并不意味着每天都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而是指以一颗充满尊敬和畏惧的心，热爱伟大奇妙的上帝。在人生旅途中，上帝都愿意陪伴左右，并在每个十字路口为我们指引方向。有时甚至不等我们开口，耶和华就会将正确的方向指给我们看。正如圣经所言，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
2: 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聪明人应该聆听这极美的话，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找到正确的方向，走上一条平坦、快捷、亨通的道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失去起初的爱心，致以弗所教会的信。所要研读的相关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我们在本篇信息中一起分享四个重点。第一，书信的收信人。第二，对基督的描述。第三，对教会的诊断。第四，对教会的要求。你知道是什么造就一个伟大的教会吗？美国某教会发展协会曾经对来自39个不同宗派的8600名信徒进行调查，以衡量教会中爱心照顾的比例，了解新约的人不会为他们的发现感到惊讶。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我对这调查所得出的戏剧性统计数据吓了一跳。以下是调查结果：成长的教会更加彼此相爱，并更爱参观者。无论哪个宗派被引证，结果都相同。在他们所表现的爱的程度上，成长着的教会所表现出的爱比生命停滞不前的会众高出 35%。不管教会的神学观、宗派和位置如何，彼此相爱的教会总是吸引更多的人。人们在分析教会数字的成长或萎缩的原因时，通常关注如教牧领袖、教堂设备的吸引力、位置、自由或保守的神学立场和传福音的热情等因素。但是一个新的上升的趋势显示，上述因素对教会的成长与萎缩没有丝毫影响。反之，人们在教会中经历到爱和接

希腊更为重要。比起那些在停滞不前的教会的会众，在成长中的教会的会众，从他们的班级和小组中经历到的爱要来得多。约翰在约翰福音13:35写道，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读到教会由于失去了爱心而失去了在世上的影响力。如同启示录1:19所概述的一样，启示录第二章以本书三大部分中的第二部分为开始。你还记得启示录第一章引述了凡你所看见的事情，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将他看见的意象告诉了我们。在第四章的一开始，我们看到一个未来的以后必成的事的意象，那是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本书卷的结尾。但是夹在第一章和第四章之间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就是以后必成的事情。这些事是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息，它们含有对你我所生活的现今时代的神圣启示和劝勉。启示录1/8的内容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因为这些书信的运用具有时代性，因此我们查考他们的时候需要认真仔细。如果我们要得到上帝想让我们从七封书信中知道的事情，那现在就有三种研究这些书信的不同途径。首先，我们必须从最初接受这些书信的教会团体来理解他们。这些书信是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真实信件，我们不应该因着知道这一点而感到惊讶。他们是写给七个真实的教会，这些信件的收信者记述在启示录1:11。这七个教会都收到了约翰在圣灵感动下所写的书信。约翰写的这些书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每封书信都以我知道你的行为开始，每一封书信都有一个特别的应许，得胜的如何如何。七封书信都有同样的结语，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封书信都以一段关于耶稣基督的描述开始，以便满足那个教会的需要。对这些教会而言，重要的是接收这些书信的教会都是根据他们的地理位置的次序，在你的地图上他们成一个圆圈。如果你有地图可以查看一下，你会注意到这七个教会在地图上成一个圆圈，一个小的圆圈。从以弗所教会开始，这是我们将探讨的第一个教会。你可以这样跟随地图去看，这些教会在启示录中是以同样的次序出现。我们首先必须明白，接收这些书信的教会是真实的教会。其次，我们也要明白这些信件的个人应用。这些信件是写给七个真实的教会，但他们也有各自的用途。我们必须清楚这些书信的个人应用。对每一个信徒来说，这些书信都具有个人价值，因为他们描述了各时代不同类型的基督徒。各时代的每一个教会一直都有以弗所基督徒，各时期的每一个教会都有老底加基督徒，各时期的每一个教会都有菲拉铁菲基督徒。仔细读这些书信，你就能像主的透视目光一样穿透教会的外表，细查特定教会的特点。你诚实的话将会说，我知道有人像那样，或者你可能会说，那正是我的写照。明白这些书信的个人应用，就可以凭着这个去测试各教会在上帝眼中的真实属灵状态。上帝对外在的事物不感兴趣，我们不认为上帝喜欢读我们年度报告，但上帝渴望知道我们的心思和教会的实况。如果你停一停，回想我们的主的画面，他如同审判者，
站在教会当中，目光如炬，穿透教会的外表，透视教会的核心，将它实际的光景显明出来。因此，当我们研究这七个教会时，我们得到的不仅是约翰或者其他信徒对他们的评价，并且得到全能上帝对他们本质的评价。借着谨慎遵从这七分信的教导，现代教会面对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全体会众必须诵读每封信。约翰不止把一封信送给以弗所教会，然后把其他六封信带走，把一封信送给士美那教会，然后把其他六封信件带走。但是约翰写了包括这七封信在内的整本启示录，并且他给这七个教会中的每一个教会都送去了全部的七封信，以至于七个教会中的每一个教会都能从所有七封信中得到教导。今天我们很荣幸拥有这七封信，借此我们明白教会该如何运作。我们不仅要明白接收这些书信的教会和他们个人的应验，同时也要明白他们的预言性的应验。很多解经者，尤其是最保守的前千禧年派的解经者，相信启示录第二章的七个教会，现在仔细听，从属灵层面上代表教会按连带顺序的发展历程。因此以弗所代表初期信徒使徒教会的特征，老底家教会是耶稣再来前将出现的末后教会。从以弗所开始，历经各个教会到老底家教会为止，每一个教会都代表了教会生命历程的某一个时期。很多人说我们今天处于老底家教会的时期。在有关七个教会信息的结尾，我们将分享教会的预言性信息。我已经学习这些内容很久了，使我心灵得到很大益处，并且知道这些教会明确的代表教会从五旬节到被提的七个时期，使我深感震慑。我们必须要从预言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教会。现在借着所有教会的简介，让我们深入研究学习以弗所教会。这份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形容它为没有爱心的教会。首先，第一个重点，书信的收信人。启示录二章一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们学过以弗所教会使者的字面意思是送信人，使者和送信人是同词根，所以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字面意思是教会的送信人，教会的牧师可能是其中一位。启示录成书时，以弗所城是罗马在亚细亚最繁荣的城市，它被称为亚细亚的名利场，它是世界的宗教和经济中心，一个大都会，穷人、富人、有教养的人和文盲、工匠和商人汇集之地。城里屹立着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戴安娜神庙，神庙内有大剧场，可以容纳24000人。神庙一度是罪犯的庇护所，所以城中充斥着偶像和异教，这就是经济中心的以弗所。这座神庙也是亚细亚的银行，存储大量金钱。因为人们怕经过神庙中的某些地方，所以将各种钱财存放在那里，是绝对安全。那里也是一座非常精美的艺术馆，阿佩利斯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画像就挂在神庙的画廊里。在庙里紫色的帷幕后面，就是戴安娜生育女神的淫荡画像。这个城市从这个女神像的制造和销售中获得很大利润。这里异教兴盛，这个城市犬马声色，异教盛行。以弗所是各种虚假异端和迷信活动的温床。保罗进入如此一个环境，在那里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保罗在他从
哥林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第一次访问以弗所，在他第二次传道途中将百基拉和亚居拉留在那里，亚波罗在那里教导过信徒，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时在以弗所待了三年。根据《使徒行传》19章10节，他传道的成果是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保罗完成第三次旅行传道回家时，会见了以弗所的长老们，和他们做最后的道别，那是在《使徒行传》2章17到38节。这段经文记述了这位属神的人与他牧羊的人做最感人的话别。我们所熟知的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该教会的信，但保罗在以弗所完成他的使命之后，他提拔提摩太做该教会的牧者，他给提摩太写两封信，都称他为以弗所教会的牧师。当提摩太完成使命后，可能是使徒约翰做以弗所教会的牧师。我们正在查考和学习他的书信，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离拔摩海岛最近的教会就是约翰牧养过的教会。当他在以弗所时，他遭监禁并且被放逐到拔摩岛，在那里写下了上帝给他的启示。这启示如今就放在我们面前。第二个重点，关于基督的描述。当主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时，他首先向教会启示他自己。还记得这七个成一个圆圈的教会，约翰在拔摩岛上，而耶稣在众教会中间，或说众教会围绕着他。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荣耀的人子在七个教会中间。当你开始读这些信时，有些事令你震惊。耶稣基督向七个教会说话时，他利用在第一章的意象，就是向我们启示他生命的某一个方面，并且应用到最需要来

遭受苦难，他们要明白耶稣基督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死了又复活了，因而不必担心他们的苦楚，因为他们只要知道耶稣基督正掌管着一切就足够了。继续看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在二章十二节，耶稣被称为那有两刃利剑的，那是一章十六节的一个画面。在二章十八节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中说到，他的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这是引自一章十四和十五节。你可以自己看其余的内容，查考了所有的教会之后，你会发现在每一封写给教会的信前面都有关于耶稣基督的描述，这和第一章中耶稣基督的部分意象是一致的。这显明一个很有活力的真理，耶稣基督是一切，他能满足我们一切需要。书信中提到他在我们需要时帮助我们，我们只要认同和应愿他。以弗所教会也是一样，因为第二章给以弗所教会使者的信里写着，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在这份书信中，耶稣被描绘为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拿着希腊文的意思是权威的拿着。耶稣通过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对那个教会说，不管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你们都在我手中，我管理你们，你们在神圣审判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下，这是他对该教会的指示。第三个重点，对教会的诊断。这封信根据第一章的意象，对基督做了手术的描述。接着第二件事就是对教会做诊断。审判主如同用听诊器探测教会内部的工作，诊断教会是否健康。每一个教会都必须接受诊断，经诊断后通常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这份信充满了以弗所教会的好消息。实际上，以弗所教会可能被推荐为年度教会，他符合资格，应该得到奖励。若有牧师受邀请来牧养这样一个教会，假如排除掉最后那一项，他一定会立刻抓住这机会。第一，这是一个活力充沛的教会，这是个超级进取的活力充沛的教会。书信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是个做工的服侍的教会。虽然七封书信的开始都出现我知道你的行为，但这对以弗所教会尤其重要。约翰透过圣灵用耶稣的话说，我知道你是一个服侍的教会，一个做工的教会。这表示以弗所教会忙碌有活力的做主的圣工。我们在所传的福音中常常淡化行为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想让它牵扯到救恩的福音里。我们虽然做对了，你看到福音没有和行为混合，但你明白行为是基督徒生命的重要部分。尽管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上帝救我们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可以为他做工，服侍他。而以弗所教会曾是蛮有活力的教会，他们充满能力，很积极做工，他们的年度报告激动人心。你很想读到他的内容，圣经说，上帝的话语通过以弗所教会传遍亚洲。由于这个活力充沛的教会努力传福音，各地的人们都听到基督。我曾听说过这个事情，这可能代表很多教会。年度报告说，没有新信徒，没有人受洗，没有礼物给宣教士。在结尾处写道，请为我们祷告，好让我们可以忠心到底。许多教会都是如此，并没有远全的成果，但以弗所教会却充满活力，积极做工。第二，这是个奉献的教会。圣经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然后在第三节，第二个词是劳苦。
这是指竭尽全力的劳

0: 动，他们付上代价去侍奉。这个词有疲倦的意思，他们因在教会里做工而劳累。传道人常常面临这个事，有些人每周和家人共度40至70小时后才在教会服侍。我很乐意服侍主，但悲哀的是参与的人极少，竭力投入的少数人都很劳累。这就是以弗所教会的见证，他们忠于上帝的工作，是个蛮有活力的乐于奉献的教会。撒母耳记下24章24节说，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上帝。以弗所的圣徒能够祝福人，因为他们愿意为上帝流血舍命，他们奉献自己，不怕长时间投入上帝的工作。今天的悲剧是教会的信徒都不想服侍，不想为主做任何事，只想在会众中隐姓埋名。他们推脱没有时间，太难，不能放弃一切事，还有付出额外的时间。但在以弗所的教会中从没有这个问题，他们蛮有活力，乐于奉献，勤劳做工。第三，这又是个果断的教会。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和忍耐。请注意，忍耐在这信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出现在这里关于服侍，另一次在后面关于受苦。启示录2章3节说，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在第二节有关忍耐和服侍，在第三节则是关于忍耐和受苦。他们能忍耐，也受了苦，承担着福音事工的责任。这就是忍耐，他们默默承受并一直保持前进的动力，并不仅是为耶稣受苦或觉得压力沉重。不，这些信徒坚忍不懈，绝不放弃。事实上，研读《使徒行传》第19章，就看到以弗所信徒面对严峻的敌对，因他们持守基督的真理而遭到责难，被憎恨，被藐视。但这些并不能拦阻他们坚持不懈地做主的工，他们努力不懈地宣讲真理。贸易工会试图把他们驱逐出城，但他们为基督站稳立场。有人写道，忍受逼迫比坚持服侍还要困难，在压力下你很难坚持下去。我喜欢读施布真的作品，非常受益，我敬爱他，若能认识他多好，但他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但他是我进天堂见上帝之后第一个想见的人，我希望和他交通，因为他感动我的生命。我那学生听他的讲道，我已经读了好多好多遍，我已把他伟大的帐篷布道的讲章编辑成册子，他的讲道至少有一部分成为我每一周的祝福。下次我将和你分享他的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好，这次我们讲到这里，在下次节目继续谈失去起初的爱心，致以弗所教会的信。请记得在同样时间再来收听这个节目。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6: 爱是永远。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聆听。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谈了，我们要学习聆听，因为神先听了我们，并且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美好的榜样，就是神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一个最极致的方法，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愿意进入到我们的世界当中来聆听我们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另外一个关于神的形象的话题，就是人的尊严导致了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好好的聆听。这个话题很难啊，因为我们通常呢觉得啊，有些人值得我们好好的聆听，有些人我们很愿意听他讲话，因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就会给他这样的关注度和时间和理解。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说很喜欢的人我们可以去爱，那耶稣说了，这有什么值得可夸的？连仇敌都是这样去爱他们所爱的人的。如果今天一个很难沟通的人，一个你很不喜欢的人，一个讲话很没有道理很跋扈的人，一个不值得我们尊重的人，他们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还会选择去聆听吗？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挖的一件事情。当一个价值观、政治立场、生活方式、信仰、理解、文化等等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愿意听他吗？或者我们根本不想听，甚至说他的这种想法有什么好听的，全是垃圾。那今天呢，真儿就想谈一谈，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值得我来学习好好聆听。不是因为他永远是对的，有可能是对的，甚至可能他讲的每一句话的确是糟粕，但是因为他是一个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被造的人，不管他是不是神家里的人，不管他现在是不是正在逼迫、正在苦害信徒，甚至有可能他正在咒骂我们，那我是不是仍然要选择好好的聆听他？我们知道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已经把人的尊严和那个宝贵的定位宣告给我们了。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基督教人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义。人为什么会有尊严，为什么会有价值，不是因为这个人聪明、有学历、有地位、有能力、有品格，不是因为他值得我们尊敬，而是因为更深层的一个根基，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都有着神的形象，哪怕因为犯罪堕落之后这个形象被玷污了、被扭曲了、不完全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造物主爱着我们，也都有造物主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上帝的形象。不单单是神的儿女才拥有神的形象，是所有的人都拥有神的形象。所以今天我们怎么对待一个人，是直接和我们与神的关系相关的。我们不可能一边说自己爱神，但是另外一边却践踏着人的尊严。我们不可能一边苦待一个人，却另外一边去好好的敬拜着神。因为怎么看神和怎么待人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两件事。因此神会说，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因为我们面前的这个人，不管他让我们多么的生气，他多么的不成熟，多么的不讲理，是多么的坏，但他仍然是一个带着神形象的人。所以呢，聆听
实际上是我们尊重人的一种方式。聆听是因为我们尊重背后造物的主宰所赋予他的这个形象，聆听是因为我们不想辱没造他的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别人花时间来理解。正而再强调一下，我们没有说尊重理解就等同于同意和伙同，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讲，哎，这个人活在罪中啊，他犯了奸淫啊，或者他不断的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放纵自己啊，或者他赌博，或者他吸毒啊，或者他诈骗等等，我怎么能够尊重他，我怎么能够理解他呢？不，真儿告诉大家的，理解尊重并不表示我们认同他的生命的选择。所以今天我们尊重他是因为他是上帝创造的有尊严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从来不羞辱任何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不管这个人做错了多少的事情。就像那个行淫的妇人，所有的人都要拿石头砸死他的时候，不把他当成是一个人看的时候，耶稣却提醒所有的人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犯罪就可以拿石头砸他。因为在耶稣的眼中，他看到的是上帝尊贵的这个形象的代言人，并且是急需拯救的罪人，他所爱的是人。这就是在他眼中的我们，他看见的不是一个错误的人，他看见的是一个需要救恩的人。这一点我们需要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与人的关系沟通的过程当中，与人关系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把别人看成问题，看成这个人我不同意他，他是个问题儿童，他是个问题大人，他是问题制造者，他是需要被修理的，他是需要被改变的，他甚至就是问题本身，如果他不存在就不会有问题。正儿的大女儿有一件帽衫，上面印着他们 Gen Z Z 世代的孩子的一个非常有趣的 meme。英文 meme 呢，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梗啊，一个特别流行的一个网络的图画。那这个 meme 上面写的就是，我不仅仅制造问题，我就是问题本身。每次当我的大女儿大摇大摆地穿着这一件帽衫从我面前经过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被提醒，哇，原来可能在大人的眼中，看我们的下一世代的孩子，他们就是问题制造者，甚至就是问题本身。如果我们不修理他们，哇，人类可能就要绝迹了。你千万别觉得真儿夸张，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很多养育儿女的时候父母亲脑海里面会出现的一种结论。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的大女儿呢在教会当中服侍有特殊需要的孩童，所以往往很多的大人觉得不可思议，就会来问她这个问题啊，蜜儿宝贝，请问一下怎么去服侍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童呢？我的大女儿就给了一句最简单最明了，或者从大人的角度来看直接是简单粗暴的答案，你就按照他是一个人去爱他就好了。哦，这一点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哦，原来特殊需要的孩子不是一个需要被修理的人，需要健康，需要正常起来的人，不，他就是一个人，一个在他的特殊的环境特殊的需要当中的人，一个正在成长的人，一个有恐惧有期待有困惑有自己感受的人，我们如何去按照上帝的形象去爱他呢？C.S. 路易斯曾经提醒过我们，没有所谓的普通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一天看到的人都容易变成一个功
能性的代言人啊，这是我的丈夫，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同事，这是我的牧者，这是一个教会当中很难相处的人，这是一个司机，这是一个学生，等等等等。我们会把人的功用来代替了这个人本身的价值。但是从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每一个人不单单只是某一个角色而已，每一个人最最重要的第一形象，第一角色是上帝形象的代言人，是一个被神所赋予有尊严的人，有位格的人。因此聆听本身就是对这个人说，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工具，我不把你当作一个角色，我不把你当作一个问题，我不把你当作一个消费品，我只把你当作一个人，一个需要被看见，需要被聆听的，带着上帝荣美形象的人。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一个正确的根基学习来爱对方。在这里呢，正儿要分享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几件事情。在孩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在车上会谈一些话题，每一次接到他们的时候，无论是从教会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共学团契的活动，那珍儿呢就会问说，哎，今天过得怎么样？于是呢，他们就开启了那一个巴拉巴拉的不住的说话的模式。有些时候珍儿真的认真的在听，但很多时候呢，珍儿也是不自主的假装在听。于是呢，孩子们说一句，我就会说嗯哼嗯哼，为了表达我在听。突然之间，我的女儿就说了，妈妈 can you stop uh-huhing， 她说妈妈你能不能够停止嗯哼嗯哼，因为你根本没有在听我们。哇，这句话一下子提醒了，原来我没有认真的去尊重他们的分享。还有另外一次失败的经历，就是我在跟先生讲话的时候，他不断地在询问我某一件事情，那我呢正在手机上处理邮件，于是我也同样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着他。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啊，你能不能待会儿再跟我谈，我现在呢正在忙。于是我先生说了一句话，你能放下你的手机眼睛看着我吗？否则我感觉到很不被尊重。哦，哇哦，原来我们眼睛不看对方，没有给对方真实的专注的时候，对方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我没有听他说话，而是不被尊重。这是什么意思？这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不在乎对方的价值，对方觉得在我的心里面他没有地位。哦，请问如果今天你的大老板跟你讲话，或者是总统，或者是主席来到你的面前，他正殷切地跟你谈话的时候，请问你敢刷手机吗？请问你敢看股票吗？请问你还敢戴着耳机哼着小曲跳着小苹果吗？不，你会无比专注地看着对方，给予对方完全的注意力，因为你尊重他。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对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操练这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脑海当中要浮现这句话，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对待我面前这一位按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无论他是外卖小哥，还是快递员，还是清洁工，还是搬运工，还是卡车司机，还是保姆，还是老板，还是总统，还是林珍儿老师，或许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人，当你看到他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那个尊贵的尊严时，你就不得不，你也不敢不放下你的手机，给予对方注意力。好，这周的操练是什么呢？就是当你跟某一个人说话时，给对方5分钟全然的关注，好吗？把你的手机放下，眼睛盯着对方，认真的听对方说话，
不要假装聆听，不要嗯哼嗯哼，不要哼哼哈哈的，而是真心的，不要犯林真儿曾经犯过的错误，让对方按照神形象被造的这个事实被你给他的注意力表达出来，让对方看到你是这么的尊重他，因为他是按照神的荣美的形象被造的。好好的爱一个人吧，因为他就是一个人，而因为他是人，所以他值得我们尊重。好，下一集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哎呀，为什么我们总是听不进去啊？这是非常扎心的一个话题，我们不得不用整整一集的时间来聊为什么我们听不进去。好，明天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周三推出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相当的精彩，也让一些有相同意向使命的牧者开始思考如何的落实在自己牧养的教会中。从受启发到落实是最困难挑战的一部分，必须要考量教会本身的文化与处境。在今天的节目中，有一位牧师要分享他如何运用累代的意向，在他们已经有60年历史的传统教会里。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我已经分享了许多不同的点子，比如说我们有巴士事工，我们有学业卓越周末，我们也谈到了邀请融入，让年轻人参与。现在换你去想一想，在你们教会当中有什么是阻碍年轻人和学生来到教会的？是不是他们的父母亲？是不是他们的课业上有压力？还是可能家里离教会的距离太远？还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阻碍？那接下来的一分钟，我要你们想一下，到底是有什么阻拦他们来到教会的。然后呢，当你想到了这一些之后，你们也可以开始想一想，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忙解除这些阻碍。接下来呢，我要想谈的就是，如果要实践累代的话，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呢，就是要让你的团队参与这个意向。建立一个有充分认同和投入的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的团队可能是包括了你的领袖团，可能是你的长老、你的董事会、你的会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们的团队。你需要大家充分的投入这个意向，你才有办法去实践。意向很重要，但意向只占了1%。但要建立一支与意向保持一致的团队，其实是99%的工作。99%的时间是要花在让他们对意向对齐，在这个意向了解这个负担，了解你对这个意向的心。如果你只是有一个特别项目组，还是有个委员会，或是有任务小组，就为了这个意向组成的话，很多时候这是行不通的。你需要整个团队、整个教会，尤其是你们的核心领袖团，一起认同、一起投入与意向对齐。这个时候当你们要实践的话，会比较容易的。所以在这个讲座之后呢，希望你们回到自己的教会，你们不只是回去跟大家说，诶，你要怎么做，你要去如何去实行，但反而呢，你可能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你对这个意向的负担，你对这个意向有什么 idea， 然后让他们参与你的意向，让大家有时间跟你的意向对齐，跟你的意向和负担和心上都在对齐，这样大家都会很主动的为这个意向而向前奔跑。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是要邀请一个在台湾已经在实践累代的一间教会，他是来自贵格会基隆成功教会的主任牧师信从正牧师，所以要邀请他上来分享。
4: 我之所以说他是成功经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非常好，是因为我们教会叫成功教会，我们做的就是成功经验，我们的牧师就是成功的牧师，我们的领袖就是成功的领袖，这样子。 好，故事呢是从我们2023年的暑假哈，我们参加了 Radical 跟 Generations 的这个特会开始。我们在台下呢就听着少豪牧师跟真牧师还有神之星的团队呢来分享他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这些年轻人的事工。当时呢我和卢玉师母还有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呢在台下，我们都非常的受到感动啊。然后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原来我们心里面一直梦想着然后我们所向往渴望看见的画面呢今天呢在神之星教会里面既然发生了，然后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受到冲击跟感动。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见神之星呢不只是分享他们的理念，而是把我们从小或者是我们一直所向往的这个年轻人复兴的那种画面呢具象化的呢表现出来在我们的面前。所以那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那个感动就是我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感动就是那些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是我们心里所向往的画面呢神之星把它具象化出来。那所以我们呢营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约了这些一起参加营会的这些学生们，我们做了两个约定。第一个约定呢就是我们一起开始来读累代这本书，然后呢那个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在营会当中看到的那些画面呢在成功教会也能够实现。而第二个约定就是我们一定要找机会一起去新加坡看一看神之星教会。那这个所以呢2024年的年初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找了我们的学生同工一起的累代读书会，然后呢我们就借着阅读还有讨论当中一个一个这些年轻人被兴起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在这当中不只得到了激励，我们也跟这些 学生的同工呢逐步的讨论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们教会的一些方法跟方向，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呢降低了我们的这一个在学生这个牧区里面呢的服事同工的年龄，我就请他们要讲，而且呢我还告诉同工说这个不要你们自己去训练，开始带着你们的门徒去做训练。那这个另外呢我们也为了我们的校园事工呢组织了一个小脑团队，然后我们就把这些我们平常觉得他们有很多创意，然后呢他们跟很了解这些学生，或者是我们观察就是有一些学生他一po文下面都有一堆赞的那些人招聚起来，然后呢组成了一个小脑团，然后呢要他们提供一些创意在我们的校园事工当中。那这些呢都让我们呢可以这个怎么就是能够更加的呢这个把这个我们在神之星里面看到的画面呢好像慢慢落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那当然但是当我们越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疑问，就是这些到底是什么样原因造成，所以我们心里面也想说我们有一天一定要去神之星看一看，然后呢去了解。所以2024年的11月呢我就跟卢玉师母呢参加了神之星的地区性的累代特会。那透过这个特会当中所听到的信息呢还有我们在崇拜当中呢所进行的内容，另外我觉得最宝贵就是我们可以实际的跟神之星的这些孩子互动。那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更加的明白这个神之星在做累代还有强壮教会的一些核心价值。我自己很亲身的体验到一个世代同行建造，然后呢为年轻人打造向年轻人传福音的教会是可行的。所以特会回来之后呢我就开始思想我要怎么开始我的第一步呢，然后我就看到我们教会呢在做年轻这个青年事工的一些问题，就是过去呢我跟卢玉师母我们是亲自在带领这些学生，那这个我们的青年事工，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同工很快就被兴起了，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学习很快，他们很愿意接受改变，他们愿意接受挑战，那教会也很乐意看到这样的景象，就是哇年轻人被兴起，然后更多的这一个青年人投入在教会当中。可是呢我们不知不觉呢就把年轻人呢跟教会慢慢的隔开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董家华牧师说的，成年人呢对青年人 的事工最大的成全呢，就是他们不要参与。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把成年人分开，所以成年人呢就会期待说，诶，这些年轻人做得很好，就让这些年轻人来做就好了。好，那这个于是呢世代之间呢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然后呢或者是觉得呢资源分配不均，好像比较多的资源就去到了下一代的事工当中，甚至有人会觉得说牧师师母呢好像比较爱年轻人。这时候我就感觉说教会好像有两套系统在运作，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牧养照顾的年轻这个成年人，然后这边呢我们在带着这个年轻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当我去过神之心之后，我就发现说如果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关键就在文化的建造，需要改变思维。所以呢这个例如呢我们在这个累代的书中里面会看到说，神之心呢他们非常的强调说，让年轻人呢必须能够认知而且感受到他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做出改变。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觉得很好，可是呢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就是当我们呢有一些年青年人把一些意见提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采取保留的。好，所以呢我就举一个案例，就是2024年的这个年中呢，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脑筋急转弯2，然后我们教会就想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包场来看这个电影，然后呢邀请我们的这些福音朋友一起参加。可是当时呢我们的同工就开始去做了这些接洽，然后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要租一个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试过租一个电影厅。同工就问我说，那我们要看什么语言的？我说当然看中文啊，因为我们要邀请他们带着小孩参加，我们教会有这些长辈他们没有办法听英文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订中文的。所以当我们公布出去之后呢，我们的学生的领袖呢就跑来找我，他说，牧师，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呢是不看中文版的，年轻人是要听英文听原文的，他们也可以很快的看字幕。所以我们就遇到了两难，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愿意让年轻人认知到感受到他们有能力做出改变，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个需要？所以后来我们教会呢就做了一个决定，那我们就包两场，一场中文版一场英文版。哇所以我觉得教会需要去思想如何去回应年轻人所提出来不一样的意见，而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不是在喊口号，我们不是把年轻化教会要看重年轻人把它当成口号。另外我还有做什么呢？我就是在我的讲道当中呢加入一些我在特会或者是我在书累代书中还有累代的这个资源网站里面所提供的这些影音讲道跟信息。像譬如说我会在讲道当中举到了这个有一篇信息叫做西西加跟约西亚两个王里面的信息，告诉这些成年人说，下一代我们可以做出两个选择，一个是不是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下一代是我的负担。还有呢我会在我们的新春感恩礼拜，就是所有的人都回到家的那种三代同堂的时候，讲出这一个三世代教会的力量的信息。另外呢我们会提出生板凳还有累代是真源不是取代的这些概念，在我的讲道当中让全教会的人开始慢慢去听到，然后呢知道。另外呢我也把在累代书中的一些年轻人的见证呢放在我对青年讲到的信息当中。所以我要对着这些神之心的这些年轻人讲，你们真的跟少豪牧师跟真牧师在改变世界，至少你们已经改变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所以像是伟泽的见证啦，还有这些在书中里面提到的，我们有机会我们就会把它拿出来，然后在这一个对这些年轻人讲。那接着呢更进一步呢，我们就在2025年的年初开始呢，我们做了成人教牧同工的累代读书会，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成人的牧羊领袖呢都召聚起来，我们开始一起的来读累代这本书，而且我们是认真的读，我们是一个月读一章，刚好一年可以读完。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些方式让成人的领袖呢可以做思维的转换，我们渴望呢让年轻人可以融入参与服事，然后呢就兴起今日的领袖。另外呢我们渴望能够建立生板凳的真源文化， 使得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被装备，而且随时呢预备好能够承担。这是我给年轻这些成年人的同工的一个盼望。我就说，我们现在辛苦一点去建立生板凳，我们就会成为那个休息的那个团队。再来呢，就是塑造呢，这是我们家的这个氛围。过去我们都可以说，我们都可以很直接的说，对，教会就是我的家。但是我们怎么样更落实？我觉得在神之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创意跟实践的方法，让每一代都能够归属在其中。而接下来的呢，2025年的8月的9号到10号，就是刚好是新加坡60周年国庆的那个礼拜，我就带了一群这个学青的同工呢，我们就到神之心教会参访哈。我们把这些年轻人带到神之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起的去了解去经验齁。那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愿望，一开始是一起读神这个累代嘛，第二个愿望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的去神之心教会，当然还有环球影城齁这个可是我觉得就是透过这些学生跟学生青年跟青年的直接的接触齁，让他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做出来这样，可是我觉得非常讶异的是，每一个年轻人他们都可以侃侃而谈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一个经历。所以在这一趟这个第二次去到神之心的这个参访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呢，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很成熟的年轻人的教会。如果你去跟他们的年轻人谈话，你大概很难这个想象，这个年轻人既然这么年轻，然后他可以跟你讲出这么成熟，而且有很好的应对哈，所以他们都比他们实际的年龄成熟，真的哈。然后呢，所以当我们实际接触到他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我们真的吓一跳。所以我要说，神之心的资产真的就是那一群年轻人。所以你们，如果我们再次能够有机会去到新加坡，去到神之心，我们不要一直追着少豪牧师跟真牧师，要追着他们的年轻人。甚至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些不一样，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无时无刻的门训。每一个人呢，几乎如果你认真的跟他分享，跟他交谈，他们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两个在他们生命当中被门训的他们深刻的经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他们很真实的在落实这个门训。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很想要知道说你们到底用什么教材门训。我问了好久，问了好久，终于有一个年轻人跟我们讲说，我们没有教材。我们无时无刻，我的领袖都有机会会门训我，所以他们随时都可以跟你讲上一两个他们被门训，他们生命被改变，生命深刻的经历。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成熟的原因。而第三个就是一个被在意的关系建造。当你进到神之心的时候，你会真的感觉到那个家的氛围。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在新加坡有一个家。然后呢，我跟师母卢玉师母，我们跟宪辉其实没有见面太多次，可是当我们离开神之心在樟宜机场的时候，我们就在讲，我觉得宪辉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老朋友。甚至这一次呢，他来台湾，我们还请他从新加坡带东西过来给我们。所以你会觉得说，你真的去到一个好朋友的家，然后你会想要再去。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他们很实际的把教会这一个建造像一个家的一样。所以我必须要说，其实我的心呢还有一些留在神之心，其实还没有回来，就明年六月要再去把它带回来。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是2024年我在地区性的这个累代特会，真牧师在一堂信息里面讲，我忘记在哪一堂，但是我赶快把它记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当你把心转向年轻人的时候，你会找到一个联系的方式。我想这就是神之心一直在做的。这是我的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
3: 谢谢信牧师。信牧师，我们会好好的守护你的心，留在新加坡的心我们会好好守护。他没有分享的是，其实他们的教会明年是过60周年， 所以他们不是一个刚成立的一个教会，其实历史是蛮长久的。可是你听了牧师分享之后，你也了解他的实践旅程其实是不一样的。你们听到了不同台湾牧者的一些实践旅程，你就会发现到其实每间教会他们的实践旅程真的是不一样的。第一天你们听到了Amy 和 Tim 牧师的实践旅程，他们是专注在把教会先建立成一个家。然后你们听了美玲牧师的他的实践旅程，很多方面他是在做生板凳，在培训领袖。今天呢，你们听了信牧师的这个分享，他好像读书会做得很厉害。大家的落实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必须找出根据你自己教会的文化，你们自己教会的一个处境去做一些调整。 Amen。 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是想声明一件小报告，就是我有听有些人说我真的很想购买累代书，可是可能我需要一段时间去想一下。我要跟你们说，累代这个书籍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我觉得对你们落实想 idea 想方案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可能是邀请不到新加坡同工在你们教会分享，可是你们带的回去新加坡同工在书中的故事。所以如果呢，你们真的是想要把这些故事带回去的话，之后请去购买这本书。我也是想跟你们说，这本书所有的利润都不会进入到我们牧师的口袋，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利润呢，所有的版税都交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全球奉献金当中，那个就是为了让其他教会帮忙他们实践累代意向的一个基金。还有呢，最后呢，我就是想分享，在我们自己教会当中，我们会把教会建立成一个家，可是我们也会常常想办法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我们的教会。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我们看了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一个报告，90%的基督徒在30岁之前信主，75%的人是在25岁之前信主的。我们在这当中，大部分的人就是在25岁之前信主的，所以这是很多人可能是在大学时候信主，可能是在你校园当中信主的。所以如果你是要找到真正的年轻人，如果你是要找对传福音最敞开心的人，就是要找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对他们传福音。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就常常去想，这些年轻人我们去哪里向他们传福音呢？那你就想一下，年轻人常常聚集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常年周一到周五就必须去的一个地方，对，学校校园，那个他们没有办法说不要去。其实在校园就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在神之星教会就会常说，我们要专注于校园复兴，我们要专注于大学复兴，因为那里是所有的年轻人会聚集的一个地方。校园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然后呢，透过神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过去的20年都有着大学和校园的复兴。为什么会有这个复兴呢？是因为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年轻人说，你们自己的校园是你们自己的责任，对他们传福音不是你们牧师的责任，也不是教会同工的责任，对校园中传福音的责任是你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把你放入你自己的校园当中，你们的校园就是最大的收割合唱，那里有最多的人对神的心是最敞开的。你们不需要出国做短宣，你不需要去筹钱啊，去想我几时可以出国去传福音。每天从周一到周五都一定有传福音的一个时刻，所以你已经是在宣教工厂当中，现在是你可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挑战我们的年轻人说，成熟不在乎年纪大小，而是看承担的责任有多少。那现在你们愿不愿意扛起你们朋友周围在校园的朋友得救的这个责任呢？ 很多时候呢，很多年轻人就会很积极说，对，其实我就不用去存钱，筹钱，我现在周围就已经有很多非信徒，那我现在就可以开始对他们传福音。在我们团队当中呢，就有一位年轻大学生，他对这个责任他就开始扛起这个责任。你们可能对他非常熟悉，因为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翻译员。现在呢，我就要邀请我们当中傅凯旋来分享他的见证。
5: 大家好，我是凯旋，我来自一个道教家庭，而我过去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以前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相信神就像相信哈利波特一样。在我上大学之前，神在一次小组聚会中对我说，你将为我带来复兴，而他们会建造和守护教会。我知道神呼召我，我的心被深深的吸引，所以过去几代的神之星大学生都带来了复兴，现在轮到我了。身为一个大医生，我想尽一切办法来传福音。我会趁每个午餐和晚餐的空档时间与朋友们见面，关心他们。我参加各种社区活动来认识新朋友，甚至还举办了冰淇淋快闪店和居家咖啡馆，只为了和朋友们建立真诚的关系。因为这样，大家都以为我天生很外向，但其实我是个内向的人。跟人聊一阵子后，我就感到很累，然后我就躲进厕所。所以如果我在厕所太久，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但有一次，神透过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对我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上来跟从我。这不关乎我怎么想，也不是我要什么，而是每天选择跟随耶稣，把神的爱带给他人。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担任迎新队长，这对我来说是需要跨出我的舒适圈，但神告诉我他要使用我。果然，我认识的其中一个新生，他叫 Jason， 他刚搬来新加坡来读大学，所以他没有很多的朋友，所以我就介绍给他认识我身边最有趣的朋友们，那就是我的教会朋友们。我们一起去做许多好玩的事，我们想更进一步的走进他的世界，所以当他回国时，我们也直接跟他上飞机，跟他飞过去了。那趟旅程中，我们玩得很开心，也见到他的家人，他们超喜欢我们。他也开始问我们关于我们的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借此机会分享神多么的爱他。渐渐的，他的心也慢慢软化，我们也邀请他来到教会。当我们飞回新加坡的那一天，我们也下飞机飞奔去教会。所以你猜怎么了呢？他就在那场聚会中经历神，而且得救了。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下周还有更精彩的见证分享，请您不要错过了。每周三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为您预备了讲座内容的投影片，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In our lives, our family, our friends, our community, our world, our nation, our God, our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你对孝亲费有什么想法呢？也许你习惯每个月固定给父母一笔钱，觉得这是做子女应尽的责任与感恩。也许你此刻正在为生活奔波，每一份收入都要计算得精准，根本没有余力再给出什么。也有一些人心里对孝亲费这个词充满矛盾，甚至有些委屈和压力。其实孝亲费从来就不只是钱的问题，它牵涉到是爱的表达，被需要的渴望，以及亲子关系里有点复杂又有点微妙的情感牵引。今天的节目，我们不谈论要给多少钱才算孝顺，也不争论父母应不应该收这笔钱，而是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中，是否因着孝亲费的话题或问题卡住了。无论我们有没有面临孝亲费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先预备好自己的心，看见孝亲费背后的爱。从心理咨商的角度来看，金钱常常是一种象征，一种用来弥补、表达或界限的工具。有些人用孝亲费来证明自己还是个好孩子，有些人则选择什么都不给，试图划清自己与原生家庭的界限。但问题是，我们真的能用孝亲费来处理亲情的问题吗？一位年轻妈妈说，她每个月固定转账一笔钱给远方的父母，但每次转账完之后，心里不是轻松，而是更加沉重。他说，我很努力在扮演好女儿，可是我爸妈从来没说一句谢谢，反而觉得我给的太少。我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被爱的女儿？亲爱的朋友，在信仰里，上帝看我们的价值从来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上帝眼中，我们是独特而宝贵的。他深爱我们，我们不需要靠表现来换取天父的爱。他早已透过耶稣将我们当作他的孩子，他只要我们时常回到他的同在中，与我们有亲密的连结。上帝为我们示范父与子的关系与互动，我们是否也能练习用这样爱的关系与自己的父母互动呢？如果你是子女，也许你可以停下来想一想，我给父母的孝亲费是因为爱，也是我自由的选择，还是因为愧疚、压力，甚至是害怕被说不孝？若是好朋友因为压力和愧疚感而给予父母孝亲费，那么无论你给多少，都很有可能被说不够，或是不觉得自己被父母爱。因此，小青建议你赶紧先回到神的爱中，一旦我们的心被神的爱充满，才有继续爱下去的力量。接着，我们要学习与父母敞开自己心里的想法与真实状况。可能试着多以关怀行动，例如打电话、回家探望等方式取代孝亲费，做你能做的，解释你不能做到的。 但不建议你就消失不管，或是不留一句话让父母担心。若是父母有超过健康界限的掌控与情绪上的压力，可以先以讯息、信件适度关心与交流，当你的心准备好了，再主动关怀他们。请记得，我们所做的是为了让亲子之间的关系透过真实的交流有长久又健康的连结，因而体会到孝亲费背后的爱。如果你是父母，也许你可以自问，我期盼孩子给我的是金钱，是关心还是陪伴？我是否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界限？事实是，对于孝亲费过度的期待与人比较、自以为是的责备，会让孩子感到压力或羞愧，而这样的压力并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不安。而圣经约翰一书4:18提醒我们，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在神的眼中，父母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好牧人，为孩子预备、栽种、陪伴，然后学会放手，让他们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爱与付出方式。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小玉姐妹被孝亲费卡住的小故事。

到了一个薪水稳定的工作，刚好我在他目前上班地点的附近有一间房子正在整修，我把房子整理成三间套房，儿子选了里面一间最大间的，其余的两间儿子也都帮我出租给他的学长。当时我心里一直犹豫着，我是否需要跟儿子收房租。有一天一个朋友告诉我，哪有自己的儿子住在妈妈的房子需要付房租的呢？如果需要孝亲费，那可能还说得过去。其实那一阵子我一直卡住了，是否要跟儿子收房租的问题让我跟儿子的关系也卡卡的。有一天我跟儿子说，你不需要付房租给我，但是妈妈觉得你需要给我孝亲费。儿子说，那你需要多少？我说，多少都没有关系。儿子说，那就1000元吧。我回说，好啊。但自从儿子承诺要给我孝亲费，他只给了我3个月。我心里常常论断他，觉得明明是你自己说的，说了又做不到。我觉得儿子需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在那几个月，我的心情常常闷闷的，我知道我被孝亲费卡住了。不久后，我参加了一场讲座，讲座结束后，我跟讲员姐妹分享了这件事情。姐妹问我，你需要钱吗？我说，我不缺钱。你跟孩子关系好吗？我说，当然好啊。是不是当你的孩子给你孝亲费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他爱你？我说，对。那如果你儿子不给你孝亲费了，你觉得他还是爱你吗？我说，爱呀，我儿子是爱我的。后来姐妹鼓励我，那你今天回去就跟你儿子说，妈妈不要你的孝亲费来感受你爱我。我听到讲员这么说，我的内心很抗拒，如果我真的这样跟孩子说，那他是不是真的就不再给我钱了？我也担心他因为这样成为不负责任的人。但是我知道真理是什么，真理是钱没有比我跟孩子的关系更重要。虽然我的内心挣扎翻腾，但是我要去做对的事。我打了一个讯息给儿子，上面写着，儿子，妈妈不要拿你的孝亲费来感受你爱我们。我知道你非常爱我跟爸爸，你努力负责认真工作，我心里常常以你为荣，你不需要再给我们孝亲费，你是一位让我们安心的小孩，妈妈只希望你开心。那一天我将讯息传出去之后，晚上就接到儿子打电话，他跟我说，妈妈，过两天我放假，我想回家一趟。他接着说，我没有办法给那么多金额，但是我可以给一些些。我说，没问题，我和儿子关系恢复了。当我的眼睛定睛在世界的金钱，把安全感放在金钱上，很容易会失去跟人的关系。透过孝亲费这件事，我需要悔改，不要一直定睛在钱，而是要看重我跟孩子的关系。感谢主，我跟儿子之间的高墙倒下了，我跟孩子的沟通也不再有障碍了。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孝亲费背后的爱，让我们学习以天父、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来思考真正的情感连结。有一则小故事，三个老妈妈在巷口聊天。第一位妈妈说，我儿子在国外念学位，就在那生活，他常给我寄一些国外好吃好用的给我，真孝顺。第二个妈妈说，我儿子在大城市赚了大钱，买了大房子要我去住，但我住不习惯，自己住在这老家轻松，但他成天转钱给我，真是孝顺的儿子。第三个妈妈说，我儿子学历不高，就在这附近商店工作，收入刚刚好，一家温饱。我们两三天会一起吃顿饭，但他今天提早下班，说要绕过来带我去赏花，顺便帮我拍拍照。小青相信三个老妈妈的儿子都好孝顺，关键在于亲子关系是否亲密有爱，可以接纳彼此的付出，所以我们不需要与人比较。亲爱的朋友，每个家庭实际状况都不一样，有的父母很辛苦，真的很需要子女帮忙，也有一些子女比较辛苦，需要有能力的父母帮忙。亲子间的付出不是规定，是爱与在乎。在上帝眼中，每一份付出都有价值。愿我们的家庭在爱里学会自由、尊重与感谢。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2000多年前，在雅典的街头广场，保罗与泛神论的斯多哥派和神不干涉论的伊壁鸠鲁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正面交锋。当保罗说出死人复活的超自然真理时，当时主导人们思想的这两大哲学巨头学派因认知被颠覆而感到荒谬，就用讥诮和冷漠来掩饰他们理性上的挫败。今天斯多哥主义化身靠意志力控制情绪的心理学大师，伊壁鸠鲁学派则叫人靠物质逃避痛苦，而无论是精英推崇的抗压哲学、情绪管理术，还是普通人用购物、短视频和美食来填补空虚，甚或选择低欲望躺平来逃避现实压力，本质上都是努力在没有神的执念里企图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2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7章16到29节就讲述了保罗他在雅典的情形。伊比古罗派和斯多亚派呢，是希腊文化中主要的两大哲学派系。伊比古罗这一派，他们相信生命的基本目的啊，就是寻欢作乐。那么相反的，斯多亚派则认为思想比感受更加重要，并且尝试把自然和理性结合在一块儿，压抑贪图享乐的这个欲望。因此呢，斯多亚派他们是严守纪律的。好，保罗他有充分的准备来对这一群有识之士来说话。保罗他来自教育的中心大属，他训练有素，而且具有丰富的知识，晓得如何清楚的以很有说服力的讲道来去表达他自己的信仰。而且保罗还是一位教师，他曾经在当时最好的学者加马列的门下来去受教。同时呢，保罗他又花了很多时间去思想和解释圣经。所以单凭信心

0: 就去做教导或者是传福音啊，这个是不足够的。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必须充分的来装备好自己。我们对圣经的认识越多，越明白圣经的意义，以及越知道如何把圣经应用在生活当中，那么我们所传的道就越具备说服力了。那么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觉得已经有足够的准备之前啊，是不应该向人去传讲福音的，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应该以我们所知的来去做工，但是呢，却要常常渴望认识更多，以便能够接触更多的人啊，更晓得去如何回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还有论点的。好，雅典人他们就设立了一个偶像，名叫喂食之神。为什么呢？因为雅典人他们害怕失去祝福或者是受到惩罚。保罗他就用这个喂食之神来打开他和雅典人的沟通之门了。保罗他并不是赞成这位神，他只是用其上所提的这个字号来做开场白，来见证独一真神。保罗他向雅典的有识之士呢，就解释这位独一的真神了。虽然雅典人在大致上来说呢都很虔诚，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这位独一真神。所以我们需要向人去介绍耶稣，并且清楚说明主耶稣他是为全人类所成就救恩的那一位。好，从创造当中我们可以认识神，他跟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很亲近的。但是神他并不会被受造物所限制，因为他是超越一切的。神他是创造者，因此他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一切，但是他同时呢主动的来和我们去亲近。我亲爱的朋友，让创造宇宙的主宰来去掌管你的生命吧。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第三十节经文记载，保罗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好，有一段时间，神闭上眼睛不看人拜多神，但现在光已经来到世上。神要各地的人都回转归向他，光照亮人心啊，其实人作为神的受造物呢，应尽的责任。那么现在神要各地的人都去悔改。保罗向雅典人说明，从过去神的工作来看呢，他是创造主；从神现在的工作来看，他是救赎主。保罗还告诉雅典人，从神未来的工作来看，神他是审判主。好，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第三十一节记载，保罗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当神施行审判时，他必定是公正的。审判是透过那一位有钉痕双手从死里复活的耶稣来去执行的。你看保罗他一直在谈到耶稣他的复活，主耶稣他从死里边复活，向全人类去宣告每一个人都要面临审判。好，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第三十二节经文记载说，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好，你知道为什么众人会讥诮保罗吗？因为信奉多神论的雅典人呢，他们不相信死人会复活，这是多神论他们强调的重点之一。多神主义者呢，不信身体复活。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啊灵魂复活，却否定身体复活，那么你所听到的是柏拉图他的哲学，而不是圣经的教导。保罗所教导的就是死人啊身体会复活。那么当雅典人听到基督从死里边复活，他们就开始讥诮保罗了。好，使徒行传的十七章三十三节经文记载说，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好，有人就批评保罗他在雅典呢啊失败了，但其实保罗他并没有失败。 虽然总是有人嘲笑福音，但同时相信和接受福音的其实也不少。好，使徒行传的17章34节经文记载说，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律巴古的官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好，那么在雅典呢，有很多人他们都相信耶稣。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人来相信耶稣，所以保罗他并没有失败。那么恰好相反，保罗他成功了。每当保罗传神的道时，就有人去听，就有人去信。好，保罗在雅典呢，他等提摩太和希拉从庇里亚和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带来消息，在一起呢往前走。保罗在雅典的宣教受到攻击之后，他就前往哥林多去了。好，作为贸易要地，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它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如同大部分国际性港口的城市，哥林多也蔓延着各种罪行。希腊语用哥林多的渣子来形容最腐败的现象，那么现代英语哥林多人呢，指的是败类。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他就列举了此地啊众多的罪恶，比如说哥林多前书6章9到11节，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起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好，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2章3节，保罗他回忆第一次访问哥林多时，他就说，他说自己呢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那么可能呢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就是他觉得传福音好像陷入了迷宫。看见马其顿异象之后呢，保罗他胸有成竹地迈开脚步，但是在雅典的福音工作却不尽人意。于是保罗就深思，何为神的旨意呢？好，那么第二就是保罗在腓立比遭受严刑拷打，可能长时间未能够恢复，因此他的情绪呢比较消沉。那么第三就是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章17节到3章5节经文的记载，对帖撒罗尼迦信徒的忧虑就使得保罗不能够再继续忍受了。内外交困的保罗到达哥林多之后，亚居拉夫妇就给了保罗最大的帮助和力量，他们跟保罗从事相同的职业，那么似乎在遇到保罗之前他们就过着基督徒的生活，因此他们和保罗就成为知己了，那么后来呢就成为保罗非常忠实的同工。那么不久呢，保罗在哥林多和希拉跟提摩太就会合了，就重新得力的来开展福音工作了。那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写成的。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18章1节经文记载说，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保罗从雅典到哥林多走了很久，我们查考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就会明白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的理由了。哥林多城是当时最堕落的一个城市，那么在哥林多呢，你可以过放纵情欲啊、花天酒地的生活，性交易、酗酒或者是肉体的享乐，那么在这个城市里边，这些都是随处可见、比比皆是的。保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之旅呢，都来到了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的服事很有果效，我认为保罗在哥林多和以弗所的服事呢是最具功效的。以弗所它是宗教中心，而哥林多它是罪恶中心， 那么这两个城市都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好，那么现在请看保罗他第一次到访哥林多的时候他都做了些什么。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第二节就记载保罗在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好，保罗在哥林多遇到这一对刚从罗马来的犹太夫妻，当地呢出现了汹涌而来的反犹太人的运动，这个运动在罗马帝国时期呢就发生了好几次。这一次呢，格老丢他就命令所有的犹太人离开罗马。在离开罗马的人群里边有一对非常特别的夫妻，他们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第三节经文记载说，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好，亚居拉到这个城市呢要做生意，有一天当他们一开店门就看到一个从安提阿来的犹太同行，他们交谈的很投机，他们就请保罗住到他们家里边去，保罗呢就和他们同住做工。那么在会堂里边有好些人就信了主，但是在犹太人中也有很多人他们就反对保罗。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四到五节经文记载说，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味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好，在雅典呢，保罗他一直等提摩太和希拉跟他会合，但是他们俩并没有出现。那么现在他们俩就来到了哥林多，向保罗去报告马其顿教会的情况了。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封书信呢是在保罗收到提摩太的报告时所完成的。保罗觉得该说话了，他要证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六节经文记载说，他们既抗拒回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抖着衣裳就表示气绝。保罗他已经竭尽所能的来传讲福音。那么犹太人既然是拒绝弥赛亚，那么灭亡的命运也必须由他们自己所承受了。你看，不信主的人拒绝福音，那么就最终难逃神的审判了。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保罗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好，保罗在哥林多他待了十八个月，他的服事呢大有果效，犹太人反对他，他就转向外邦人来去传福音。主对保罗说话，因为他的服事呢进入到了另外的一个全新而且重要的领域了。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九到十节经文记载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好，你一定不会想到主说在哥林多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来到哥林多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他对这个城市呢充满了疑惑。当保罗遇到反对的势力时，他就打算要离开到其他地方去了，可是主耶稣他亲自介入要保罗留下来，主说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十一节经文记载，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好，保罗在哥林多服侍几个月之后呢，反对势力又来了。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十二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说，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 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会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好，加流他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西尼加的哥哥，他为人公正、冷静、廉洁、温和。犹太人想利用方伯的亲切来谋害保罗，但是加流他不偏不倚，他不愿突然介入司法权之外的问题。那么这里所说的冤枉或是奸恶的事呢，所指的就是直接触犯罗马法律的政治扰乱罪或者是司法犯罪。加流呢，他明确区分了政教的做法，就反映出了罗马对殖民地的统治政策。那么这是一种默认各地区独特的宗教或者是自治的一种宽容政策。好，一直反对犹太主义的希腊人看到犹太人控告保罗，方伯却冷淡地对待犹太人，他们就无辜地殴打了主要控诉者犹太领袖管会堂的索提尼。那么接下来呢，在《使徒行传》的18章18到23节，路加他就简略地归纳了保罗一行从哥林多到叙利亚安提亚的漫长旅程。保罗他没有直接去安提亚，而是绕行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可能呢，有以下的几个理由。第一，就是向耶路撒冷教会呢去报告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成果，那么借以巩固教会之间的纽带。那么第二，就是保罗想在逾越节和五旬节之前到达耶路撒冷。保罗回到安提亚之后呢，他休息一段时间，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布道之旅了。好，使徒行传的18章18节经文记载说，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间隔里剪了头发。好，保罗好像算好日期，他许了拿西尔人的愿。那么剪头发献祭呢，就表示许愿日期已经满了。保罗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重视在神面前的许愿，并且呢要必定履行。但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间隔里行规矩，那么也表现出了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却没有死守律法的形式。今天呢有很多人都挑保罗的毛病啊，说他许过愿。他们就说了，这个人讲道时啊告诉我们不要活在律法之下，要活在恩典之下，那么他就不该去许愿了。那么其实呢，他们实际上是用律法来指控保罗了。那么换言之，保罗应该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做才对。在恩典之下，如果你想许愿，你也可以许的；如果你不想许愿，那么你就不必许了。保罗他没有强迫任何人去许愿，他所强调的就是许愿与否乃是个人的自由啊。保罗要许愿，那是他个人的事呀。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拥有绝对的自由。有一些超级圣徒组成小组，那么就为基督徒呢制定律法。他们说不能够啊做这个啊，不能够做那个，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真正的重点就在于和基督建立爱的关系啊。如果我们爱主，那么就不会做任何破坏我们和主相交的事了。我们只管跟随主耶稣，这就好了。主会告诉我们什么事能够做，什么事不能够做，因为我们和主建立了美好的关系。如果有人想吃肉，他就可以吃肉；如果有人想庆祝什么事，他就可以去做。在哥林多前书的10章31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看，最要紧的就是要荣耀神呢。吃肉或者是不吃肉呢，都不会让你讨神的喜欢的。好，保罗从第二次宣教之旅回来，那么哥林多呢，是他此次宣教之旅的一个终点站。那么现在保罗他要回到安提阿了，他坐船从间隔里出发， 那么坚格里呢，是哥林多东边的一个海港。保罗和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就一起搭船去了。保罗他不再往西走了，他要回家了。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十九节经文记载说，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好，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呢，神的灵禁止他下到以弗所去。那么现在他往回走，那么在以弗所停下，但是呢他没有逗留太久。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说，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好，也许有人会问了，保罗为什么要守节呢？他和彼得一样是犹太人，有着摩西律法的背景的。他知道许多老朋友会在耶路撒冷过节，他想要去看一看他们。保罗觉得有必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他是活在恩典之下，那么这样做呢，是属于保罗他个人的自由的。可是他看到以弗所的福音之门已经敞开了，他有宣教的热忱，他希望将来再回到以弗所。那么以弗所呢，它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好，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二十二节经文记载，保罗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保罗在该撒利亚下船，那么从这个港口城市呢，可以上到耶路撒冷去。他到耶路撒冷向教会来去报告他的宣教结果，然后呢就继续往北走，就回到安提阿的教会。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呢，在这里就宣布圆满结束了。那么没过多久，保罗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了。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二十三节经文记载，保罗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好，保罗开始他的第三次宣教之旅了。他路过了加拉太，来到以弗所。那么在这里呢，他的服事大有果效。但现在还有一个人也来到以弗所了，他就是亚波罗。亚波罗他是初代教会另外一位非常伟大的传道人。他不像保罗那么有名，但是呢我们从他的身上也可以学到很多。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你在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在信息发达的时代，人们并不缺乏对福音的了解，而拒绝的原因往往是福音中关于罪、审判与悔改的绝对真理，直接威胁到人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3: 我是正儿。
2: 在我们今天的周三用情大不同呢，有一位0468的朋友啊，写来了一封信件哈。那这是他的教会的一个姐妹给他分享的一个事实啊。这个姐妹的丈夫呢，管教自己8岁儿子的时候啊，要儿子自己脱裤子，然后呢走过来光着屁股被管教，每一次行刑一样。这个过程呢让孩子有特别深的惧怕，每一次爸爸一发脾气他就大喊大叫大哭，对于母亲来说呢很心痛，而父亲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在行使一个父亲当有的权柄的行为。相关的一些主内的书籍呢，姐妹也分享给自己的丈夫，但是丈夫觉得自己这样没有什么不妥呀。丈夫也一直在收听馒头的对话，很需要得到你们的帮助。
3: 如果今天这一集节目能够真的帮助到这个爸爸和妈妈正确的来看待管教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福气。首先正儿要在这里呢分享自己的一个失败，就是在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是有一个管教杖的。我总以为我每次只要讲得很清楚，那我拿起这个管教杖来的时候，他们就应该欢喜快乐的接受，因为他们知道
2: 谁会愿意欢喜快乐的孩子。
3: 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亲爱的听众姐妹，就是如果我们的管教是基于爱，因为本身管教是爱的一部分，它必须是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整全的爱，在这个整全的爱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管教才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管教从爱的这个部分分离出来的时候，管教就成为一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了。而这个单纯的痛苦和责罚或许在孩子的生命里面会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创伤。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重新来思考，希伯来书里面有分享过说，父亲管教自己所爱的儿女，把这个放到一个父子的关系里面来呈现。特别的鼓励这位爸爸，你跟你的儿子之间有亲密的爱的关系吗？孩子喜爱跟爸爸在一起吗？孩子深信爸爸对他的爱，以至于他看到这个管教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会怀疑父亲的爱吗？这点是我鼓励每一位父母亲在你举起管教的杖之前先问自己的，你是出于怒气，还是出于要让这个孩子长记性，还是说你是出于爱，要让这个儿女及时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以前管教呢有一个单子，
2: 有哪些项是一定会管教的，
3: 对，然后管教几次我们是贴在墙上的。即便如此，我的孩子后来成长会告诉我们说，妈妈，当我看到那一个单子的时候，我非常担心的是我所犯的错会2下还是3下，我并不知道说我为什么我所犯的错和2下3下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在思想，如果可以回到过去的话，我可能不会把这一个单子列出来让他们看到，因为这个东西是给我自己看的，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解释为什么我需要管教他这个行为，背后的理由是什么，我为何要这么去做。以前我觉得我做的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现今再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在想我可能还是需要做出各种各样的调整来。今天我特别想要提醒的就是，到底你在管教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儿子是按照上帝荣美的形象创造的？你要否定他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话，那对不起，你的管教绝对没有爱的成分。因为对方感觉到非常的羞耻，非常的受羞辱，那这个就是责罚。我们知道在新加坡有非常严厉的鞭刑，我们也看到甚至在印度，他如果犯了一些性上面的犯罪，我们甚至也看到过有一些人被鞭打100下，因为他在性方面犯罪，我们觉得大 快人心啊，因为他该得这样的惩罚。那我们所说的就是这是律法所带来的惩罚，这绝对不是什么爱。虽然目标也是为了让他长记性，但是如果同样的东西放到家里，对不起，你这个不是管教，这个只是单纯的刑罚，因为你当众的羞辱了你的孩子，哪怕他只有8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换尿不湿，对一个婴儿来说，我都不会把他当众把他解开，把他的隐私暴露出来。请问你让你8岁的孩子脱了裤子光着屁股在你的面前，你给他基本的尊严了吗？如果换尿不湿我都要跑到私人的婴儿室，孩子们根本他对他自己的隐私没有任何的意识，我都要保护他，因为我看重我的孩子在神面前的隐私，因为这表示这是他做人的尊严。那么亲爱的爸爸，你需要悔改，你真的需要悔改，在神面前认真的知道你的孩子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创造的，哪怕他已经犯错了，他仍然值得你尊重。你要在爱里面尊重里面去施行你的管教，单独把他带到一个小房间，好好的对他说，儿子，爸爸爱你，因为你做错事情我需要管教你，所以今天我要为你做一个祷告，然后我要让你长记性，记得你是神所爱的孩子，你的这件事情不得不受到管教。另外一个，真儿也要鼓励他，做了什么你要打他的屁股呢？是撒谎了，我同意撒谎可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有些时候孩子8岁的孩子，他的言语不一定是我们大人界定的谎言，有些时候他的想象丰富，他就认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天马行空的说出来了。最近呢，真爱住我家，真儿采访了一对老牧者，他们分享他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常被打，严重的被打，就是为了撒谎的事情。后来他才发现，哦，原来他的孩子有一些那个年龄层的妄想症，所以他常常天马行空想一些，他分不清楚现实和他的想象，所以他就说出来了，结果被打得很厉害，到了后来这个孩子严重的受伤。他在节目当中就说，我代替我的那一个世代向下一个世代的人去道歉。哇，真儿在采访的时候也是泪流满面。我们真的是需要明白，我们的孩子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为他们的行为负责，而我们作为大人，从我们的标准来看，我们觉得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所以就要鞭笞他们。真儿曾经在我的儿女犯错的时候，我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要打他们3下，我打他们2下以后，最后一下我让他们看到我打我自己的手，让他们知道父母亲愿意和他一起承受管教所带来的痛苦。因为每做错一件事情，其实也有父母自己的责任，
2: 是
3: 我不能够期待孩子完全的为他的行为负责，我也要和孩子一起承担。然后我发现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的儿女他们更愿意来悔改，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父母亲对他们的爱，愿意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后果。所以如果今天这位做父亲的，你自己没有办法脱了裤子去承受的刑罚，请你不要坐在你的孩子身上，求主帮助我们以神的爱和慈悲和怜悯来管教我们的儿女。
2: 这位弟兄，我就特别想说，天父比你更有父亲的权柄，他有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你？的确，我们的天父会管教我们，但是他的管教永远都是给予我们，先是提醒，来自于圣灵的提醒，接下来可能会透过其他的身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给我们一些教导，让我们自己自动的自愿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改。偶尔天父也会使用一些方法来管教我们，但从来不带着羞辱，的的确确是有管教的。可是你试想一下，一个创天造地的我们天上的父，
3: 圣洁的神，
2: 都比你更有父亲的权柄，都没有用羞辱的方式管教你，你凭什么说我有权柄来用这样的方式管教我自己的孩子？ 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权柄，你根本没有这样的权利。其次，我们再来回头去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是怎么来管教我们的。大家想一想那个行淫的妇人，大家再去想一想那一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大家再去想一想那一个所谓的在别人眼中是因为犯罪而眼瞎耳聋的这些人，主耶稣是怎么来面对他们的。不是管教，不是带着羞辱性的说你是因为有太多的丈夫我就要当众，没有，主没有当众去羞辱他们，反而是尽可能的去保护他们的尊严，尽可能的用爱去抹平他们曾经在过往生命当中那些因罪所带来的伤害。所以如果我们要效法主基督耶稣的话，那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孩子吗？其实我自己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做过见证和分享，我是一个很容易情绪上头的人，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因为我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孩子比如说做作业拖拉呀，或者是在听写的过程当中老师不会，我会因为这样的事情跟孩子发脾气打手掌哈，在他有的时候作弊的时候我就会狠狠地打他。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事情在我信主之后成为了我心头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重担，因为我已经感受到我曾经的那一些语言上的情绪上所带给孩子的那种压迫感，后来在他很多年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个巨大的阴影。在他每一次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哭泣，在他遇到很多的挑战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逃避。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要去再接受妈妈之前的那种情绪上的压迫。我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但是我也要特别提醒我们的这位父亲，这位弟兄，爱可以让伤疤长出新的血肉。我为什么要跟你分享这一段呢？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跟女儿聊到了关于情绪啊，还有包括关于一些伤害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哎，那你还记不记得妈妈以前打你？然后我女儿说哎，我不太记得了。我就那么别骗人，不可能记不得的，那个时候都已经七八岁了，你怎么可能不记得？她说妈妈，我真的不记得了，我以前有的时候想到你以前打我的手板啊，或者说你对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害怕，但是我现在真的好像慢慢就忘掉了。看，爱可以让一个受伤的伤疤重新长出一个新的血肉，它会成为一个新的循环。所以我们鼓励这位弟兄哈，好好悔改，在神的面前好好跟儿子道歉去。
4: 还来得及，来得
2: 来得及。
4: 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爱永远不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个羞辱，没有价值的。其实我们不单单是对我们的儿女，对世人，对弟兄姐妹，要知道每一个人，包括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都带着上帝荣美的形象，只不过呢他们没有完全的修复。我们不能说哦，对方就不是人，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荣美的形象受造的，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应当羞辱。不光光是管教，我们今天把它扩充到一个地步，就是对于任何人伤害我们的、逼迫我们的，甚至是完全对我们恶语相向的人，我们都不要以羞辱的方式来泄愤，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情绪。求主让我们更加的谨慎，知道我们在家庭里，最近我们讲旺仔小馒头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悔改会成为孩子的一条出路。
2: 以弗所书第六章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自己所谓给自己赋予了一个父亲的权柄去教养我们的孩子，而是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而主的诫命当中最大的就是爱神和爱人，当你真的去爱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孩子的爱就可以变得更加的饱满。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4: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0: 侠，还有我们圣经当中的经文以及我们的讨论，能够更深的去体会到底什么样的保护才是真正带给我们安全感的保护。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感谢您，因为无论是我们躺卧还是我们起来，无论是白天或是黑夜，你都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危难之中，在我们平顺的日子，没有一时一刻你不在我们的身边，荫庇我们，遮盖我们，带领我们。谢谢天父给我们如此的保护，如此贴己的照顾，如此不离不弃的爱。求天父帮助我们今天充满感恩，能够意识到这个真实，也能够活在这个真理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内容。小蜘蛛它谦卑地回答说，我妈妈曾经告诉过我，真正的英雄不是为了逞能得到别人的称赞，真正的英雄是自己哪怕害怕也会选择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其实我心底是很害怕的，我不比你们任何人勇敢和坚强，但真正的英雄就是在害怕的时候，他仍然会选择做出最智慧的决定和最正确的选择，这就是英雄。小蚂蚁和小壁虎似懂非懂，但觉得小蜘蛛真的是像一位大侠一样伟岸呢。小朋友们一起商量好了之后，就由小蜘蛛通知所有的蜘蛛们开始行动，以最快的速度通知整个农庄里的小动物们。如果大家研究过蜘蛛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大约在每3尺的距离就有蜘蛛的存在。蜘蛛大概是世界上除了灰尘之外最容易寻找到的生物了。除了南北极地和极高的山峰或极深的海洋之外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蜘蛛居住的环境。所以让蜘蛛报告消息真的是最合适不过了。果真，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农庄。小蜘蛛通知大家，明天一大早就放下一切其他事情，统统来到大谷仓前面集合。结果到了第二天一早，农庄里的动物们陆陆续续都到齐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小蜘蛛的建议感兴趣哦。小猪就懒洋洋地躺在泥地上，看着大家积极地讨论着，他欲言又止。小蜘蛛问道，小猪兄弟，你是有什么话说吗？小猪觉得众人的眼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就更加不自在了。
1: 我只是觉得或许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你们看阳光明媚，春色正好， 我怀疑青蛙的地震消息根本是不准确的。还有啊，既然不一定会影响到我们，只是会影响到隔壁的森林，那我们干嘛需要兴师动众呢？到时候即便是真的有地震，这仓房啊这么结实，主人一定会保护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提前紧张嘛。
0: 小鸡、小鸭、小鹅却开始集体反对小猪的说法。
2: 不对，小猪，你说的不对，这样不顾别人只顾自己的想法是自私的。如果不帮助保护森林的居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呢就会变成他们不得不骚扰的对象呢。你是想被当作熏猪肉早餐，还是火腿三明治午餐，或者直接变成烤乳猪晚餐？
0: 小动物们听到都哈哈大笑起来，只有小猪气鼓鼓地回答说，
1: 我才不会被吃掉呢，看看我住的窝是多么的结实，我的身体也是多么的强壮，我的智商是多么的高，我到时候一定要办法救自己，倒是你们这些一口就会被吞吃掉的烧鸡、烧鸭、烤鹅们，先担心自己好了，还有没有自知之明，管其他人的闲事呢？

你觉得小猪的话语是不是似曾相识呢？依靠我们自己的判断和能力是人非常习以为常的一种态度，我们通常都会不自觉地根据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好坏、利益和得失。加上自我中心的罪性，我们总是不容易相信和依靠上帝。靠车、靠马、靠势力、靠君王、靠才能、靠物质、靠自己、靠他人，而我们最不容易迈出的一步就是依靠上帝。我们习惯性从肉眼看得见的一切当中去寻找保护和安全感，所以我们总是会害怕、慌张而没有安全感。今天的诗篇里面描述了在困境当中呼求上帝拯救的大卫王，他在急难当中的感受，其实也同我们一样，觉得上帝丢弃了我们，不再保护我们，不再搭理我们。但在这诗篇的最后，大卫的笔锋忽然一转，他说，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其实啊，依靠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哪怕我们用尽一切方法寻求内心的平安和肉身的安全，最终我们仍然会发现，除了依靠上帝之外别无拯救。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孩子像故事当中的小猪一样，只顾眼前的安乐，依靠自己的判断，却看不到更大的目标和更长远的蓝图。要知道，唯有依靠上帝才能施展大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赦免我常常依靠自己和这个世界，却学不会单单依靠您。求您帮助我从小就学习来依靠您的大能，单单仰望您的怜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的第60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我们依靠人的帮助会怎么样呢？第二，如果我们依靠神又会怎么样呢？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让我们更深地去体会那一个巨大的、强烈的对比。依靠人的总是会失望和失败，而依靠上帝的才能够施展大能。好，愿神赐福给您，让我们把这个福音的大能和复活的大能每一天都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灵城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大家好，我是蔡松辉牧师。
0: 是的，今天呢，真儿要继续和蔡牧师走进他的生命，走进他过往神的作为当中去，让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样塑造他何用的仆人的。我们继续真爱住我家的故事。那我不是您的粉丝吗？所以情人节的这附近，您推出的系列的，您的情人节的这个漫画，关于婚姻的争议啊，每一个我都非常的阿门，因为我自己是做这方面的事工，所以我太了解，就是除非是有很健康的、深刻的这个神学的底蕴，否则我们讲婚恋都是讲的很鸡汤文化的，很肤浅的。但是我非常的赞同您，尤其讲到说我们的配偶是个人，如果我们期待从我们的配偶身上得到满足，我们永远都是失望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神以外找任何的安全感和满足感。那这是不是也可以解释，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的旅程最大的困难和挑战，实际上是你们不断不断的要去验证神是你们所侍奉的唯一的目标和对象，你们夫妻两个的婚姻唯一就是为了要去满足他的心意，所以甚至包括你们生养儿女的事情，然后搬家，然后履历，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不断的去简化，因为其实我们也跟你们一样是蒙召的人，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搬迁的过程当中一次次的被肃清我们里面，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清楚，但实际上却做不到的东西。那您是不是和妻子每一次在你说痛苦流泪的时候，是什么让你们可以胜过？我想这个过程是弟兄姐妹非常想知道的，因为困难我们大家都有，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胜过还得胜有余，有些人就是持续不断的在幽谷当中呢？你们是怎么胜过的？
1: 当然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的软弱哈，我们自己会不会焦虑呢？也会焦虑，但是因为上帝信实的让我们一次一次经历他的供应，那慢慢慢慢的这个信心在建立起来这样。那我觉得首先我想强调的就是说，首先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的问题哈。我们因为很年轻就出来服侍，我们从23岁开始就过着这种漂流和宣教的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是已经习惯了。那跟一般人他只想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买车买房，然后结婚生孩子，然后过一个安安定定的生活，这种
0: 是
1: 我们就比较没有想过。
0: 是，
1: 但我想这个是我感恩，并不是我们很厉害，而是上帝很早就呼召我们。曾经有人跟我说，他说，哎，你很伟大，哎，你能够放得下那么多东西，然后就来全职服侍去做宣教。我跟他说的是，我放得下是因为我要车没车，要房没房，什么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才23岁，才刚刚毕业出来，你什么都没有，就踏上去了，所以就一直没有那一块。所以很多人经历过的东西是我们没经历过的，好，所以就走得比较潇洒一点。
0: 是。
1: 然后我们的整个目标还有我们的焦点就比较不会是一般人所追求的这个，所以我想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怜悯吧，然后很早就把我带出来，所以我到现在也没有自己的车，没有自己的房，已经50几岁了还是没有，所以从世人的角度来说好像就一事无成了。
0: 其实蔡牧师您讲的过程呢，更加的让我们回到一个原点，就是我觉得您是太谦卑坦诚的用你的这个漫画的幽默来分享这个过程，但实际上我想告诉你，就是说即便是曾经有过的也不会让他 放下的时候更加的容易，因为不是因为没有才容易放下，而是其实是神保守了你们，让你们少年负轭。这个少年负轭真的原是好的，因为一颗单纯的心神是特别特别特别看重的。那我跟我先生呢，是我自己是像你们一样的，就是也是二十几岁就出来服侍，就读神学，但我的先生是什么都有了，他放下的时候，但是同样我们所要经历的同样的挣扎都是一个，就是我到底是以什么为主，这个挣扎是永远不可能因为你有没有而容易或者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神考验的从来不是我们为他放下多少，因为他根本不在乎我们为他放下，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但他特别看重的就是，我相信当听众朋友听到蔡牧师刚刚的分享的时候，我想一颗单纯爱主的谦卑舍己的一颗心，就在他的这个很简单的话语当中就跃然纸上，就能够让我们看到，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和保守，就是让你们现今其实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恩赐创造很多的财富的。如果你做一个漫画家，你的妻子做一个服装设计师，那你们可以为孩子创造很多的所谓的物质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看来，我觉得你们的那个丰盛的生命为孩子所预备的全部都是可以存留在天上的。这又是许许多多在地上拥有豪宅拥有豪车的人所完全没有办法体会和理解的另外一种丰盛。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您的这个分享。讲到您的漫画呢，我又想要替大家发问了，因为这个是大家特别好奇也是我自己特别好奇的就是什么时候您开始发掘自己的漫画恩赐？我想您不是到了艺术学院吧，应该你从小就喜欢画画了什么时候发现的，然后什么时候开始用于神学反思的实践表达的，然后当初您的这个年代，就是您是非典牧师，以这样的方式来服侍，有没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挣扎？这整个旅程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那你说发现嘛，我觉得我不会用发现这个字吧，因为从小就喜欢，从小喜欢看像哆啦 A 梦啊，还有什么老夫子啊，以前香港的哈。
0: 是。
1: 对对对。那我除了看之外，我自己喜欢创作，而且我不喜欢模仿他们，我就喜欢自己想一些故事啊，就所以我从大概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创作自己的连环图。
0: 哇，
1: 小学一年级，对。但那个时候就是从用圆珠笔在一些普通的本子上这样画了哈，那些也没有保留下来。那后来到了大概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从一个专栏上面学到一些比较正规的画漫画的方式，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买了一些比较半专业的工具吧，去开始创作比较正式的漫画。那画福音相关的漫画是在我信主之后啦，那肯定哈，信主前不可能啊。我是17岁信主，我信主之后我就开始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帝给我一个可以画画的恩赐才华，我现在又从他那里得到了我最宝贵的救恩，那我可以怎样用他给我的才华来把这个最好的祝福也分享给别人？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创作一些短篇的福音漫画，包括什么幸福之神啊、朋友啊等等，有几个不同的 title 啊，我就画了，画了之后也有投稿，然后也有制作成为单张哈、啊、去分派。
0: 是。
1: 后来23岁我就全职服侍了嘛，那个时候毕业之后出来有长达10年的时间我没有用画画来服侍。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因为你刚刚踏进宣教的工厂，你很多东西要适应要学习的，然后后来又读神学啊等等，结果一放就是10年，从1997年一直到2007年。 2007年的时候，我才重新开始拿起画笔来画。
0: 是。
1: 那个时候本来我是想要画宣教士的故事的，因为我是一个宣教士，然后我又可以画漫画，我说没有人画宣教士故事，那我来画。所以我当时收集了马里逊的故事。你知道2007年其实是福音传进中国大陆200周年纪念。
0: 是。
1: 马里逊是1807年到中国的嘛。
0: 是。
1: 所以当时我就想要画他的故事。但是这个工程太大了。你要把一个宣教士的故事画出来，那你要熟读他的生平，然后要分镜，要规划，要画一定的分量你才能出版。那我当时是在韩国服侍，我跟哪里有这样的时间，但是我一直想要画，但是就是这个工程就不适合我了，当时。
0: 是。
1: 所以后来我就从政治漫画得到了 idea。如果你有看政治漫画的话，就是在一个杂志或者报章上面只有一幅，然后他就画也很夸张，一些政治人物啊，讽刺一些时事啊，这样，对不对？诶，我就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
0: 是。
1: 但是我不要画政治，我就来画福音。
0: 信仰，福音。
1: 来画信仰。所以当时就纯粹想要重新拿起画笔，所以开始画，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反正我画了，然后开始有 internet 了嘛，那个时候就开始分享。结果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就这样传出去啊，就传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别人给我一些肯定之后，那我就会创作越多。
0: 是。
1: 就一直没有停，一直到现在。
0: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是这一周蔡牧师会与真儿一起在真爱住我家与亲爱的听众朋友相爱相守，我们要走进蔡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当中去，近距离观看神是如何透过他仆人的愿意之心，大大的使用蔡颂辉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来牧养众教会的。好，真爱住我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这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感谢亲爱的您每一天准时的打卡灵修，真儿会继续的抽空上去看有声同行凌晨真言下方的留言板上许多弟兄姐妹每天定时的打卡分享灵修的心得，真儿也不住的阿们感恩为我们在主里的同行，在神话语上的长进不断的献上感恩。今天我们会继续用以西结书来分享信徒的日常，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第20章的42节，让我们来反复的思想，我们与神的关系岂不是神自己主动的维系着吗？所以我们只需要以爱、以顺服、以信靠来回应他，否则的话真的就有祸了。所以特别的巴望神的主动的爱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今天不再一样。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以西结书20章42节的默想。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第20章反复出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在前几天的经文分享里面也提到过，就是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42节提醒我们说，原来以色列一再悖逆，从出埃及进入旷野直到进入应许之地，不管神是如何的待他们，忍耐他们，恩慈相待，但他们还是不断地想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是神没有因此就放弃他与他们所立的约，因此当神审判他们，洁净他们，同时目标是把他们带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做出决定，要么就是重新归向神，因为如果不跟随神，就是会自取败坏，自取灭亡，就是会遭殃。他们最后发现说，其实离开神的道路本身就是走向败坏的，神即使在管教当中仍然不肯放弃他们。而每一次读这些经文让正儿就觉得很扎心，因为我们岂不是和以色列民一样的人吗？一再悖逆，一再的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一再的去背弃他与我们所立的约，哪怕他很久忍耐地等候我们，哪怕他施行管教的目的也是为了要让我们回转。还记得当正儿得知自己的孩子患有 ADHD 的时候，就是过动症的时候，那一刻涌上心头的是深深的自责。因为当我想到因为孩子过动常常不能够按照指示去专注或者去听话的时候，当时的管教不仅不能称之为过度管教，甚至是错误的管教。那如果早知道是由于不得已的一种健康和身体的情况导致的，当时的我还会不会做同样的管教的选择呢？当然不会。 可是真儿是否能够接纳自己是人，是一个非常无知的、幼稚的、需要成长的父母呢？必须要接受，否则的话，这日子如何过下去，人都会活在极度的悔恨当中。可是一想到我们的天父上帝全知全能全智，他对我们的管教绝对不会出于错误，出于无知，出于疏忽，或者是出于私意，他的意思总是好的，因为他绝不背乎自己，也绝不犯错。那么今天凡是临到他儿女身上的，无论是管教是带领，我们都要相信绝对是美善的。这么看来，神爱我们，他就不可能任凭我们一直走自己的路，他会借着管教、挫败和破碎把我们带回到他的面前。最终我们会发现，跟随他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因为离开了生命的主，我们所走的路全都是死亡之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其实真的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主动，两约的信守与我们毫无关联，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是失信和不忠的。他是唯一忠实于所立之约的一方，并且自始至终独自承担我们毁约的后果。真儿记得小时候，一听到祖父母、外祖父母或者是父母亲提醒说爱他、守他诫命的，他就赐福保守直到千代。那时小小的真儿就想，哇，那太好了，我现在才是第五代，哇，那所以可享的福还多着呢，还长着呢。那时年幼无知的真儿怎么知道他为守约指着自己的名起誓究竟是付上了何等的代价。他指着自己的名起誓，其实对付的是他自己公义的需要。在我们背信弃义的时候，他会因为所立之约而选择亲自担当我们的背叛，无条件宽恕我们，继续坚守和我们立下的誓约。他用血所立的约是我们的福杯，但却是他自己的苦杯。这是什么道理？毫无公义可言啊！凭什么他需要彻底的来承担我们的恶果？难道他无从选择吗？因为他爱我们的心意，他早就选择放弃权益，舍弃自己。所以今天回头看，真儿真的觉得面对这样大爱唯一合适的态度，保罗用了一个词，就是不得已。如果说不传福音自己就有祸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好像很少是有好事，至少做的时候我们是充满勉强和无奈的，好像少了许多自愿的快乐和主动。但是如果从内心和态度出发去体会这份不得已，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种非常诚实、完全无我的谦卑。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做的事情，我一点功劳和成就都不敢占有，因为全然不是我主动的、热情的、忍耐的去追求神、去爱他、去完成任务，而只是仅仅出于不得已的回应而已。神的爱太长阔高深，难以测度了，以至于真儿在其间没有任何第二种选择，只有完全不出于自己的一种不得已来回应，否则就不能免祸。因为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啊。当我们真实的明白，他说他领我们进应许之地，是因为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列祖之地，我们是在他持续守约施慈爱的坚持中， 哪怕在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哪怕在我们与他立约之后仍然背信弃义，哪怕他不住不住需要透过管教让我们回转，我们都深深地知道他的爱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因此今天求神怜悯我们，不要再做别的愚蠢的选择了，不要自以为是爱主为主放下了什么，做出了主动的舍弃。不，我们没有半点的功劳，我们不过是针对他完全舍己的爱做出的不得已的回应，而只有这一条不得已的回应才是唯一免死的活路，否则我们就是走在毁约的死路之上。能够走上去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只有行在这条恩典之路上，我们才知道他的的确确是独一的爱我们的真神。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用你自己的恩典和约保守了我，以至于我持续不断地在生命当中能够渐渐地认出你的作为，不断地来渴慕你，求你不断地吸引，让我们透过一切深知道你是神。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十一章，爱上帝并且遵行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其中的十八节到二十五节，需要牢牢记得，又要教导儿女要谨守遵行真神的诫命。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十一章，《生命记》第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利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并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生命记》十一章第十八节，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在这里是提醒百姓，应当要将警告的话持守在心中，留在意中，并且呢是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后来犹太人文士将这节经文解释作，将四段经文写在小羊皮卷上，再放置在皮质的四方小夹子内，附有皮带。他们通常呢携带两个这种皮夹子，当祷告的时候把它们分别系在手臂上和琴额上，原意呢就是要提醒自己不可忘记上帝的话。十九节，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教训原文是磨，使它更尖利的意思，就是教导让他们学

己，不单单要教训，也要谈论，就是不可离口，要常常的去谈说，要讲说。二十节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后来犹太人又把十八节注解当中所提到的经文疲倦放在一个细小的金属盒子或皮带里面，并且真的是挂在大门上。二十一节，使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如天覆地的日子就是指天长地久永远的意思。二十二节，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这一切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这里特别提醒要留意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这一切，爱上帝，行上帝的道，倚靠上帝。这里的专靠就是最亲密的关系，如同夫妻彼此的关系一般。二十三节，他必从你们面前赶出这一切国民，就是比你们更大更强的国民，你们也要得他们的地。这一切国民是指迦南七族，比你们更大更强，就是他们身材的确是更高大，人数更多的，但是你们也还是要得他们的地。二十四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利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脚掌所踏之地所指的就是所到之处。从旷野和利巴嫩，旷野是指巴兰的旷野为南界，利巴嫩是指利巴嫩山岳地，是指北界，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为东边，西海就是地中海为西界。二十五节，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也就是所向无敌。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会照他所说的，能够使惧怕惊恐临到原本这地的居民，就是他们被震慑住了，完全无心抵抗了。神要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必定会赐给他们，因为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摩西不只是要百姓知道神的话，更要百姓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记在生命里。因此他说，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接着呢，又提到教导儿女谈论上帝的话，写在门框和城门上。这也让我们思想，的确信仰不只是在教会里，在聚会当中，而是要融入在你我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如果神的话只停留在圣经里，那只是知识，但是进到我们生命当中，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很多人圣经知道不少，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依然会用自己方法来处理，但是神是要百姓把他的话放在心里面，因为神知道人每天都会受到许多声音的影响。如果没有神的话的引导，我们很容易被环境、情绪或世界的价值观带着走。而且我们也提到，我们应当要把神的话教导给我们的儿女。的确，信仰是需要传承的，不是讲很多的道理，而是要活出榜样。孩子、家人最先看到的不是我们听过多少的道，而是我们是否真的活出神的道。神呢，也应许百姓只要遵行他的话，上帝就与百姓同在。
上帝爱百姓，愿意和百姓在一起，上帝与百姓同在，使他们得胜。这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神同在，成为百姓最大的能力。弟兄姐妹，所以一个人生命有多稳固，当然能够了解圣经，多懂圣经非常好，我们要多听圣经，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活出上帝的话语。当神的话成为我们每天的思想、选择和生活的方式的时候，就能够在各式各样的环境当中站立得稳，也能够经历上帝的丰盛，经历上帝的赐福。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温柔地给他们一个答案。彼得前书三章十三到十七节，你们若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即使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理由，要随时准备答复。不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要存无愧的良心，使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使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要你们因行善受苦，这总比因行恶受苦好。
1: 在这里，彼得除了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要热心行善，也嘱咐我们要准备好自己去回答别人的提问。这个准备是由心里尊基督为圣，以他为主开始的。这不仅是一种理智上的任性，情感上的投入，更是一份生命的全然委身。尊基督为圣，就是基督徒在身处的环境中以行动去实践出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要常常做好准备，去交代我们心里能有盼望的原因。正如之前所说，我们所盼望的是上帝可靠的应许。在这盼望中，我们蒙召并甘心与基督一同受苦。显然，第十五节经文预示了未信的人会询问信徒为何过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对彼得来说，这正是一个传讲主耶稣基督的好机会。因此，当有人问起我们心存盼望的原因时，我们就应将他们的注意力完全从基督徒自己转移到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回应别人的提问时，作者使用的字眼是答复，新汉语译本译为答辩，这是一个法律用语，指的是人去进行辩护。保罗曾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外为他的信仰向冲着他而来的群众申辩。基督徒除了要活出敬虔正直的行为，更要开口为自己在基督里的盼望作答或辩护。这就好像人在法庭上宣誓作证一样，我们要讲述所信的这份活的盼望，并见证自己曾在基督里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经历。即使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我们仍然用温柔敬畏的心、无愧的良心去捍卫自己的基督信仰。我们宣讲福音的言语应当与我们效法基督的行为相符。彼得重申，基督徒公义的行为和高尚的答辩将会使心怀恶意的异教徒，就是那些凌辱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感到羞愧。所以最终羞愧的不是信靠活石的人，而是凌辱基督徒的人。神的子民应当在身处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中保持圣洁，即使社会对我们充满敌意，我们也应当在这样的社会中持守自己的见证。当然，基督徒的见证是体现在言语和行为上，然而我们也必须能够随时做好准备，解释自己为何心存这份不被世界威吓到的超凡盼望。这就是我们的见证。在彼得的立场看来，即使基督徒遭遇不公，因行善而受苦，其背后都蕴含着崇高的价值。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请祈求圣灵光照，让你检视自己是否真的时常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如果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理由，你准备好随时答复吗？请你现在就模拟一次。如果现在有一位未信的朋友在你面前问你为何信耶稣，你该如何以温柔的心详细清楚地回答？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金、田亮。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方华。每周三推出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相当的精彩，也让一些有相同意向使命的牧者开始思考如何的落实在自己牧养的教会中。从受启发到落实是最困难挑战的一部分，必须要考量教会本身的文化与处境。在今天的节目中，有一位牧师要分享他如何运用累代的意向，在他们已经有60年历史的传统教会里。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3: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4: 我已经分享了许多不同的点子，比如说我们有巴士事工，我们有学业卓越周末，我们也谈到了邀请融入，让年轻人参与。现在换你去想一想，在你们教会当中有什么是阻碍年轻人和学生来到教会的？是不是他们的父母亲？是不是他们的课业上有压力？还是是可能家里离教会的距离太远？还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阻碍？那接下来的一分钟，我要你们想一下，到底是有什么阻拦他们来到教会的？然后呢，当你想到了这一些之后，你们也可以开始想一想，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忙解除这些阻碍？接下来呢，我要想谈的就是，如果要实践累代的话，接下来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呢，就是要让你的团队参与这个意向。建立一个有充分认同和投入的团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的团队可能是包括了你的领袖团，可能是你的长老、你的董事会、你的会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们的团队。你需要大家充分的投入这个意向，你才有办法去实践。意向很重要，但意向只占了1%。但要建立一支与意向保持一致的团队，其实是99%的工作。99%的时间是要花在让他们对意向对齐，在这个意向了解这个负担，了解你对这个意向的心。如果你只是有一个特别项目组，还是有个委员会，或是有任何任务小组，就为了这个意向组成的话，很多时候这是行不通的。你需要整个团队、整个教会，尤其是你们的核心领袖团，一起认同、一起投入，与意向对齐。这个时候，当你们要实践的话，会比较容易的。所以在这个讲座之后呢，希望你们回到自己的教会，你们不只是回去跟大家说，诶，你要怎么做，你要去如何去实行，但反而呢，你可能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你对这个意向的负担，你对这个意向有什么 idea， 然后让他们参与你的意向，让大家有时间跟你的意向对齐，跟你的意向和负担和心上都在对齐，这样大家都会很主动的为这个意向而向前奔跑。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是要邀请一个在台湾已经在实践累代的一间教会，他是来自贵格会基隆成功教会的主任牧师信从正牧师，所以要邀请他上来分享。
5: 我之所以说它是成功经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非常好，是因为我们教会叫成功教会，我们做的就是成功经验，我们的牧师就是成功的牧师，我们的领袖就是成功的领袖，这样子。好，故事呢是从我们2023年的暑假，我们参加了 Radical 跟 Generations 的这个特会开始，我们在台下呢就听着少豪牧师跟真牧师还有神之星的团队呢来分享他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这些年轻人的事工。当时呢我和卢玉师母还有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呢在台下，我们都非常的受到感动，然后我们深深的感受到原来我们心里面一直梦想着，然后我们所向往渴望看见的画面呢今天呢在神之星教会里面既然发生了，然后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受到冲击跟感动。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看见神之星呢不只是分享他们的理念，而是把我们从小或者是我们一直所向往的这个年轻人复兴的那种画面呢具象化的呢表现出来在我们的面前。所以那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那个感动就是我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感动就是那些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好，是我们心里所向往的画面呢神之心把它具象化出来。那所以我们呢营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约了这些一起参加营会的这些学生们，我们做了两个约定。第一个约定呢就是我们一起开始来读累代这本书，好，然后呢那个我们希望呢就是我们在营会当中看到的那些画面呢在成功教会也能够实现。而第二个约定就是我们一定要找机会一起去新加坡看一看神之星教会。那这个所以呢2024年的年初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找了我们的学生同工一起的累代读书会，然后呢我们就借着阅读还有讨论当中一个一个这些年轻人被兴起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在这当中不只得到了激励，我们也跟这些 学生的同工呢逐步的讨论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们教会的一些方法跟方向。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呢降低了我们的这一个在学生这个牧区里面呢的服事同工的年龄，我就请他们要讲，而且呢我还告诉同工说这个不要你们自己去训练，开始带着你们的门徒去做训练。好，那这个另外呢我们也为了我们的校园事工呢组织了一个小脑团队，然后我们就把这些我们平常觉得他们有很多创意，然后呢他们跟很了解这些学生，或者是我们观察就是有一些学生他一po文下面都有一堆赞的那些人招聚起来，然后呢组成了一个小脑团，然后呢要他们提供一些创意在我们的校园事工当中。那这些呢都让我们呢可以这个怎么就是能够更加的呢这个把这个我们在神之心里面看到的画面呢好像慢慢落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那当然但是当我们越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疑问，就是这些到底是什么样原因造成，所以我们心里面也想说我们有一天一定要去神之心看一看，然后呢去了解。所以2024年的11月呢我就跟卢玉师母呢参加了神之心的地区性的累代特会。那透过这个特会当中所听到的信息呢还有我们在崇拜当中呢所进行的内容，另外我觉得最宝贵就是我们可以实际的跟神之星的这些孩子互动。那在这当中呢我们就更加的明白这个神之星在做累代还有强壮教会的一些核心价值。我自己很亲身的体验到一个世代同行建造，然后呢为年轻人打造向年轻人传福音的教会是可行的。所以特会回来之后呢我就开始思想我要怎么开始我的第一步呢，然后我就看到我们教会呢在做年轻这个青年事工的一些问题，就是过去呢我跟卢玉师母我们是亲自在带领这些学生，那这个我们的青年事工，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同工很快就被兴起了。好，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学习很快，他们很愿意接受改变，他们愿意接受挑战， 那教会也很乐意看到这样的景象，就是哇，年轻人被兴起，然后更多的这一个青年人投入在教会当中。可是呢，我们不知不觉呢，就把年轻人呢跟教会慢慢的隔开了。为什么呢？因为就像董家华牧师说的，成年人呢对青年人的事工最大的成全呢，就是他们不要参与。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把成年人分开，所以成年人呢就会期待说，诶，这些年轻人做得很好，就让这些年轻人来做就好了。好，那这个于是呢世代之间呢就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然后呢或者是觉得呢资源分配不均，好像比较多的资源就去到了下一代的事工当中，甚至有人会觉得说牧师师母呢好像比较爱年轻人。这时候我就感觉说教会好像有两套系统在运作，就是说，哦，我们在这边牧养照顾的年轻这个成年人，然后这边呢我们在带着这个年轻人。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当我去过神之心之后，我就发现说，如果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关键就在文化的建造，需要改变思维。所以呢这个例如呢，我们在这个累代的书中里面会看到说，神之心呢他们非常的强调说，让年轻人呢必须能够认知而且感受到他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做出改变。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也觉得很好，可是呢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就是当我们呢有一些青年人把一些意见提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采取保留的。好，所以呢我就举一个案例，就是2024年的这个年中呢，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脑筋急转弯2，然后我们教会就想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包场来看这个电影，然后呢邀请我们的这些福音朋友一起参加。可是当时呢我们的同工就开始去做了这些接洽，然后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要租一个厅，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试过租一个电影厅。同工就问我说，那我们要看什么语言的？我说当然看中文啊，因为我们要邀请他们带着小孩参加，我们教会有这些长辈他们没有办法听英文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订中文的。所以当我们公布出去之后呢，我们的学生的领袖呢就跑来找我，他说，牧师，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呢是不看中文版的，年轻人是要听英文听原文的，他们也可以很快的看字幕。所以我们就遇到了两难，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愿意让年轻人认知到感受到他们有能力做出改变，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个需要？所以后来我们教会呢就做了一个决定，那我们就包两场，一场中文版一场英文版。哇所以我觉得教会需要去思想如何去回应年轻人所提出来不一样的意见，而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不是在喊口号，我们不是把年轻化教会要看重年轻人把它当成口号。另外我还有做什么呢？我就是在我的讲道当中呢加入一些我在特会或者是我在书累代书中还有累代的这个资源网站里面所提供的这些影音讲道跟信息。像譬如说我会在讲道当中举到了这个有一篇信息叫做西西家跟约西亚两个王里面的信息，告诉这些成年人说，下一代我们可以做出两个选择，一个是不是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下一代是我的负担。还有呢我会在我们的新春感恩礼拜，就是所有的人都回到家的那种三代同堂的时候，讲出这一个三世代教会的力量的信息。另外呢我们会提出生板凳还有累代是真源不是取代的这些概念，在我的讲道当中让全教会的人开始慢慢去听到，然后呢知道。另外呢

0: 读书会，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成人的牧羊领袖呢都召聚起来，我们开始一起的来读累代这本书，而且我们是认真的读，我们是一个月读一章，刚好一年可以读完。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些方式让成人的领袖呢可以做思维的转换，我们渴望呢让年轻人可以融入参与服事，然后呢就兴起今日的领袖。另外呢我们渴望能够建立生板凳的增援文化，使得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被装备，而且随时呢预备好能够承担。这是我给年轻这些成年人的同工的一个盼望。我就说我们现在辛苦一点去建立生板凳，我们就会成为那个休息的那个团队。再来呢就是塑造呢这是我们家的这个氛围。过去我们都可以说，我们都可以很直接的说，对，教会就是我的家。但是我们怎么样更落实？我觉得在神之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创意跟实践的方法，让每一代都能够归属在其中。而接下来的呢，2025年的8月的9号到10号，就是刚好是新加坡60周年国庆的那个礼拜，我就带了一群这个学青的同工呢，我们就到神之心教会参访哈。我们把这些年轻人带到神之心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一起的去了解去经验齁。那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愿望，一开始是一起读神这个累代嘛，第二个愿望就是我们可以一起的去神之心教会，当然还有环球影城齁这个可是我觉得就是透过这些学生跟学生青年跟青年的直接的接触齁，让他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做出来这样，可是我觉得非常讶异的是，每一个年轻人他们都可以侃侃而谈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一个经历。所以在这一趟这个第二次去到神之心的这个参访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呢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很成熟的年轻人的教会。如果你去跟他们的年轻人谈话，你大概很难这个想象，这个年轻人既然这么年轻，然后他可以跟你讲出这么成熟，而且有很好的应对哈，所以他们都比他们实际的年龄成熟，真的哈。然后呢，所以当我们实际接触到他的时候，真的是这一个，我们真的吓一跳。所以我要说，神之心的资产真的就是那一群年轻人。所以你们，如果我们再次能够有机会去到新加坡，去到神之心，我们不要一直追着少豪牧师跟真牧师，要追着他们的年轻人。甚至连十二三岁的孩子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些不一样，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无时无刻的门训。每一个人呢，几乎如果你认真的跟他分享，跟他交谈，他们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两个在他们生命当中被门训的他们深刻的经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他们很真实的在落实这个门训。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很想要知道说你们到底用什么教材门训。我问了好久，问了好久，终于有一个年轻人跟我们讲说，我们没有教材。我们无时无刻，我的领袖都有机会会门训我。所以他们随时都可以跟你讲上一两个他们被门训，他们生命被改变，生命深刻的经历。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成熟的原因。而第三个就是一个被在意的关系建造。当你进到神之心的时候，你会真的感觉到那个家的氛围。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在新加坡有一个家。然后呢，我跟师母卢玉师母，我们跟宪辉其实没有见面太多次，可是当我们离开神之心在樟宜机场的时候，我们就在讲，我觉得宪辉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老朋友。甚至这一次呢，他来台湾，我们还请他从新加坡带东西过来给我们。所以你会觉得说，你真的去到一个好朋友的家，然后你会想要再去。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他们很实际的把教会这一个建造像一个家的一样。好，所以我必须要说，其实我的心呢还有一些留在神之心，其实还没有回来，就明年六月要再去把它带回来。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是2024年我在地区性的这个累代特会，真牧师在一堂信息里面讲，忘记在哪一堂，但是我赶快把它记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当你把心转向年轻人的时候，你会找到一个联系的方式。我想这就是神之心一直在做的。这是我的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
1: 谢谢新牧师。 幸福是我们会好好的守护你。

0: 的心，留在新加坡的心，我们会好好守护。他没有分享的是，其实他们的教会明年是过60周年，所以他们不是一个刚成立的一个教会，其实历史是蛮长久的。可是你听了牧师分享之后，你也了解他的实践旅程其实是不一样的。你们听到了不同台湾牧者的一些实践旅程，你就会发现到其实每间教会他们的实践旅程真的是不一样的。第一天你们听到了Amy 和 Tim 牧师的实践旅程，他们是专注在把教会先建立成一个家。然后你们听了美玲牧师的他的实践旅程，很多方面他是在做生板凳，在培训领袖。今天呢，你们听了信牧师的这个分享，他好像读书会做得很厉害。大家的落实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你必须找出根据你自己教会的文化，你们自己教会的一个处境去做一些调整。 Amen。 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是想声明一件小报告，就是我有听有些人说我真的很想购买累代书，可是可能我需要一段时间去想一下。我要跟你们说，累代这个书籍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我觉得对你们落实想 idea 想方案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工具。所以我想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可能是邀请不到新加坡同工在你们教会分享，可是你们带的回去新加坡同工在书中的故事。所以如果呢，你们真的是想要把这些故事带回去的话，之后请去购买这本书。我也是想跟你们说，这本书所有的利润都不会进入到我们牧师的口袋，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利润呢，所有的版税都交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全球奉献金当中，那个就是为了让其他教会帮忙他们实践累代意向的一个基金。还有呢，最后呢，我就是想分享，在我们自己教会当中，我们会把教会建立成一个家，可是我们也会常常想办法让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我们的教会。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我们看了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一个报告，90%的基督徒在30岁之前信主，75%的人是在25岁之前信主的。我们在这当中，大部分的人就是在25岁之前信主的，所以这是很多人可能是在大学时候信主，可能是在你校园当中信主的。所以如果你是要找到真正的年轻人，如果你是要找对传福音最敞开心的人，就是要找年龄在25岁以下的人，对他们传福音。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就常常去想，这些年轻人我们去哪里向他们传福音呢？那你就想一下，年轻人常常聚集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常年周一到周五就必须去的一个地方，对，学校校园，那个他们没有办法说不要去。其实在校园就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在神之星教会就会常说，我们要专注于校园复兴，我们要专注于大学复兴，因为那里是所有的年轻人会聚集的一个地方。校园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然后呢，透过神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过去的20年都有着大学和校园的复兴。为什么会有这个复兴呢？是因为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年轻人说，你们自己的校园是你们自己的责任，对他们传福音不是你们牧师的责任，也不是教会同工的责任，对校园中传福音的责任是你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把你放入你自己的校园当中，你们的校园就是最大的收割合唱，那里有最多的人对神的心是最敞开的。你们不需要出国做短宣，你不需要去筹钱啊，去想我几时可以出国去传福音。每天从周一到周五都一定有传福音的一个时刻，所以你已经是在宣教工厂当中，现在是你可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挑战我们的年轻人说，成熟不在乎年纪大小，而是看承担的责任有多少。那现在 你们愿不愿意扛起你们朋友周围在校园的朋友得救的这个责任呢？很多时候呢，很多年轻人就会很积极说，对，其实我就不用去筹钱，我现在周围就已经有很多非信徒，那我现在就可以开始对他们传福音。在我们团队当中呢，就有一位年轻大学生，他对这个责任他就开始扛起这个责任。你们可能对他非常熟悉，因为他是我们当中的一个翻译员。现在呢，我就要邀请我们当中傅凯旋来分享他的见证。
1: 大家好，我是凯旋，我来自一个道教家庭，而我过去是个无神论者，所以我以前常跟朋友们开玩笑说，相信神就像相信哈利波特一样。在我上大学之前，神在一次小组聚会中对我说，你将为我带来复兴，而他们会建造和守护教会。我知道神呼召我，我的心被深深的吸引，所以过去几代的神之星大学生都带来了复兴，现在轮到我了。身为一个大医生，我想尽一切办法来传福音。我会趁每个午餐和晚餐的空档时间与朋友们见面，关心他们。我参加各种社区活动来认识新朋友，甚至还举办了冰淇淋快闪店和居家咖啡馆，只为了和朋友们建立真诚的关系。因为这样，大家都以为我天生很外向，但其实我是个内向的人。跟人聊一阵子后，我就感到很累，然后我就躲进厕所。所以如果我在厕所太久，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但有一次，神透过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3节对我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上来跟从我。这不关乎我怎么想，也不是我要什么，而是每天选择跟随耶稣，把神的爱带给他人。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担任迎新队长，这对我来说是需要跨出我的舒适圈，但神告诉我他要使用我。果然，我认识的其中一个新生，他叫 Jason， 他刚搬来新加坡来读大学，所以他没有很多的朋友，所以我就介绍给他认识我身边最有趣的朋友们，那就是我的教会朋友们。我们一起去做许多好玩的事，我们想更进一步的走进他的世界，所以当他回国时，我们也直接跟他上飞机，跟他飞过去了。那趟旅程中，我们玩得很开心，也见到他的家人，他们超喜欢我们。他也开始问我们关于我们的教会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借此机会分享神多么的爱他。渐渐的，他的心也慢慢软化，我们也邀请他来到教会。当我们飞回新加坡的那一天，我们也下飞机飞奔去教会。所以你猜怎么了呢？他就在那场聚会中经历神，而且得救了。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下周还有更精彩的见证分享，请您不要错过了。每周三的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为您预备了讲座内容的投影片，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聆听生命故事的时间，要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王明秀的生命故事。王明秀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有气质的，学中文系的他常常长发飘逸，个性洒脱，但是生命深处的事情谁能看得到呢？从小成长在单亲家庭所带给他心灵的伤害以及性格上的偏差是别人所不知道的，虽然外表可以掩饰得很好，但是那份伤、那个痛、那一个空缺，如果没有得到帮助，没有得到填满，总是缺陷。王明秀一路寻寻觅觅着，终于他说，我找到了。究竟王明秀找到了什么呢？今晚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王明秀述说他的生命故事。
1: 那在分享我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我先跟大家读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就是神在我身上做的工作，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主耶和华的灵高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段经文其实也是神坐在我身上的一个缩影。神的心意，神的灵就是要医好伤心的人，使被掳的释放，被囚的出监牢。那在我认识神之前，其实我是一个伤心的人，我是一个被掳的人，我是一个被囚的人。为什么我是伤心的人？为什么是被掳？我是被囚的，因为我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面，从小就是父亲就离开我和母亲。我记得是小学2、3年级吧，爸爸妈妈常吵架。最后一次是我看到爸爸打妈妈，那妈妈整个脸都肿起来这样子。然后那次之后就没有看过他，可能他们办一些离婚什么的，我们小孩子并不清楚。对，那从那时候就是跟着妈妈。其实失去父亲对孩子来讲是一件非常伤心的事情，那个伤害是一大片的。那对小孩子来讲，他也不知道如何去诉说那个伤害。这个伤害除了在自己的心里面，旁边人也会常常提醒你，邻居啊就会说，你爸爸不在啊，你们要更乖啊，好好读书用功啊。这个听起来是关心，但是每一次的关心对我们来讲都是再次提醒说，我们就是没有父亲的孩子。到学校去也很怕同学问起，因为很怕别人知道你的事情，我们采取的方式就是跟人家保持距离，久而久之就成为独来独往的人，那就越来越孤僻。那在这个孤僻的过程当中也觉得蛮好的，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情况跟人的互动越来越少的时候，其实是自己越来越不快乐，久而久之就是个性就是开始越来越奇怪，然后扭曲，对别人的爱也开始渐渐感受不到。因为你为了保护自己，你就拒绝那些关心或是外人的一些反应，你就是把自己的心关起来。关起来的结果就是个新的状态，好像被囚在监牢里面，我好像被绑起来。直到我认识神，神就是用他的爱来医好我里面一切的伤口，然后把我从那个冰宫里面释放出来。小时候小孩小嘛，就不懂如何保护自己，那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就是不跟同学讲到我家庭的状况，开始与人保持距离。那其实人跟人长久不沟通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健康的，那我本来不觉得，那后来就发现说，我们家人啊，就是跟哥哥弟弟跟妈妈或是跟其他的亲人，我们几乎是不沟通的。其实长久这样下来不是很健康，我们会有一种心情，就是说看到其他的家庭在团聚的，自己很可怜，对，然后就会想躲起来，然后常常觉得自己是躲在一个角落的人，然后你会觉得说，即使有一天你消失了，人家也不会注意到你。这样的一个心态，久而久之你就会认为你是一个不重要的人。那其实这样的想法对于我在学习跟成长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影响，那常常就是我会变得比较退缩， 比如说人际关系上遇到困难问题，我就不敢去解决。那学业上我会觉得说 OK 就好了，我不会想要求第一名，就是不会想要让自己成为最优秀的，让自己尽量躲在一个角落没有人看到最好。其实当时我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那事实上是很病态。对，然后同学，其实我不讲同学也看不出来，因为人家看我是健健康康的，然后好像也很开心。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就是会问我说，诶，你怎么看起来那么忧郁？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可是在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因为自我省察还没有这么的清楚，而且通常是逃避自己很多的心情，所以你对自己的心情完全是没有感觉的，没有想法的，自己就好像一个行尸走肉的人。然后就是有一个同学有一天问我说，你怎么看起来那么忧郁，你有什么心事吗？我说没有啊，每天脑袋空空的，我什么事也不想。其实那个是一个逃避的一个状况。那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有什么担心或是不高兴的事情吗？那直到我认识耶稣之后，神的爱触摸到我的心的时候，我才知道，哇，那个心一被打开，我才知道里面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沮丧，包括失去父亲的伤害。

从小家人就会跟我说啊，爸爸不在，没有爸爸也可以活，也可以长大。那事实上我每次没有爸爸也可以长大，也这样读书读得非常好，好像一切都很 OK， 学业也顺利毕业，工作也非常的顺利，没有什么不顺利的，除了内心以外。那这部分是被压抑被埋掉的。耶稣进入到我的心之后，我才知道说失去爸爸的那个伤害是原来是一大片的。每一天亲近神的时候，神不断的用他的爱医治我，医治的结果就像以赛亚书上面讲的，喜乐有代替悲哀，赞美一代替忧伤之灵。所以现在人看到我，他们不觉得我忧郁，他们觉得你很阳光很开心很喜乐。那事实上也是这样。我记得我在决定接受耶稣之前十年，就有同学跟我传福音，是我非常要好的同学。他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恐吓他说，我警告你哦，你再跟我传福音哦，我以后就不理你了。他就从此以后就闭口就不敢说。这段时间陆陆续有人跟我传福音，直到后来我到报社当记者跑宗教新闻的时候，因为接触到基督教，然后刚好我现在教会的师母也很奇妙，他看到我的文章，他说我要为这个人祷告信主，他就为我祷告了一年。一年之后我真的到了他们的教会，当我听到他这样说，然后我接受神之后，经历到神那个医治的恩典，我真的很感谢神，我觉得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那其实我之前我知道我情绪有一些状况，我让自己要变成一个快乐的人，比如说我跑各个宗教，比如说 New Age 啊，还有佛教什么打坐之类很多方法，那我都试过，就是感受不到那个意志的力量。后来就有一天我的身体突然生病了，我就看医生看中医，那个中医是非常有名的，他一按我的脉说，你这个人看起来这么健康，怎么这么忧郁呢？我那时候知道说，哇，之前我想靠着其他的方法，人的方法，世界上的方法来帮助我解决我的情绪的问题，没有成功。因为那些情绪已经成为我身体上的疾病，因为现在医学也有研究，就是我们情绪如果没有得到解决的话，它就会变成身体上的一个疾病。那时候就知道说，原来我这些情绪并没有消失。所以那时候我刚好跑心，我就接触到基督教有做心灵医治这方面的服事，那我就去寻求帮助。第一次接受祷告的时候，我就经历到前所未有的平安。那其实在那之前，我的心情常像海浪一样的是起起伏伏，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那我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处理我心理的问题，情绪的问题，等我心情情绪平静下来的时候，我能够用在工作上的力气已经非常少。那我找到这个心灵医治之后，我就觉得诶，这个神很特别哦，我之前用世界上的方式，人的方式都没有办法来帮助我平静下来，可是当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居然平静下来。之前为什么沮丧，为什么愤怒，为什么伤心，我通通不知道原因。其实那个已经破碎到一个心灵破碎到一个地步，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愤怒，你为什么沮丧，为什么伤心。很奇妙，他为我祷告之后，圣灵就开始让我回想到小时候，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我都忘了，某些情节某些画面，我才知道说哦，为什么我会这样那样。那神就这样一步一步医治了我。然后其实那时候得医治之后，我也很想逃开，记者个性都很现实嘛，诶，我得到帮助我要跑人了。可是上帝也不放过我，他那时候就借着我们的同行的一些同事啊，跟我传福音，把我带到教会去，就是为我祷告的师母的教会。我真的很感谢神，只能说神，谢谢你没有放弃我。就是很多人告诉我说你是祝福，你可以帮助我如何如何，可是我好像硬着心，我就说我不需要，但是你借着师母的祷告，很多人的努力把我带到神的面前，我真的感受到神那个永不放弃的爱。对，我真的很感谢神。我们的牧师也很好，他说你要认识神，你要给自己机会认识神。那我觉得这个牧师做法还不错，蛮尊重人的。记得我第一次到教会去的时候，听到诗歌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你信不信在那之前，除了我 baby 的时候有哭之外，在我有记忆以来，我好像没有哭过，没有流过眼泪，即使心里很痛苦的时候也哭不出来。但是我第一次到教会去的时候，我听到诗歌，我感受到真的是一个从上帝来的一个温暖的爱进入到我的里面，我感觉到我回家。所以我那时候知道我找到神。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王明秀的生命故事。小时候因着父母关系的不和谐，进而父母离异之后，让他开始没有父亲的生活。从此他的心灵封闭了，他的情绪封闭了，他的情感封闭了。虽然说读书他有好成绩，也考上好学校，毕业之后也顺利的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在他心灵里面就是破了一个洞。直到他的心向上帝敞开，愿意接受上帝成为他生命的医治和祝福。认识上帝之后，他的心开了，他的情绪得到释放了，他的心灵被上帝摸着了，他的生命有了不一样的开始。在明天晚上的节目当中，多多要邀请你继续聆听王明秀的生命故事，请你不要错过。多多感谢你收听今晚的《天使夜未眠》，愿慈爱的上帝祝福你有一个心灵平静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代的社会，我们标榜以个人为中心，并且呢，我们所期待的是成功，所以很多的成功神学会告诉我们，信靠耶稣就一定呢会战胜所有的困难。确实，我们知道耶稣最终是得胜的，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耶稣已经将我们从罪恶中救拔出来，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与神和好。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信耶稣之后在这世上不会遇到困难，没有苦难，这绝对不是真理啊。耶稣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有平安。因此，当我们经历困难，或者是感到软弱的时候，并非神离弃我们，而是我们更能够经历在主里的得胜。是否你觉得软弱是羞耻的事情呢？但是唐牧华透过启示录却要告诉我们，软弱是恩赐，这实在是难以想象，不是吗？好，我们先来读一篇短文，再一起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今天这一篇短文仍然选自于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这一篇的主题是神亲自拯救，经文在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士师记第七章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神亲自拯救。神告诉基甸去聚集军队来对抗掠夺以色列的米甸人，但有太多的勇士跟随基甸，多到以色列人可能会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救了自己，而非靠神。因此神给了基甸一连串的指示，使他的军队从32000人减少到300人，这些人才是真正上战场打败敌人的。这明确地告诉我们，当神在我们的阵营中，我们就不用忧虑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得胜，神会赐给我们所需的力量以及供应，因为得胜单单在乎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与我同在，我才能得胜，你会供应我所需的一切力量、能力以及恩典，因为得胜唯独在乎神。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田韵诗班的《耶稣你得胜》。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北美领袖神学家唐慕华以软弱之身揭开《启示录》这一卷盼望之书。唐慕华已经在2021年安息主怀，但是他所留下的这一些著作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哦。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二章，软弱是恩赐。既然理清了读启示录的基本观点，这一章我们就把焦点放在本书神学信息的三部分纵览上。下一章我们会更仔细来看看如何参与在认知和珍惜软弱的真理上。神在启示录给人的信息是，今生我们并不一定每次都赢，在我们的生命中胜利不是常有的，除非我们以盼望作为制衡，否则这是很难接受的功课。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至终我们一定会赢，因为基督作王掌权。但因为现实中所有罪恶势力从中作梗，所以不一定会赢与至终会赢互相对峙，无法交集。这三部分的神学信息，神在基督里的宇宙终极主权，现今邪恶势力的反抗，从而造成神百姓受苦的结果，引出启示录另外一个重要的神学观点，那就是在苦难中我们可以用耐心忍受软弱，神至终掌权的盼望会支持我们度过患难。很多21世纪的基督徒几乎不能接受这种信念，反而信奉一种启示录没有教导的神学，就是得胜、医治、奢华、祝福。神未曾应许给我们一个玫瑰花园，至少不会是一个没有刺的玫瑰园。就算生命中有很多玫瑰花，当然也会凋零，但神应许明年花季会再来，生命自有其韵律和芬芳。对于世界观，我们要持真诚实际的看法，不能忽视我们是活在一个被罪恶而不是被神的意图所统治的世界。当我们正确读圣经和人类历史，就会发现所有关于人类进步的言论都可证实只是假象。我们一再看到权力的腐败、领袖的欺骗、人们为图己利而互相伤害、梦想的破灭，或者更准确地说，梦想往往是被扼杀的。这绝不是阴郁的悲观。事实上，对于人类的良善，基督教的现实观比肤浅的假象乐观得多，因为这真诚无伪的现实观认定，即使种种迹象看起来是相反的，神却仍在工作。不论世界如何一团混乱，圣约的目的终会完成。然而混乱还是存在的。如果对受苦的人，我们只是掩盖那团混乱，不经大脑地扔下一个有盼望的福音，无关痛痒地说他们终会胜过痛苦，那就是很大的伤害。启示录教导我们，神永远在最终得胜，但在这期间我们必须承担苦难。这样的信息在启示录的许多处经文中清晰可见，例如第二章的10到11节。如果更留心那些在我们当中懂得软弱的恩典的人，我们就更容易接受这个信息。 让我们从邪恶的事实开始谈。以弗所书宣告我们的征战对象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启示录以龙、兽、淫妇、哈米吉多顿的战士来形容这些势力。不论我们称之为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认知世界上这些邪恶势力的现实，我们就是很愚蠢的在欺骗自己。创世纪三到十一章的叙述十分清楚，人类堕落之后就不能再完成神原来创造他们的目的了。犹有甚者，人类的悖逆让世上其他种种邪恶不受控制。虽然堕落被基督的工作反转了，复原却还未完成。哥罗西书宣称，在受苦中我们完成了基督的工作。当然我们没有参与救赎本身，那已经在十架上和空坟墓里完成了。然而我们在创造神百姓的群体这个工作上补满了缺欠。正如哥罗西书将我们受苦的过程和参与基督的工作视为相等，启示录也安慰那些为神国的工作受苦甚至殉道的人，好让神的工作无视于邪恶势力的攻击能继续开展并与其抗衡。掌管世界的邪恶势力有时候看起来好像连神也无法控制。我们当然不知道为什么神让罪的结果显露在不治之症、自然灾害。正如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25英里外的小镇被飓风完全摧毁，还有邪灵压制或暴政摧残这样的事上。但是若有人对这一切现象给予太简单的解释，我们应该要有些惧怕。我们也不该相信有人说神的能力不足以制止邪恶，好像神还在迈向全能的过程。这和圣经一再说耶和华是万神之神，基督现在掌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三一神的目的最后一定得胜，而且现在就得胜，都是相反的。当然这些声明并不是鼓吹盲目的信心，只会说这看起来不是真的，但我们就是必须相信。对一位全然爱人、蛮有能力的神，我们当然不需要牺牲头脑盲目相信，而是必须知道我们的智力远不及神，我们就是还无法明白一切。神既容许罪恶存在世上，他就不可能是全善又全能的神。有关这类的问题的一切争辩都是从人的观点出发。如果改从立约的主开始，并且认知三一神无穷尽的爱、能力与智慧，我们就必须承认还无法明白一切事情。对于神义论，义是公义的义，在邪恶面前如何证明神的义的问题，我们必须有的反应是，就如下一章所说的，神是神，我们是渺小的人。小心那种自称完整的答案，通常这种态度最后只是期盼扮演神。虽然我们无法逃避世上惊人的邪恶，但福音的好消息是，神不会让我们被罪、邪恶、死亡打败。耶稣复活的意义之一，就是借着基督的受苦，神已经得胜，并继续使世界恢复到原来的设计和目的。虽然在目前的困顿中，我们可能必须经历极大的痛苦，然而死亡之后就是复活。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美妙宣告，既然基督复活了，我们知道

举例来说，凡思维牧师多年来在祷告生命学院之下所带领的医治事工深得我的尊敬，因为他很有同情心，他既认知世上邪恶的事实，又能以全人医治的方式使许多人从各种疾病中得释放。他谈到祷告对身体的益处时，列出一些经他祷告而有好结果的病症，但他也承认有些特殊问题并未得到改善。这位祷告很有经验又有明显医治侍奉者的认知，就是医治不一定会发生。我并不怀疑神的能力，耶稣仍然能给予完全的医治，如果那是他完美的旨意。然而比起身体的限制的释放，有时候神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也许在身体受限之下，神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我们，胜过我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如果生活太顺利，我们就觉得一切太简单，好像都归功于自己，其实当然是圣灵借我们而行的。我们会问，为什么我的朋友林登还坐轮椅？为什么提姆还需要洗肾？答案不是神无法使这些有恩赐的人恢复健康，有一天主会如此行，而是在身体的限制下，圣灵更能完全使用他们。虽然有时候会挣扎在沮丧怀疑中，但在这一点上，他们都不会反对神的目的。我们都没有放弃得医治，我们还是为彼此完全得医治祷告，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为彼此的当下祷告。我们如何应付现在面对的情况，如何在重重困难下彻底享受这一切。最有趣的是，从我开始写这本书的初稿，我们三个人都分别结婚了，林登和妻子还领养了可爱的中国女孩，取名叫唐金伯利。我在印第安纳州读研究所那四年，搭车去学校的路上，常为身体不便的朋友祷告。我因为视力不好必须搭车，但每天的通车时光，因为常有一个愉悦的盲眼女孩出现，而变得不再枯燥。她在所到之处展现阳光般的笑容，说一些笑话，是个多么懂得抓住当下的可爱模范呢？我们在软弱中都需要学习这样的功课。软弱的价值在于教导我们等候神的时刻，用爱克服邪恶，用温柔而非暴力回应。在我们的世界，人们常想用力量来战胜限制，但力量总是带来反抗。我们无法强迫人信基督，强迫人爱我们，或照我们的想法思考。有时候人们的祷告听起来好像扭着耶稣的膀臂，强迫他实现医治的诺言。我们绝对不可能用强力达成基督的目的，或强迫他动手。有一天早晨醒来，我的眼睛感到刺痛，好像有东西在戳，可是好几个人看了都没发现什么。我想使造成刺痛的异物出来，但一切努力都只是更痛，流更多眼泪。我整天都努力避免加深刺痛的动作，成天泪眼汪汪，在营会的晨更带茶经吃饭，从爱荷华州搭车到威斯康辛州，最后不知怎么也不知何时，造成不舒服的异物终于出来了，眼泪温柔地完成了任务。在人际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见相同的过程。一个人的行为像是敌对，但另一方仍继续关心，展现温柔。尽管得到的是欺负、嘲笑、仇视，甚至暴行，但温柔的爱透过他的坚持，最后恩典战胜了，关系恢复了。受苦的爱比强力更有效。然而太多基督徒坚持使用强力，我们想要控制政府的政策，想要用财智或财富布下网罗，想把基督教强力推销给别人，迫使他们购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和其他教会都只想要赢或成功。启示录却教导我们另一种方式，它帮助我们发现并

明白软弱中的胜利，愿意受苦的操练。在这后基督教时代，我们很像约翰当初写启示录的对象。基督教在我们的文化中不再掌有主控权，所以在后现代的世界中，基督徒也是少数。我们身在一个忘了原罪、天国与地狱、十字架、神绝对主权的社会中，所以我们不能单单因为自己相信就强迫其他人也要相信。但基督徒群体可以继续温柔地活出神百姓的样式，提供不同的选择给这个充满争竞、打压邻舍、贪婪又暴力的社会。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展现出不同生活的方式，就是把福音用和平和关心人的方式活出来。这样的模式吸引我，因为这才是真正跟随耶稣。他是将医治带给受苦者的那一位，也是真正彰显什么叫做天国近了的那一位。然后他差遣门徒将同样的医治与天国的信息带到世界各地所到之处。启示录在好几处肯定地说，他使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就是继续在争权夺利的社会仿效耶稣他那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种观点也承认有罪在我们当中，我们并不一定总是能成功效法基督里面那不凡的生命。有时候我们仿效信仰其他的核心层面，像是得蒙饶恕的恩典，基督徒群体对犯错者的关怀使他们得以修正，以及与人像家人般同工，以重新学习跟随耶稣的意义。因此我们在自己的失败中学习如何对待最终的软弱，也就是饶恕，以怜悯对待受苦的人、患病的人，努力迈向恢复、和好、整全。有一次许多事情像灾难般接踵而来，这种态度的疗效让我印象深刻。那时我刚到诺特丹，被博士班同学的聪明吓到了，要准备希腊文考试的课本又被搬家公司弄丢了，公寓里有老鼠出没。一次脚伤让我补了三个星期，太多压力让我眼睛不舒服，八天不能阅读，搞丢身份证，摔破保温杯，卧房窗外有穷人睡在车里，我很难过却无能为力，非常想念西岸的朋友。还有一星期要校对我写的关于诗篇的一本书。这些事排山倒海而来，我却没有一个好朋友可以倾诉。有一个温柔的动作帮助我在软弱时找到继续下去的盼望和力量。有一个人注意到我的眼泪快要夺眶而出，于是递来一条干净的白手帕，邀请我把困扰说出来。这温柔仁慈的接触使我可以哭出来，然后再继续面对挣扎。同样的，在我们的限制、疾病、受苦所带来的混乱和怀疑中，必得医治的过度应许不见得使人克服困难，通常是一个温柔陪伴的人关怀的拍拍我们，最能带来力量使人成长。如果有人为我祷告又大声疾呼说我是缺乏信心才不得医治，我只会变得更沮丧。但如果朋友祈求神拥抱我，我就能找到新的整全的医治。战胜仇敌的最好方式就是去爱他。耶稣之所以战胜罗马帝国、犹太宗教领袖和愤怒的群众，是因为他屈服于他们的处决，饶恕了他们的无知。如果我们真的要跟随耶稣，就必须学习他战胜邪恶的方式。而我们最好的榜样就是那些从软弱中开始的人。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二章，软弱是恩赐。在下一回我们会进入第三章，神是神，我们是渺小的人，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和你说再会咯。如果有任何感想或者是需要留文祷告的事项，请你来信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耶利米书第51章。耶利米书51章共有64节经文，所以多多分三次节目的时间要陪你一起来读这一章。之前我们已经先读过耶利米书51章的第一节到23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读第24节到40节，这是耶利米书51章的第二个段落。而这个段落的主题呢，就是继续和你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这个主题。好，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51章的24节到40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房角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要在境内树立大旗，在各国中吹角，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将亚拉拉、米尼、亚什基拿各国招来攻击他，又派军长来攻击他，使马匹上来如马扎，使列国和马代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地必震动而疾苦，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使巴比伦之地荒凉无人居住，巴比伦的勇士止息征战，藏在街内之中，他们的勇力衰尽，好像妇女一样，巴比伦的住处有火灼起，门栓都折断了，通报的要彼此相遇，送信的要互相迎接，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围堂被火烧了，兵丁也惊慌了。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它的时候就到了。以色列人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锡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流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涸，巴比伦必成为卵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他们要像少壮狮子咆哮，像小狮子吼叫，他们火热的时候，我必为他们设摆酒席，使他们沉醉，好叫他们快乐，睡了长觉，永不醒起。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他们像羊羔，像公绵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的二十四节到四十节，继续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这个主题。耶利米书五十一章宣告了强大巴比伦的倾倒和审判，同时神也向受苦的百姓传递他的公义和救赎的信息。在第一个段落，也就是第一节到二十三节的记载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预言巴比伦将要面对的审判和灾祸。之前巴比伦是神管教列国的金杯，是工具，是神斧，审判列国也打碎列国，但是现在神要审判这把粗暴的工具。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在地上没有一个政权或是任何一个势力是能够超越耶和华神的权柄。历史的掌管者是耶和华神。或许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常常因为看不见神公义的彰显，就开始疑惑。但是信实公义的神是绝对不会在我们的遭遇里缺席的。接着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24节到40节，这个段落是将焦点拉近到巴比伦所犯下的具体罪行，也就是他摧残锡安，这个锡安也代表耶路撒冷，以及耶和华神如何亲自为他的百姓伸冤。 关于耶和华神对巴比伦的惩罚，我们看24节到26节，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眼前报复巴比伦人和加勒底居民在锡安所行的诸恶。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房角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之前在前面耶利米书27章里，耶和华神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要借着巴比伦管教列国的意思。可是巴比伦却滥用神所赐予的权柄，以致他们也要遭受毁灭。这就是从24节到40节这个段落所说的预言。

24节到26节，巴比伦被形容是行毁灭的山，他曾经居高临下的毁灭全地，但是耶和华神说他要反手攻击巴比伦，让巴比伦变成一座烧毁的山，就是连一块石头都不能再拿来作为建筑的基石。这代表巴比伦将彻底的荒凉，而且再没有复兴的可能。27节到32节生动地描绘了马代与列国军队如同蝗虫一般的涌来的画面。因为巴比伦的勇士，他们的勇力衰尽，失去了斗志，就好像妇女一样手脚发软，跑报送信的四处奔逃，传递坏消息，报告巴比伦王说城的四方被攻取了，渡口被占据了，兵丁也惊慌了。这个画面与之前他们的霸主行径真的是完全不同。这个昔日的世界霸主在神的审判面前毫无招架之力。接着33节到40节是说到耶和华神为他的百姓伸冤，而这段描述是充满着强烈的悲剧和伸冤的渴望。33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再过片时，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耶路撒冷的居民控诉巴比伦像是大鱼一样的把他们吞下去，肚子装满了肥甘，也就是34节到35节所说的，以色列人说，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大鱼将我吞下，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又将我赶出去。西安的居民要说，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害我的身体，愿这罪归给他。耶路撒冷人要说，愿流我们血的罪归到加勒底的居民。所以耶和华神对他的百姓是这样回应的，他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弟兄姐妹，我想许多时候当我们遭遇到不公义、不公平，甚至受到伤害的时候，都会想用自己的手段来报复。但是请让我们记得耶和华神的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或许我们常常渴望看见神的公义彰显，却迟迟没有看见神回应我们的渴望。但是透过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特别是36节到40节的记载，让我们看见神没有拒绝我们的渴望。神看见了他的百姓所流的每一滴眼泪和委屈，神的膀臂没有缩短，他会亲自介入，并且以他绝对的公义翻转局面。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51章的24节到40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51章的第二个段落，在下次节目中我们要继续分享第三个段落，就是第41节到64节，继续分享先知耶利米预言临到巴比伦的灾祸。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请继续收听勇敢的补锅匠约翰班扬的故事。在上一集中，我们说到约翰班扬到达农舍准备讲道，无论是班扬还是来听到的弟兄，都听说治安法官会派来警员捉拿班扬。农夫几乎希望班扬决定那天不讲道，如果这些警员真的出现在他的院子里，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三集。
3: 我们在故事中长大，也在故事中老去。
4: 那首歌讲着什么故事我不晓，
5: 故事人生，用故事点缀你的人生。故事人生，
2: 他试图再一次改变补锅匠的决心，但是约翰班扬决定不屈服于治安法官挥舞着的权力。他们进入低矮的谷仓，那里已经聚集了四十个弟兄。班扬立即走上那简陋的讲台，但是部分聚集的弟兄试图说服他不要举行敬拜。班扬不会被吓住，他说道，来吧弟兄们，放心吧，不要动摇，我们的目的很单纯，我们不应该因传讲神的话语感到羞愧。敬拜以祷告开始，并唱了一首赞美诗。然后班扬拿出圣经，翻到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五节，他给听众朗读了这节经文。这是主耶稣问那个生来就是瞎眼之人的问题，你信神的儿子吗？班扬正要开始讲解这一节经文时，谷仓的门突然打开了，警察局长跨步而入，后面紧跟着四名警员，径直走向班扬所站的讲台。领头的是个矮胖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棍子，作为其权威的象征。农舍的主人快速起来，跑向讲台，向班扬低语，要班扬跟随他通过一道秘密的门逃走。当警察局长走向讲台时，班扬对着这个农夫摇摇头，他们有计划像懦夫一样逃走。警察局长用棍棒指着一个同僚，那人拿出一张长长的文书，大声宣读，尊敬的治安法官弗朗西斯·温盖特大人首令逮捕住在贝德福德的补锅匠约翰·班扬，他违反了法律和国王禁止集会讲道的圣旨。读完了文件之后，他命令班扬离开讲台。补锅匠平静地待在原地，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正在侍奉我的主，我必须顺服主的命令而不是人的命令。警察局长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回答，十分愤怒，他对着其中一个警员喊道，凯斯，把这个家伙拘留起来，让我们看看谁是这里的权威。凯斯立刻抓住传道人的肩膀，要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班扬没有抵抗， 但只是拿着他前面展开的圣经，严肃地看着他。当班扬这样看着他的时候，凯斯脸色变得煞白。班扬对此评论道：请看，这个人面对神的话语是怎样的战兢。警察局长咆哮道：这是最后一次。他因气急败坏，脸涨得通红。以国王的名义，我命令你离开讲台。班扬问警察局长：我可以跟我的朋友们说几句道别的话吗？令警察局长欣慰的是，这40个人仍然平静地坐着，他觉得可以答应班扬的请求。如果这些人决定攻击他和这几个警员，那会发生什么？他可不愿去想。现在补过匠正在讲话，他说道：弟兄们，如果我们现在蒙召为如此有价值的事业受苦，那就是神的恩典。受逼迫比逼迫人要强得多。他接着对听众说了许多话，直到警察局长对班扬的长篇大论失去耐心为止。他抗议道：现在够了，跟我们走。班扬快速跟一些朋友们握手告别，然后跟着警察局长。当这群人来到治安法官的家时，警察局长敲响了门，要求跟温盖特先生讲话。对方回答道：他出去了，明天才能回来。这事情就好玩了，现在他要怎样处理这个囚犯呢？警察局长不知道怎么办，他大声问道：难道温盖特先生忘了今天约翰班扬要被关押起来吗？是的，他当然知道，温盖特先生记得这事，但他确信班扬不敢来讲道，所以他照常出门去了。警察局长抱怨道：那就糟糕了，我现在该如何处理这个家伙呢？山塞尔没有监狱，如果他把班扬带回自己家里，他得整晚盯着，他根本不想那样做。然后卡斯尔曼先生走上前来，他说道：先生，我是卡斯尔曼，贝德福德的马车制造商，请允许约翰班扬跟我一起回到贝德福德。为他求情，我向你保证，他明天会回来。为了证明他的诚意，他给了警察局长一些钱作为担保。看到丈夫健康毫发无损地回到家里，贝蒂多么高兴呀。但当约翰告诉他第二天一早他还得回山塞尔时，他的喜悦变成了沮丧。他怀疑地问道：约翰，你还是真的要回去对吗？补过匠简单地回答道：亲爱的妻子，我已经答应了，我必须遵守诺言。尴尬的案件。第二天，当警察局长看到卡斯尔曼的马车停在家门前时，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约翰班扬跟他的两个朋友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平静地坐在马车里。警察局长告诉他们：你们几个，我们马上去治安法官那里，请跟我来。温盖特先生已经到家，班扬跟着警察局长走进法官的办公室。温盖特先生问道：你把讲道的补过匠抓来了？请告诉我昨天怎么回事。在牲口棚里有一大群人吗？ 当你逮捕他们的牧师时，他们有什么反应？警察局长告诉他全部经过。值得称赞的是，他讲了真相，这使得治安法官不太高兴。他有政治野心，也希望听到人们积极抵制逮捕约翰·班扬，然后他可以向上级报告，聚集来听班扬讲道的这些人是一群暴民。现在他认识到情况正好相反，这些人都是和平的、受人尊敬的公民，他们没有抵抗警察。他继续提问道，所以没有制造任何危险，没有动用任何武器？
6: 没有，什么都没有，温盖特先生。
2: 真的什么都没有？
6: 是的，什么都没有。
2: 所以，是的，你叫什么名字来着？你为什么来这里传道？你应该坚守你的工作。你是个补锅匠，那是受人尊敬的工作，继续干下去。你应该知道法律禁止你把人们聚集起来，对吧？班扬平静地回答道，我走到不同的地方去教导人们，温盖特先生。
6: 教导？有什么需要教导的？
2: 我警告人们要悔改他们的罪恶，爱主耶稣基督，他们必须学习认识他，以他为救主，否则他们就会失丧。并且我没有因为传道而忽视我的工作，我每天努力工作来供养妻子和孩子们。我会确保你不再举行任何聚会。
6: 这是很可能的，先生。
2: 再过两个月你就要出庭接受审查，我可以把你关在牢里直到那个时候，或者如果你有两个朋友同意保释，你可以回家等待你的船票。班扬回答道，我有两个朋友，他们在外面。他很高兴获得自由。警察局长出去叫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他们立刻同意签字做班扬的担保，如果班扬逃跑的话，他们同意支付一大笔钱。保证书已经写好了，但当卡斯尔曼先生和克里先生准备签署时，温盖特警告他们，如果在保释期间班扬继续传道的话，他们也需要支付保证金。他要求为了获得自由，捕过匠必须承诺不再带领聚会，否则他将被送进监狱。
7: 亲爱的家人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三集就播讲到这里。那么约翰·班扬会同意警察局长的建议吗？他会被投入监狱吗？敬请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约翰·班扬的故事第十四集。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3: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4: 想带上你的真心。 向我靠近。
3: 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6: 我是不兴。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那蒋弟兄给他的见证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祈求就给你们”。在他的见证当中呢，蒋弟兄说：“亲爱的牧信节雨泽哥，以及福音电台 所有的工作人员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帝与你们同在。我的信仰呢是妈妈传输给我的，包括认识你真好呢也是妈妈推荐给我收听的。那么按照以前呢，我会说是我的妈妈给了我信仰，把我带到天父的身边。但自从听了认识你真好节目以后呢，天父透过牧心姐还有雨泽哥，让他们给我们用心讲解每一段经文，给我们剖析圣经里的每一字每一句之后，我的脑海里一直有个声音告诉我说是我拣 选了你，我突然恍然大悟，是天父拯救的我，而不是我的妈妈，也不是某一个人。天父啊，感谢您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了我们，而我自己呢，收听认识你真好节目已经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神的恩典，我非常感谢神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我，而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
6: 先来说一说到节目里面做见证这件事儿。我和我哥呢是双胞胎，说起双胞胎啊，这也是一个神的见证。后期啊，就让我妈妈亲自来说一说上帝赐给她的恩典。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呢，我哥哥一直在跟我妈妈念叨说，问一下节目组，怎么可以给神做见证？我恩典太多了，我也想去认识你真好节目里给上帝做见证。 刚开始啊，我没太在意，到2026年的2月份的时候啊，我心里啊却一直有一个想法：恩典太多，赐福太多，这见证我们得去做呀，不能忘恩。我突然感觉到这是圣灵的指引，我就开始祷告：父啊，求你带领并指引我，赐给我一个方式，让我也能为你做见证。祷告完之后啊，我心里还在想，哎， 就这么个小事儿，不知道神会不会管。过了两天啊，我就开始在网上搜索雨泽哥和牧心姐的联系方式，一无所获。之后呢，我又去搜索福音电台的联系方式，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持续半月之久，由于工作太忙呢，我也就放弃了。又过了几天，我不甘心啊，我心里又有一点小情绪，我又向神祷告。 主啊，求你了，求你让我找到邮箱地址或者是什么号码之类的。人家都要去做见证，我也想为你去做见证。
5: 祷告完之后呢，我拿起手机又去扩大搜索的范围，各个网站尝试一遍。虽然这次的搜索还是一无所获，但是这次的结果却给了我指引，并且呢，最后让我成功找到了联系的方式。我看到网上很多对于我们信徒的一些不好的消息，超乎我的想象，我心中久久难以平静。我心里 想，这是真神呢、啊、造物主啊，现在的人跟2000年前的人根本没什么区别，为什么大家却反对我们去跟随上帝呢？悖逆、排斥、阻挡，甚至还有很多不同的压力。人类的智慧看似在增长，实则不然，因为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他们不敬畏神，所以看似有智慧，实则是愚昧的做法，所以抵触和拦阻也成了难免的事情。然后我的心里莫名的就想起某个平台去搜索，是啊，平时刷那么多次的视频，关键时刻怎么没有想到去这上面搜索呢？结果上去就找到了宇泽哥的信息，顺着脚步一步一步就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见证。
6: 我高兴的赶紧把这个消息发给了我哥和我媳妇儿。点击屏幕的每一步和搜索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带领，感谢天父解开了我心里的一个结。是啊，父是慈爱的，他不与我们计较，饶恕我的小性，原谅我的小情绪，也成就了我的心事。因为父是信实的，也在经上说过祈求就给你们，感谢父，阿们。今天呢，我就先做这个小小的见证。不过啊，我还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神迹，后期呢我还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神大爱的手和奇妙的做工。最后呢，也祝愿宇泽哥、木星姐和平台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辛勤的付出，愿父与你们同在，看顾保守你们的同时，也看顾保守你们的家人。
5: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蒋弟兄带给我们的祝福，也谢谢你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见证。其实在过去节目当中呢，我跟木星我们也常常鼓励大家和大家共勉的地方是在于恩典不分大小，很多的时候这一大小是人定的，不是神定的。所以呢，只要是神的恩典，不管是在我们看来是大的小的，只要是大的小的都能够让神得到荣耀，它已然就是一个见证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认识你这号见证当中，从来没有一个要求或者有个条件说必须是这个山盟海誓或者说地动山摇的这些经历呢才算是见证，才能够有资格好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的跟大家分享，而是任何一个能够让神得到荣耀的见证都是值得分享的见证。并且我觉得大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真的是呼风唤雨，但小的见证也更让我们看到我们上帝他自己的细微不至。
6: 另外在读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自己都忍不住的要笑哈，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就像是一个隐形人一样，大家在不断的找我们，不断的找我们。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知道的都知道谁是谁哈。当然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看到，当弟兄姐妹们迫切的想要把与神相处的这些美好经历分享出来的时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就像圣经说的，如彩云般的环绕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边。因为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的见证和经历神的爱和怜悯，愿意去传扬出去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哈。真的要谢谢我们所有的这些在节目当中来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当然我也相信这是圣灵的鼓励，这是爱的激励。
5: 没错，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神的见证和我们大家相互鼓励的是来自于江苏的陈姐妹，她说，宇泽弟兄、木心姐妹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来到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做见证，这见证呢是我妈妈要我帮她发给你们的。那么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是从湖南嫁到江苏，十几年前呢我妈妈也来到了江苏，在我认识主之后呢把福音带给了妈妈。妈妈信主啊，信的不是很好，五年前回湖南了，我也一直为她祷告。去年他在老家找到了教会，并且呢在老家受洗了，现在呢也过上了教会的生活，我真的非常开心也非常感恩，神真的不会丢弃他任何一个儿女。那么今天呢我一共有三个见证要跟大家来分享，都是妈妈告诉我的主的恩典。那么第一个呢是侄女考驾照的见证，去年暑假上大学的侄女呢学驾照第一次没有考过，妈妈就跟我说她忘了跟神祷告向神求。那么后来寒假呢我这个侄女啊又要去考试，这时候呢妈妈就打电话给我呢，让我帮忙一起为我的侄女祷告，她说她自己呢也为孙女祷告，结果呢我这个侄女啊就考驾照成功了。而在电话当中呢妈妈却一直跟我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神在帮忙。
6: 第二个见证呢是关于找老花镜。我妈妈呢已经67岁了，记忆不好，身体也不怎么好，上教会啊看圣经都得戴眼镜儿。有一天呢看了书拿下来之后啊，就不知道把这个老花镜放在哪儿了，家里角角落落都找了个遍，就是找不到。然后啊妈妈突然想起来说，我得祷告主啊，结果没多久啊老花镜就找到了，并且是在一个显眼的地方找到的。妈妈说，若不是神帮忙又会是谁呢？ 第三个见证呢，是过春节的时候啊，去年我和老公一起回湖南陪妈妈过年，我们兄弟姐妹三个，弟弟呢在广东打工，我们也好多年不见面了。做父母的都一样，特别是到了中国年，过年啊，聚会的日子，儿女聚在一起过年是老人们的愿望。可是弟弟在工作当中的假很难批，因为啊，他所从事的是服务行业，到了年三十儿，弟弟的假期都还没批下来，老妈心里啊，其实挺难过的，弟弟也很难受，弟弟啊，想着大过节的，又加上我也千里迢迢的回湖南老家过年，如果不见面，就感到特别的遗憾和难过。过年那天，我妈跟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求神预备，让你弟弟啊，在年初五的时候可以回来，因为我们家呢，年初七就要回江苏，我和妈妈呢，就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其实啊，我早就为我们一大家子过年相聚一起祷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果然因着神的怜悯，年初一我弟弟假期终于批准下来了，我们家啊相聚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特别愉快的春节。我回到江苏之后啊，妈妈打电话说让我不要忘记把这个见证发给你们，感谢神的恩典，他给我们的预备都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一切都有神的美意，我们只要信不要怕，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5: 真的是在身没有难成的事，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之所以宇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是因为我觉得在陈姐妹的见证一开始，她就讲的是我妈妈虽然信主，但是妈妈信的不是特别好。但是紧接着在后来的这个见证当中，却让我们看到妈妈生命的改变。自从她给妈妈传福音，后来妈妈回到老家，并且在老家不仅找到了教会，还在老家受洗了。在这过去的日子当中呢，她看到也听到妈妈的见证的时候，从一个所谓的妈妈信主信的不好的一个人的身上，就看到神这么多的恩典，也再次鼓励我们大家哈。就像刚才牧师所用到那个词一样，我们相互的鼓励，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相互的鼓励。就是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到底什么样的时候会成为很多的转折点，也经过这样的转折点之后呢，在过去他们那个所谓的好像看上去不是特别火热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复兴的火慢慢的能够燃烧起来。同样我觉得也有很多时候比较可悲的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相反的方向，就是有些人在过去的日子当中似乎对主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我们看到这些人就觉得这些人特别特别的火热，但是在生活当中经历一些困苦之后呢，因为本身这个信仰的根基可能也一开始就不是特别的牢固，再加上也可能没有遇到好的一些支持或者帮助的资源或者弟兄姐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本来一个火热的心就变得越来越冷淡了。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这样一个现象，而是希望我们大家真的能够在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当中呢，正像这个利未危机当中所讲的那样，台上的火能够常常烧着不会熄灭。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谈到我们福音的火，我们台上的火能够常常烧着，我觉得离不开的就是这个火焰，或者这个我们有这样一个火种一直在燃烧哈，有养料在其中。而我想神的话语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养料，也是非常好的供给，帮助我们在这个火当中能够熊熊燃烧。谢谢主，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不需要借助其他的先知或者其他的途径，我们打开圣经就能够与我们的上帝交流。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牧心将继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他自己灵修的心得。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两段经文，第一段呢是耶利米书42章第6节，第二段呢是耶利米书43章1到2节。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耶利米书42章第6节，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耶利米书43章1到2节，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 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我被以色列百姓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态度震惊了，但转念一想，所有的罪人本相都是如此。在这两段经文当中，我看到了我们身上普遍存在的罪。第一，我们认识神，但相交不深。以色列百姓开口闭口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前途未卜的迷茫中，他们求神启示当走的路，当做的事，其实心里面早就已经决定要去埃及，只不过是想要希望

们必听从，而且为了证明他们的承诺，还要解释他们懂得神赐福的原则。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这般，看似很属灵，很懂神的律例典章，甚至经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向神向人翻脸毁约的时候毫不迟疑。人的承诺若没有敬畏神的心作为根基，不过是双唇之间的一股浊气而已。第三，神的旨意很容易成为我们的 Plan B， 因为我们早已经有了 Plan A， 向神求也不过是希望神将他的计划换成我们的计划。然而在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于是我们愤怒，我们反抗，我们逃离，我们软弱，我们以此为理由的悖逆。人呐，若不认清自己的有限与无知，若不谦卑顺服神的计划，最终也只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在虚空当中灭亡。主啊，谢谢你今天用这两段经文提醒教导我要真正的谦卑和顺服，再次看清我们罪人丑陋的本相。主啊，求你赐我们回转悔改的心与力量，不要再做愚蠢之事。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运势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境当中的木星跟我们分享的是两处经文，一个是耶利米书第42章第6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紧接着后来又讲到的是这个耶利米书第43章，也就是紧接着下来的一章的前两节哈。其实大概意思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些百姓呢，他们表面上是向耶利米做出一个非常属灵非常敬虔的承诺，但整个故事的背后却揭露了他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他们并不是来寻求神的旨意，而是来寻求神对自己计划的认可。所以呢，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包括里面讲的说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等等等等，听上去好像这些人特谦卑啊，好像是在有一个特别庄严的启示，就像今天我们一样，如果我做这什么事儿呢，这个天打我雷轰，还有人说就如果是我说谎我就是小狗等等等等，就各种各样类似的这种说法。因为这如果你回到刚才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或者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的话呢，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在讲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不照着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一切去做，就愿神亲自做见证来审判我们。那么在古代呢，以神做见证不仅仅只是请神知道，或者说好像在神的面前立一个誓言，自己所说的话更是表明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我违背了誓言，那么就求神来亲自惩罚我。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也让我们看到紧接着为什么后来他们就讲到说，哎，无论好歹啊，我们都必听从。也就是说正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他们在神和在人的面前都有一个表态，就是无论神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我们都愿意顺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无论神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喜欢听的，我们都愿意顺服，无论是好是坏。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会说坏的事情，或者说神也从来不会让人做得罪或者犯罪的事情。言外之意呢，也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意思在这里似乎是在讲说，无论神的话在我们看来是顺利还是困难，舒服还是难受，符合我们的期待还是完全相反等等的，无论这个当下我们听到的神的命令是怎样的，我们都愿意顺服。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似乎已经非常的真诚非常的敬虔了，因为听上去什么话都是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愿意顺服。但是呢，他们心里却，当我们读后面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包括前面的经文，他们心里已经确信自己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换句话说，他们真正相信的并不是神的旨意，他们真正相信的是神一定会同意我们的想法。他们不是没有准备好来顺服神的旨意或者顺服神，他们只是没有准备或者预备好自己接受一个与自己想法相反的答案或者回应。所以弟兄姐妹，这让我想到我们在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包括在雨泽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包括在做那个抑郁症专题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在一开始的时候，在我做很多检查的时候，去到医院之前呢，就跟神一直在告主啊，今天我要做很多的检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跟神讲得非常清楚，无论是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愿意去顺服。结果当你的医生告诉你的答案是你不想听到的时候，我整个人傻眼了。所以就像当时的百姓在耶利米面前的这个反应是一样的，我并不是没有准备好顺服，因为这是我在神面前的祷告，但是呢，当我意识到自己言不由衷的同时，我更加意识到的是其实在那个当下我没有准备好预备好自己去接受一个与自己的祷告和想法相反的决定，并不只是想法相反，而是祷告相反的答案。因为当时我的祷告是主，我愿意去顺服，但是言外之意其实在我内心深处，如果回头去看的时候，是我已经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在我主持这么多的节目之后，听到那么多病得医治的见证，那么今天神也一定会医治我，按照我所想要的方式来医治我。然而当我听到的消息不是我所想听到的时候，那一刻我的傻眼并不是我自己听到的消息那么简单，而是那一刻当下几乎我没有意识到，我也发现说我没有预备好自己接受一个与自己想法相反的答案。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挣扎，并不是没有去祷告， 而是在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没有得到一个在我们祷告当中所期待的答案。言外之意就是在我们祷告之后，我们收获了一个与我们祷告相反的处境。
1: 在以赛亚书29章13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哈，其实你今天来看一看，以色列的百姓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在嘴上口里说啊，我们这个要顺服啊，我们要敬虔呐，我们要去做那些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器皿，可是往往在遇到了一些与自己的利益，切身利益极其相关，尤其是这个利益又非常大的时候，我们这些所有的话语全部就会抛在脑后。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哈，而是我们所有的罪人都会面临的一个挑战。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不仅要来到神的面前，对于每一个事情都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态度，要认罪悔改，同时也可以把自己的软弱告诉上帝哈。我们的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们要成为一个刚强不坚的人，上帝一直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哈，所以到我这里来和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亲近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连结。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哦，到神这里来我只需要把我的想法抛出去就好了，但神却要让我们心离他更近。那心离他更近就会怎样呢？就是顺服，是无论任何时候的顺服。但神没有说你必须马上要顺服，就像宇泽得病这件事情呢，当时他说我当时就是没有做好准备去顺服。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面临着自己最不想要的结果的时候第一时间的做出一个顺服的选择，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主啊，我真的不想顺服，主啊，我真的无能为力去顺服。你会发现当我们真诚的去把我们自己的小性软弱摊在神面前的时候，神不是立时的来责罚我们，或者神也不是立时的就把我们的这条道路给断了，而是说神会给我们一个忍耐，或神也同样会给我们一个带领，让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慢慢刚强起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爱。神没有让我们成为一个钢铁侠，但神让我们成为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那么心灵和诚实就是我是如何的，我不好，我软弱，我今天刚强，或者我今天发旺，我都带到神的面前。那神，你去悦纳那些我做得好的，但同时指引和帮助我做得不好的。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最美好的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因为害怕犯罪而不来到神的面前，也不因为只是为了要犯罪得赦免而来到神的面前，而是我们与神之间一直是一个长久的互动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当中也会有破碎，也会有不好，也会有一些出乎我们意外的一些事情或者是挑战，但是保持与神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核心，跟随主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都曾经像以色列人一样翻脸比翻书都快，亦或者我们也曾经因为嘴上说啊我要顺服神，可是实际行动却顺服自己的想法而背逆了神。但是也不要害怕，我们将我们自己的过犯措施放在神的面前，因为神也早已应许我们哈，只要我们认罪悔改，那么他就会涂抹我们的过犯。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除了耶利米书的第42章以外呢，木星也同时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耶利米书43章的经文，也就是43章的一开始前两节里面讲到说，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会发现说这些人真的是这个胡搅蛮缠啊，真的用现在话来讲就胡搅蛮缠，怎么说都是他们。可是我觉得在这里呢却讲到一个词叫做说他们这些狂傲的人，这个当然我们这圣经当中讲到的是一切狂傲的人啊，这个词狂傲其实是非常这个英文叫非常 strong， 非常这个严厉的一个词。那为什么圣经当中要描述这些人是狂傲的呢？因为我在想，其实真正原因说，或者说真正的问题，这些人所拥有的并不是他们好像不明白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或者说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觉得这才是非常要命的地方。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不明白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我们不愿意接受或者我们不愿意去顺服。那刚才在牧师所分享的耶利米书第42章已经非常说明，他们在神的面前发誓无论神说什么我们都顺服。紧接着43章一开始就讲到了他们怎么着呢，不愿去埃及，立即开始拒绝。圣经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没有说这些人很愚昧，而是说这些人非常的狂傲，非常的骄傲。因为狂傲也好骄傲也好，最大的特点就是我的判断比神的话更可靠，我的判断比其他人的判断更加可信。这也是为什么雅各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说，其实耶利米跟这些百姓在一起已经一段时间了，并且耶利米的很多的预言呢都已经应验了，比如说这个巴比伦的预言呢，圣殿会毁的预言呢，这个耶路撒冷会陷落或者是会这个崩塌的预言呢，百姓会被掳的预言等等等等，几乎这个耶利米所有的预言都已经实现了或者应验了。然而当耶利米这次说，哎，你们这帮人啊，千万别去埃及，不要去埃及，他们却说这个耶利米是什么呢，说耶利米是撒谎的，是耶利米是假先知。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些百姓不是因为证据而拒绝耶利米，而是尽管有证据仍然拒绝他。这让我看到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神的儿女，所谓神的儿女，多少的基督徒都是在犯同样的错误。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证据或者事实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已经决定不顺服的人。这让我想到很多年前网络当中非常流行的一句话，说你永远没有办法叫醒一个正在装睡的人。同样在今天属灵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是在装睡的，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叫醒他们。所以同样的，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些百姓跟耶利米之间的故事也是，纵然这些证据都已经在这儿，并且你们明明亲自接触到经历到耶利米那么多重要的预言都已经是应验了，但今天耶利米说让你不要去埃及，你们都说耶利米是假先知，事实证据都已经摆在这儿，但是无论是事实无论是证据都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已经决定不会去顺服的人。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在今天的歌曲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我前两天已经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团体，我心旋律，在2026年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受大卫的诗篇第27篇所启发而写下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心祈求。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诗歌，也希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大家在神面前的祈求，也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片片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加油靠主越来越好，阿们。她说，木星姐、雨泽弟兄你们好，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跟你们分享我的见证了。感谢主，我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经历吧。2025年12月中旬呢，老公啊被裁员了。听了这个消息呢，我也没有很意外，本来这个工资赚的就不多，老公也在想有其他比这个赚的多的工作呢，他也会主动的辞职。被裁员呢也是算推了我们一把，感谢主神的保守，最后谈好了赔偿。我老公呢工作的是物流行业，他平常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周日有学生的话呢就给学生补课。被裁员之后呢，投简历也没有什么回复，没了工作，现在暂时也没有什么学生补课，家里不能没有收入啊。天津呢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所以呢老公就打算去北京，因为他觉得在北京啊赚的总比在天津要多很多。
1: 真的要去北京吗？一系列的问题从我的脑子里面炸开了。去的话，计划是我老公自己先去，他自己呢暂时找个合租在北京工作着试试，但这样的话我们俩也就意味着分离。那段时间我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生活的重重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人生该何去何从。我老公一共去北京面试了三次，前两次面试呢都是其他行业的工作，他也没有方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几年前啊，他把教师资格证考了下来，这些年陆陆续续的也有学生补课，最后决定啊还是当老师教补课吧。第三次面试呢就是现在这个工作，北京的补习机构，这个机构呢是提供住宿，如果面试上呢租房的问题就解决了。感谢主啊，老公还真的就获得了这个工作。既然已经获得了，那就去吧。1月25号，我老公去的北京，收拾行李备入。那天呢，我开车送他去北京。驾照考下来已经5年了。2025年，其实我才真正的学会开车，平常都是我老公开车。我开的时候啊，他就在旁边，我也不看导航，都是他帮着我看，所以我不会看导航。老公走之前的前两天啊，我才开始学习看导航。给他送到北京之后呢，我就得自己独自开回来。
0: 到了北京，我和老公去了他的宿舍，宿舍啊比我想象当中要好，旁边呢还有一个大超市，买什么都方便，还挺好的。都安顿好之后呢，我晚上10点从北京回来，这一路啊我可紧张了，一边哭一边和神祷告。在此之前呢，因为和老公的分离就本来已经特别软弱了，我埋怨神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但是独自开车也又得求神的保守啊，我就跟个小孩似的，感谢主神不跟我计较。期间呢有两次后面的车开远光灯晃，晃得我眼睛特别不舒服，我就和神祷告让他们把这个灯啊都关掉。话音刚落，有一个车呢就变道了，另一个呢就把灯关了，太神奇了。神不和我计较，用温柔的爱来回应我。感谢我平安的回到了家，看导航呢也没有失误，也没有走错路。过完年初期呢，我又是送老公去北京，那么这次回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害怕了，但走着走着就不对劲儿了，怎么和上次的路线不一样呢？我以为是我开错了，我就和神祷告，我说主啊，我害怕，您保守我，真要走错路呢，您也让我能够重新找对方向，能够顺利到家。我内心非常的忐忑，导航显示还有30公里到什么什么机场的一个位置，而且这条新路车很多，我就一直惧怕担心。我在想这是到哪儿了，怎么和上次路线不一样呢？导航也没有提示我走错路啊。我说主啊，您给孩子一个提示，究竟有没有走错路啊？这话一说完，一分钟或者几十秒的时间，前面就看到一个大牌子写着京津高速方向。你说说，这不是神又给我回应了吗？我就这样心里还是不踏实，我又再次和神说，主啊确定吗？我真没走错路吗？说没一会儿，前面牌子写着已经驶入京津高速，这回我确定了，我没走错路。
1: 之后啊给我老公打电话才知道，上一次我们办的进京证呢是6环外，这次办的是6环内，从5环走的，2条线路，这条线路比上一次更快更近，真是感谢主，神啊再一次保守我平安到家。其实通过这件事儿也给我一个提醒，我老是害怕提 提前焦虑，提前担心，岂不知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我给你们写见证的今天呢，是3月7号，我老公去北京工作1个多月，冷静下来想一想啊，好像冥冥之中就有神的带领，说去北京就去了。本来呢，我俩还想着怎么找房子，但神直接给预备提供住宿，这一下子让我们省了好多心，也省了好多钱，直接工作。还有啊，我学开车，驾照考下来这么多年我都不会开，偏偏就今年我就想开了。老公去北京这1个月啊，几乎我每天都开车，车技也是越来越娴熟，好像冥冥之中都是神的安排。木星姐、雨泽弟兄，要不咋说我这个人小信呢？我是一边信一边疑惑。以上所说的这些，我觉得都是神的安排，但又觉得这个寸劲儿是个巧合。好多好多的事情啊，我都会这么想，我觉得我自己很割裂。借用雨泽弟兄的一句话，原话记不清了哈，大概就是这个世上哪那么多的巧合。
0: 这一句话呢，雨泽跟大家说，那句话是这个，当我们有很多偶然的时候，你发现偶然多了就成了必然了哈。另外呢，在梅青姐妹的见证当中，她还讲呢，她说我在写这个见证的时候就在想，要不工作就一笔带过吧，重点写这两次独自从北京开车回来的事儿得了。但那样想又觉得好像埋没了神的荣耀，明明来北京这件事多顺利啊，就是很经历神呢、啊、而且神还给预备了好多的学生，除了一个，其他学生试听之后呢都成功报名了。但心里又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是你写啥工作的事儿啊，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你得写有结果的事情才算见证。另外一个声音是，虽然还没有结果，但你要相信神，神是赐福的神，未来神也一定会负责任的。奉主耶稣的圣名，魔鬼从我的心里滚出去，我要相信我的神。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就又想到另外一个见证，就是过年期间呢，我们带着两只小狗去了青岛的崂山玩，神再次保守我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真的是每次旅行都非常的经历神，无论是路途当中还是到了目的地之后的很多事情，神都看顾保护我们。因为有两只狗狗，人多的地方呢我们不去，都是去人少的地方，每一次神都给我们预备人少景美的地方。还有拍照，我每次拍照之前都祷告，神就让我拍出好多好看的照片。
1: 想到这些我就特别温暖，我不知道怎么回报神，我想了，那我就经常来节目当中做见证，每次写信啊都是数算神的恩典，特别期待几个月之后见证的播出，听到自己的见证之后啊，那个开心，那个激动，然后又再次的被见证鼓励和安慰到，这就是个良性循环。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啊，我就先写到这里吧，也请求你们继续为我祷告，求神赐我很多很多的信心，求神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还有电台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求神赐福你们的所需，加添给你们信心和力量，愿神与你们同在，哈利路亚，荣耀归神，谢谢你们。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再次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梅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本来雨泽要给你一些回应，但是当我再次看到你的见证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并且应该是最好的答案，起码比雨泽要给你的答案要好很多，那就是加油，靠住，越来越好。我想不光光是梅青姐妹，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加油。但是我们的加油跟其他不信主的人的加油不一样，我们加油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永远都够我们用的，而他的恩典每一天赐给我们的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靠主就能越来越好了。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歇会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和成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2: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3: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4: 野人啊，啊，就这样死掉了？啊，算了算了。
5: 自从我信靠主之后，拿到了这样的成绩，真的是感谢赞美主这样的带领我，一切从零出发。
4: 饿哦！啊，什么？现在才刚出餐，老兄，你们外送服务怎么这样子啊？拜托你们好不好？
5: 奇怪，怎么还没来呢？
4: 啊，现在才要出餐啊？哦，我还不饿，没关系，慢慢来。哦，好，好，哎，慢慢来，
5: 慢慢来。哦，
4: 好，拜拜。
6: 这个其实讲到的是，就是跟随神呢、啊，或者是门徒训练，然后我们的生命开始改变哦。这是用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 before 跟 after 的一个对照哦，看见到这个生命的改变哦。所以关于这个跟随神、跟从神，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7: 哎，我觉得刚刚这个剧啊，它其实拍得非常非常写实。其实我们每一个想要跟随主的人，其实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学习走这个舍己的道路，学会走这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的道路。但是说真的，我们也不要把跟随主想得这么痛苦。好，我们看到这个剧之后就觉得说，哎，是不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哈，这个我们就想，其实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他这样讲，他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跟随主就是在跟随光。你知道我们都曾经有在这种黑夜当中开车的经历哦。你知道在这个黑夜开车里面，你就非常依赖这个光，对不对？你就非常依赖这个光。而且更好是什么呢？是你前面有车子，在黑夜的时候跟着前面的车子走，这个前面车子有亮光，你跟着它走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跟随主就是跟随着光来走。那其实跟随主对我们生命有很大很大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这样讲，他说耶稣当时呢在呼召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来跟从耶稣基督。所以其实当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不只是我们跟着光走，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得人如得鱼。其实当我们去思想着跟随主，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这个事情，而不是觉得说啊、哦，跟随主是很痛苦，跟随主就是很多放下。但是你要看到你生命中会有很多得着，你得着了光，你可以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我相信跟随主是一个得着的过程，是一个生命更丰盛、更蒙福的过程。
6: 我很喜欢在旧约里面特别提到讲到这个约书亚跟加勒、特别提到他们的跟从，他们是专心跟从。其实对照所有其他以色列的百姓，然后神说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要表达的是，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规范跟教条，因为耶稣也教导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可是我常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付代价是目的，其实付代价不是目的，跟从他才是目的。所以我为什么很喜欢圣经上提到当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专心跟从神，然后你看到就是后来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就是40年、到他们真正得地为业的时候，其实加勒都已经85岁了。
4: 对，
6: 那我就在想象，如果原本我可以进到应许之地，可是因为不是我的缘故哦，因为其他人的软弱而延迟了，我一定会很不爽嘛。可是加勒，我发现他的信心跟他的力量，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信心会因为岁月的这种侵蚀哦，就慢慢的就是软弱也好，或者是小信也好，疑惑也好。可是我看见到他信心依旧，然后呢，去攻下最难攻的这个希伯伦。我觉得那个跟从其实是不是只是代价而已，而是专心。当我们专心，就是意思是说，其实我知道一件事，就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真正在跟从的不是应许之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在跟从的是祝福，我们在跟从的是什么的好康的。可是当我们专心跟从神的时候，神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
7: Amen.
6: 神本身就是我们的赏赐跟产业。
7: Amen, Amen. 我非常喜欢你所谈到这个这样的心态，就是说神就是我们的赏赐，神就是我们追求的目的，我们在跟随的是神他自己而不是祝福。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他这样讲，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这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跟随主呢？就是主耶稣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那所以跟随主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先知道主耶稣在哪里。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你知道你必须要先知道他在哪里，你才有办法跟随他。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知道耶稣在哪里，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先去体会耶稣的心，先渴望更多的亲近他，然后呢我们才有办法去跟随他。当我们一直注视着耶稣，我们才有办法去跟随他。第二个事情是，当我们一直注视着耶稣，我们知道耶稣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来聆听耶稣的时候，然后我们知道他在哪里，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跟随耶稣应该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说我们相信这是你在跟着光的过程，这是你会得人如得鱼的过程。所以耶稣也这样说，如果你要跟随主，你就要来服侍主，如果你服侍主，天父必尊重你，你会得到天父的尊重。或者是你刚刚所讲的这个经文，我很喜欢加勒讲，他说他专心跟随主，可是在生命记里面是这样讲，他说那个世代的人一个都没有办法进到神所应许的那个美好的地方去，但是加勒必得看见，我要把他所踏过的地方赐给他跟他的子孙，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所以当你知道主在哪里，而且你不觉得跟随主是一个痛苦的事情，所以你来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天父的尊重，你会得到天父要带你进去的应许之地，你能够走到其中，你能够得到这个产业，你能够得到这个祝福。在你跟随主耶稣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祝福。但是很多时候当你想要追祝福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不会得到祝福，但是你跟随主耶稣的过程当中，你会得到一个很大的祝福。
6: 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在跟随主跟跟随祝福中间，其实有的时候跟随祝福会离开主。
7: 是，
6: 但是我要说的是，跟随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7: 是，
6: 跟随他的时候，我们熟悉的诗篇23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会带我到青草地上，也会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然后可是他说，接下来他说，我虽然行过什么死因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了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是会经过死因的幽谷，所以不是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就是一帆风顺。但是问题是，当我跟随神经过死因幽谷的时候，我会察觉到一件事，他与我同在，他与我同在的死因幽谷就不再是死因幽谷，他与我同在的敌人面前那是丰盛的宴席。所以当我专心跟从他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敌人在我面前，我看见到的是在敌人面前我仍然有丰盛的宴席。所以这是跟随主跟从主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跟核心，当我不再是为了祝福，他本身就是我的祝福，他就是我最大的赏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管你的人生是高峰或者是低谷，你的遇见到的是旷野或者是应许之地，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你就发现最重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当他与我们同在，旷野都变成是应许之地，当他没有与我们同在，即便是应许之地感觉起来都是旷野。
7: 我是一个大路痴，所以我很喜欢跟着别人的车子，我总是告诉我的朋友们说，你在前面开我就跟你的车子，但今天呢，我也可以跟着导航来告诉我。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向导有导游来带领我们，我们的旅行才会愉快。我们如果进到一个事业或进到一个投资当中，我们需要在那个当中非常厉害的高手来带领我们，我们的事业跟财务才会成功。但是在人生当中，我们需要跟随的主，因为主在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不管在我们的婚姻，或在我们的工作，或在我们属灵的生命，或在我们人际关系，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他都是最知道的，他的道路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小乔啊，你相信这世界有上帝吗？
4: 我相信啊，不然谁创造这个世界？
3: 上帝又看不见，你要怎么证明它的存在？
4: 爱情也看不见、听不见，那爱情就不存在咯。
3: 这样讲也是啦。可是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为什么这世界这么不公平啊？
4: 这个世界本来就很不公平啊！像我这么漂亮，怎么会跟你在一起？
5: 哇，这个影片其实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证明上帝存在？因为其实很多人，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告诉他有一位爱他的神，他说，我不相信神。很多人第一个反应是我不相信神，我不信神。还不是说我不信你的神，我不信神啊，这个就是有所谓的无神论者。但到底我们怎么样可以相信？第一个是神存在。
6: John，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其实大部分的人呢，要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主要透过三种方式。第一个是理性的方式，其实罗马书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当我们看见海洋的广阔，当我们看见崇山的高峻，当我们看见宇宙的浩瀚，当我们看见这些星体它们怎么会照着这个规律，当我们看到人体是这么的奥妙，生物是这么的奥妙的时候，我们就说应该是有一个创造者吧，应该是有一个设计者吧。这是为什么英国的哲学家 William Paley 他这么讲，他说有一个设计的论证。他说当我们看到一只手表的时候呢，我们就说这只手表这么精密，应该是有人设计它吧，应该是有人创造它吧，更何况我们的人体不是更精密吗？这个宇宙不是更精密吗？这些物理学的定律岂不是更加的精密吗？所以呢，应该是有一个创造者跟设计者。之前有人送给我一套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黄小石博士，他是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也是美国物理学会的院士，然后呢，他也得过德国的普朗克奖。这个普朗克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然后他也是量子力学之父。然后他写了一套书，就讲到说上帝跟物理，讲到实存的真相，讲到一个真理的追寻。其实如果你是有兴趣的人呢，我很鼓励你去看这套书，从科学家的眼光，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来试着来追寻上帝。但是很多人呢，更多人是透过感性的方法来认识上帝的，就是好像说有些人他们进到教会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流泪。所以有一个会友呢，他信了主是因为他告诉我说，他来到教会连续七个礼拜，然后他只要走进教会里面，不管在唱什么诗歌，在听什么讲道，就是从头到尾哭个不停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他的心就完完全的融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头脑的工程师，然后呢，但是这件事情就让他不得不完全的降服在神的面前。其实说真的，讲到感性不是代表说那个人就很不理性，可其实呢，有的人是用头脑来认识神，但有的人是用他的心来感受到神。甚至包含着一个台积电的一个林本坚长老，其实呢，他是以前研发处的处长，他那时候发明了一个事情叫做浸润式的微影技术。这个事情呢，是把台积电的技术推到一个新的高峰，他也因此呢就成为中研院的院士跟清大半导体学院的院长。但他说呢，他不是来自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事实上他以前有人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超级不喜欢基督教，他就觉得第一个，他觉得所有宗教都是迷信，第二个，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外来的宗教，所以呢，就算要信也是要信我们传统的信仰。然后呢，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完全拒绝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人就跟他讲说，上帝的创造用理性，然后到最后他理性辩不赢，他就说那怎样怎样，好，反正就是我就不想信，好，我理性上你赢我就还是不想信。就那个人就跟他讲一段话，他说那段话就触动到他的心，他说你就好像在一个战争当中跟爸爸走失的小朋友，他说所以呢，你从小到大都不知道什么叫父爱，他说呢，而我呢，我跟你一样走失了，但是呢，我后来经历到父爱，所以呢，我觉得父爱实在太棒太温暖了，我希望你也能够经历到这份父爱。

0: 这个事情就让大头脑的这个林本坚院士，他就觉得哇，我需要认识神。所以其实有的人是用理性认识神，有的人是用感性来认识神的。
1: 哇，你讲的真的非常好啊！你知道，其实说真的，很多人说我不相信神，你知道我不相信本身就是一个相信，我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其实也是需要信心啊。所以刚才讲到很多这些的东西，从设计论的角度，真的光是我们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其实都需要信心，相信这个椅子可以撑住我们的体重啊，对不对？其实说真的，当你看见我们进入到这么美的一个空间跟环境，它不会自然而然而存在，一定是有一位背后的设计者，
2: 是
1: 一定是有人很精心的把这个地方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相信背后在人的创造也好，整个宇宙的创造，我们都相信有一位造物主。我们真正在问的一个问题，其实刚才你也听到，在那个影片当中他们在对谈的，其实真正的核心的问题不是我相不相信有神，而是为什么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苦难，那这位神你在哪里？又或者是如果真的有这位神，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联？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其实这位神不是我相信他存不存在，而是我需要借着信心能够来经历这一位神，他到底是位好神还是坏神，这位神他怎么看我，他怎么想我，他渴望跟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个世界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天灾啊，人祸啊，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不公平，就像刚才那个影片里面所说的，那我怎么样面对我的人生？这位神可以帮助我吗？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想有没有神不是只是从理性的角度我们尝试要来证明，就像刚才你所说的那个例子，他已经讲没有一个人是被辩论说服相信神的，相信本身其实是一个我们心中说我想要，如果有神的话，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你是对的，可能我是对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愿意做一个选择，我愿意冒一次险，就是如果神你真的存在，你让我知道，你让我认识。其实最后让他心柔软的关键是什么？他看见到一个人的生命被改变。其实我要告诉你，最大可以证明神存在是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品格，甚至一个人的个性，一个人的脾气。因为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生命翻转，那我们知道那不是人的意志力努力跟决心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都尝试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在哪里，可是很多的时候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那是最困难最挑战的。可是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当我开始跟这位爱我的天父接触，在他的爱的里面，我开始认识原来他创造的我不是这个样子，我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就会发现是信心帮助我认识真的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是爱我的。
0: 你们哦，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讲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就是我正要说的第三个部分。你知道有些人透过理性试着要证明，有些人在感受当中来经历到，但是有些人是经历到神迹，你知道可能他们病得到医治，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就在昨天呢，其实我才经历到一个事情，就是有个医生呢，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在一个地方跟我约见面，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文华不好意思，我等一下来的时候呢，我会带着我的一个朋友，然后呢，我想请你为他做个简单的祷告。然后当我就见到一分钟之后，我见到这个朋友，然后呢我就跟他打招呼，你知道他知道我是个牧师之后，脸上就露出这种不太自在的一些感觉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你介意我为你祷告吗？他就然后你知道就是好，那我就为他祷告。可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说了一些话，然后说完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你刚刚讲的时候我整个头皮发麻了，连跟他来的那个医生，事实上这个医生跟我讲说他的这个朋友是一个生化博士，然后呢他就说是个很理性很理性的人，但是他说他们刚在车上来的路上他们聊了一些事情，结果呢他说 99% 就是刚刚我说的时候就把他说出来了。哇，你知道这就是，然后那个人就觉得说不可思议，这是什么事情。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做一个相信耶稣的祷告，他就跟着我做了一个这个相信耶稣的祷告。其实对他来说，这个生化博士他也是经历到了一个神迹，他说不出来这怎么发生的，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没有认识他，可是经历这些事情，有些人是因为 病得到医治，问题得到解决，可是更多的是生命改变。就是你今天所说的，他脾气本来超暴躁，他改变，他本来是个很自我的人，他改变，其实生命改变就是最大的升级。牛津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呢叫 John Lennox， 然后呢他呢其实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但是他也是基督徒，也是个护教学家。那很多人就问他说，哎 John Lennox， 你跟我证明上帝的存在，他说怎么用数学证明，他说数学证明有时候物理学跟化学也不见得说得通啊。然后他就说，我的太太跟我结婚50年，我确信她非常爱我。他说，但是我要怎么跟你证明这件事呢？他说，但是对我来说，什么叫证明？他说，也许更好的说的是一个证据。其实每一个人相信都是有他的证据，你知道，可能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这件事情，可是每一个人的相信都是因为他在心里面领受到了，所以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当我们觉得上帝没有存在，其实我们在问的跟上帝有没有存在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因为我们看见到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不公不义，或者是我们人生经历过一些的创伤跟痛苦，或者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的苦难，其实我们不明白如果有一位神，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发生。当我在面对我人生的苦难的时候，这一位神他的存在可以帮助到我吗？我要邀请你做一件事，你来到这位神面前，你说，神，那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这些的苦难，是为了这些天灾人祸，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对我有一个心意吗？我要说的是，当你用信心来向他回应，他的应许是什么？我们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会寻见，我们叩门他就会给我们开门。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
0: 我们下次见。